0: 医疗机构收取一次门槛费啊。
1: 网友语音留言说，医保卡里面的钱能在其他的省市药房医院里面直接买药使用吗？
0: 嗯，现在这一块的话，就是国家也在推跨省的这个药店用个人账户的，用个人账户是由在部分药店已经打通了，因为这块需要药店这边来进行这个一个联网啊。这个大家如果说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在从外省的这个药店买药之前，可以先给这个药店确定一下子，就是它虽然可能是医保定点，但它不一定跟我们这个全国这个诊断系统进行联网，这可以先提前确认一下。
1: 好，那网友欢就说，门诊慢特病可以在市外医院的门诊直接报销结算吗？
0: 我们目前在省内的话呢，是已经实现了所有的我们这种83个慢特病的这个在全省范围内的这个直接结算。您只要去看病，直接去结算也是可以。如果说在省外的话呢，国家就规定了，像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恶性肿瘤啊，像这几块有10个病可以进行直接结算。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国家局也在进一步的扩展这个门诊慢特病的这个病种啊。
1: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一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了什么问题？
2: 我申请个高血压门诊慢性病，我搁中午医院那个看，我申请3次都没通过，咋回事？
1: 好，这个问题的话，嗯，我们有请谢主任。
3: 啊，你好，您是住院的病例申请的，还是门诊的病例？
2: 门诊病例。
3: 门诊病例2次间隔28天，是吗？
2: 哎，对对对。
3: 2次间隔28天，这个我们有要求，就是2次间隔28天，同时你的用药那个门诊病例写上用药情况，再加上你购药的发票，你把这些信息传上去，你传吗？这些信息？
2: 这些信息都传了。
3: 你这样吧，先生。您到时候我们线下联系您，看看你到底什么情况，好不好？就是到底什么情况导致不过来，看要补充哪些资料，我们到时候再告诉你，好不好？
2: 我申请3次都没通过。
3: 啊，没问题，没问题。你到时候你把你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线下跟您联系，好不好？
2: 好，
3: 看看具体情况啊。
2: 好，
1: 再见啊！再来接听2号现场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是我吗？
1: 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就想问一下，去年我女儿在这个北京做了这个脑瘤手术过以后，花出10万块钱，
1: 嗯，
4: 回到十八里镇以后，他不给这个2次报销呢？不是重大疾病，2次可以报销吗？
1: 我们有请郭科长。
0: 您是在那个您在您女儿去那边办了这个手术之后，您是出去之后办了一个转诊备案是吧？赶那边都直接结算了。
4: 啊，这不是重大疾病可以2次报销吗？
0: 现在不是说重大疾病是2次报销，您回去可以具体看您当时花多少钱大概。
4: 将近花出10万。
0: 花了10万，那正常来看去年的时候15000，那有可能会达到这个大病保险的这个起步线。您可以把您那个去年的时候就是您报销的那个该那个北京结算的那个单子里边拿出来看。你要是如果说达到大病保险之后，您下边那个报销的基金支出它会有2列，一个是城乡疾病医保的支出，还有一个就是居民大病保险的这个支出。现在呢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大病保险，您只要是达到了限额，它自动都给您报出来，它不需要您再去额外的这个申请。这一块
4: 多少可以达到限额呢？
0: 现在是15000，就是说您去经基本医保报销后的这个合规自付费用在15000以上能报出来。
4: 都报了10000多位。
0: 都报了10000多位。
4: 啊，
0: 那这个具体的等这个报销的这个情况，线下我们给您有没有看一下您这个具体的这个是咋报的这一块的。
4: 好嘞。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反映的关于申请慢性病的相关内容啊。有位网友顺义就说呢，他的妈妈去年呢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做的腹动脉支架，为什么申请慢性病没有通过？还有一位网友也是讲到了申请慢性病，说是心脏病这一块的话也没有通过。好，关于慢性病的申请，还有很多网友有疑问不通过，然后他们该怎么办？还有网友问慢性病有分几种类型？这一系列的关于慢性病相关方面的政策问题，我们有请谢主任来做介绍。
3: 慢性病呢，咱们现在全省我们保守治疗执行的就是分3类，一类叫普通慢性病，就有42种；2类是特殊慢性病，就23种；3类还有19种。这个慢性病申请呢，我们分为线上线下2种模式。线上呢，我们搜索从微信上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小程序，你点进去之后进入步骤亭，然后往下拉第3列，第3行有一个慢性病申请。这时候呢，你把你的 要申请的，就是点击那个页面，页面默认的系统。

0: 第一个页面是普通慢性，如果你想申请二类慢性，比如说像糖尿病，不是像那个恶性肿瘤，血友病，对吧？那个和慢性失血结，像这种二类的时候，你把左上角它一个三角符号，你下拉一下子，你所需要的二类慢性的病种都在这里边。如果你进入第一个页面，它是默认页面，你想申请这些病种是申请不了的。啊，这是申请的时候呢，你要将你就是所有的住院的病例都得上传上去。上传上去之后呢，我们在20个工作日之内交由我们的专家进行审核。啊，然后这是一个，然后高血压特别强调一个高血压，这个高血压呢，我们要是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两次间隔28天的门诊病例，这个门诊病例要包括你这个门诊病例写上用药的情况，同时呢你要有一个购药发票，这两个是必备的，然后你上传上去，两次间隔28天都可以。这样呢我们也是由系统上经由专家进行审核。
1: 好，有位网友说，慢性病门槛费是在不同医院累计200元，还是必须在同一家医院累计200元？
0: 这个在每一个就是只要年度内任何一家医院只要超过200块钱都行了，不用就非得在一家医院超过200块钱。
1: 网友留言就讲，那腹动脉支架有没有这个病种，能不能申请慢性病？
0: 腹动脉支架个嘞，现在我们目前来看，二类慢性有血管支架，你这样吧，先生，我们线下跟您联系，然后我们看看您这个病种，就是您说的那个病种，可我们可能就是慢性的病种，他们是名字可能有区别。然后呢，您把您的资料，然后您线下我们联系，我们看您的资料，看看您符合申请哪个病种，因为我们常识认的一些病，跟我们慢性的病种，它可能名字上有区别。
1: 这位顺义网友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我们有请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帮您查看一下家人的这个病例哈，并指导您该怎么样进行申请。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哈，建议各位网友哈，关于这个像政策咨询类的，我们可以在这个您留言的时候有请现任嘉宾给您做介绍。关于您讲的哪一些这个能不能具体报销，报销的这个进度的问题，建议您呢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客户是讲话。
1: 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给您反映是，我在蹦蹦手术花了26000块钱，我给他报销，只报几千块。
1: 好，
2: 咱到底能少你个蹦吗？
1: 我们有请郭科长。
3: 好，您该蹦不看了这个病是住院这块花了，我一共总费用是20000多，是吧？
2: 26000块钱，
3: 怎么？26000的话，你看，你要是在您出去如何办理那个转诊嘛？可到咱本地医院给您转出去了，还是您自己去的？
2: 啊？
3: 您是该咱本地医院可看过病吗？医生可给您办专诊吗？
2: 搁哪个？
3: 本地，咱本地亳州。
2: 亳州没有。
3: 没有的话，您看您这出去之后，您是您是居民医保吧？
2: 低保，我不是低保。
3: 您是居民医保，都交了400块钱的那个。
2: 哦。
3: 您看您出去的时候，先扣掉您这个20%的这个门槛费，大概差不多2.4，得差不多得4000多块钱吧。你总费用的20%，然后呢，您要是没转诊的话，出去的这个合规费用的报销比例只有这个50%，然后呢，您在外边的话，再用一些这些可报不可报的这个费用。所以说，您这总体的话呢，如果说您没转诊，直接去外地，就是在外地异地，尤其是跨省这个就医，这个报销比例确实是比较低的。这一块呢，线下之后，您可以给我们这边联系，我们去具体看一下您的这个报销的这个情况哈。
2: 搁哪个？
1: 这样，这位听众，您的联系方式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下之后的话，我们有请医保局的工作人员给您看一下您这个报销的具体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好吧？
2: 好。
1: 简单的来讲，刚才我们的郭科长给您介绍的，因为您没有办理转诊，然后的话用药的话有可能不在这个报销目录之内，所以这个报销的比例还另外就是报销比例也降低了，就可能会出现您说的报销低的这种情况，线下再帮您查看一下，好吧？
2: 关。
1: 哎，好，再见啊。好，再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一位网友外留言说，农村合作医疗外省备案到亳州，长期居住备案报销比例和亳州本地的报销比例有区别吗？
3: 是这样的，如果说您要是外省的参保居民，然后就长期异地居住在亳州的话，您这个建议您办一个这个长期异地居住 啊，这块呢，按照国家啊统一的这个政策，原则上来说，您在您的参保地和就是您的备案地亳州这个地方，您的这个报销比例应该是能保持一致的啊。
1: 网友崔留言说，在外地做工不小心砸到了脚，医药费房东支付了4000，自己付了2000，总共6000，可以报销吗？
3: 这一块的话，就是这个需要我们进行一个意外伤害的一个判断。只不过按照您的这个描述，您是在工作的这个过程中，就说您是由明显的这个第三方的这个雇主，您是在工作的过程中这一块进行了这个受了伤，这个可能会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具体来看您的这个具体报销情况哈。但听您这个描述呢，您应该是由完全的塌方责任的这一块的医保应该是不予支付的。
1: 好，网友 P 留言说，职工医保产前报销需要在皖事通上面。填生育登记吗？生育登记和医院建档有什么区别？
3: 这个生育登记这一块的话，我们是就是医保部门您去报销的时候是不看的。如果说您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就是您在这个进行产检的时候，您的这个医疗的这个待遇是正常的，那您这个产检的时候，您就给那个医生说，我按照生育门诊这个来报，他们就能报出来了。
1: 网友评留言说，自己呢长期在南京看孩子，自己买的亳州这边的居民医保，在南京用药的话，能不能享受报销政策呢？
3: 如果说您要是在亳州买了这个医保，并且是在南京这边进行长期居住的话，我们建议呢，您可以申请一个我们的这个异地长期居住的一个这个备案的这个待遇政策，这样的话呢，您的本地跟异地享受的待遇都是保持一致的啊。
1: 这个申请的话，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呢？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医保中心副主任赵小元来做政策介绍。
4: 这个办理异地长期居住的话，要首先要那个办理当地的居住证，能证明他在当地长期居住，然后上传居住证和自己的身份证就可以了。
1: 那比如说他办理好了这个异地就医长期备案，那他如果说再返回亳州的话，那报销政策是一样的吗？
4: 再返回亳州仍然是享受咱本地的报销政策。
1: 就是办理了长期异地就诊备案的话，是在两地都是享受同等的，
4: 对，两地同时享受相等的待遇，不降报销比例。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好，有请导播呢与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那在此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导播提醒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的时候的话，您不要挂断电话哈，保持电话的畅通。好，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有位网友舒心就说，胃静脉曲张出血在亳州未查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需要去外地检查，为什么不能转诊？关于这个转诊方面的政策，我们有请郭科长来做进一步的介绍。
3: 转诊上面的这个政策呢，医保部门只是规定了您外出转诊的这个报销这个比例，是否至于您这个病是否已经严重到必须需要转诊去异地看病的话，这一块是由您的这个临床医生来，就是您临床的这个主治医生来给您进行判断的。这一块呢，我建议您可以给您的这个临床，就是说给您诊治的这个主治的这个医生给他沟通一下。好。
1: 好的，来关注网友沙的留言。他说在人民医院脑血管瘤做了手术，花了11万多，可以大病救助二次报销吗？
3: 我们这个现在大家就说了这个大病救助这一块，可能大家都理解的是我们这个大病保险。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医保它是由三驾马车构成的，就是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其中呢，基本医保跟大病保险是我们所有缴纳这400块钱的，就是居民医保的这个人他都会享受到的。他并不是说是有特殊的几个病才能享受到，只要是您经基本医保报销后花费费用超过1.5万以上，这个呢您都可以享受到大病的这个直接一站式的这个报销。如果说您经基本医保跟大病保险报销之后，您个人的负担仍然较重，或者说家庭条件也确实贫困这一块的话，您可以到社区去申请的这个医疗救助啊。
1: 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
1: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问一下，就是俺农合报销门诊这个200块钱。太少了。
1: 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2: 桥城区李家镇。
1: 好，我们有请郭科长。
3: 好，因为关于这个普通门诊的这个报销的这个限额呢这一块，我们呢多年的时候都是这个200，按照省里边的这个推荐的话，省里边只推荐到我们设定到150了。因为这个门诊的这个报销的这个限额，我们是要综合考虑到我们基金的这个承受能力这一块。虽然说呢，您的这个报销限额就是个人报销限额只有200哈，但如果说您要是一户里边，您然后您的这个父亲母亲还有您的这个配偶给小孩，如果你们都在一户上面的话，你们这个门诊的限额是可以共计使用的啊。就比如说是您的这个报销限额用完了，但是呢您父母的这个没用完，您报销之后会自动从他们上面的那个限额上面来扣取，是这样的。
1: 嗯，共计的话是不是需要办理？
3: 共计的话呢，原来的时候大家现在在我们系统里边，原来的时候都有这个单独的这个户号，就原来办的都有，从我们那个从老农合系统里边迁移过来是有一个。如果说呢，大家要是认为就是我现在已经不是在这个户里边了，或者说是我需要变更了，这块呢可以给我们当地的这个医保经办部门进行联系来进行变更啊。
1: 哦，那就您说，
2: 那咱这个，假如我去医院去看病了，本身都得吊好几天的针啊，吊费。但是他医院里又不给你办理这个住院，所以说你这个门诊很快几天就用完了。
3: 嗯，就是说是是否住院，按照卫健那边的这个规定的话呢，他会有一个住院指诊。如果说您要是这个生命的这个指诊达到了这个住院标准，可以啊。就比如说，如果说就只是说是在门诊吊水，就医生判断您门诊吊水就可以治好您现在这个疾病的话呢，这块一般也是不会给您办理住院的啊。
2: 但是门诊我没住院，然后我在那个挂了七八天水，结果他还没给我治疗好。现在我按揭我门诊上额度还用完了，您说后期对俺来看门诊普通门诊的病说两眼娃都看不起了。
3: 那您像这块的话，如果说是医生这块就说是您对他的这个诊疗的方向啊，或者说诊疗的这个手段上面有问题的话，线下之后呢，我们给卫健部门，我们这个监控组给您转到卫健部门看一下具体您是这个就诊过程中去发生了什么问题，好吧？
1: 嗯，好，政策上面给您做了一个介绍啊，线下再帮您转办。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联通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各位网友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您进行转办您的问题哈。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医疗保障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 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含钙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至关重要，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有5%到20%都是从饮水中获取的，这些矿物质能维持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无论日常饮食多丰富，水中的矿物质都不可替代，长期矿物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缺钙、缺钾、缺铁等问题。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净化水或纯净水，如果确实需要喝纯净水，也一定要通过其他饮水、食物适量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

0: 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
1: 服务侨城发展，
2: 展示侨城魅力。
1: 侨城之声，
2: 侨城之声。
1: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4: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健全全周期帮办代办陪跑共创服务机制，主动靠前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全力跑出产业发展加速度；
4: 市区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近年来，侨城区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健全全周期帮办代办陪跑共创服务机制，主动靠前破解企业发展难题，精准赋能重点产业项目，提质提速，全力跑出产业发展加速度。位于侨城经开区的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项目施工正有序推进，施工现场机械作业不停，施工人员各司其职，项目主体工程建设稳步落地。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项目施工负责人梁西安：
5: 目前墙体工程已全部完成，项目计划是8月初竣工验收，8月至11月进行装修和设备安装，预计今年11月份正式投产运营。
3: 据了解，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项目占地46亩，总投资3亿元，园区将打造集中医人工智能互联网医院、 GMP 院内制剂中心、煎药中心、中药饮片厂、药食食品加工厂、药品生产厂以及实体精医书院于一体的完整中医药全产业链基地。科创园负责人任浩介绍，项目从落地建设全程享受专属陪跑服务，高效的政务保障大幅压缩施工周期。任浩：
6: 从项目筹备拿地到开工建设，全程都有专人对接服务，遇到的各类问题都得到快速协调解决，有效压缩了建设工期。拿地到封顶仅用时3个月08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高效务实的政务服务和令人称道的侨城速度。
3: 企业交口称赞的侨城速度是侨城区优化政务服务、聚力助企发展的生动缩影。全区统筹多部门联动协作，落实科级干部包联、专属专班跟进工作模式，靠前破解项目建设各类难题，以高效政务服务赋能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侨城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李昂：
7: 我们联合区政办、发改委等多部门建立项目调度机制，为每个重点项目配备专属责任人，全程跟进洽谈对接、要素保障与诉求反馈，同时落实科级干部分包制度，累计提供各类服务100余人次，精准破解建设堵点，紧盯工期进度，全方位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0: 优质高效的全周期陪跑服务，重点项目快速落地投产的喜人成效，是桥城区多年深耕营商环境、攻坚产业项目结出的丰硕成果。眼下全区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一大批优质科创项目加速建成投产。李昂，
1: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做事做细各项服务工作，持续完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闭环解决企业诉求，精准匹配各类资源，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护航更多项目落地建设发展壮大。
2: 喜迎党代会党员先锋。在乡村振兴征程中，桥城区肥河镇李小庙村党委书记马烟臣扎根乡村，带领群众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强班子惠民生促增收，积极改善人居环境，让昔日的落后村庄实现美丽蝶变。走进肥河镇李小庙村，村容整洁，道路通畅，处处呈现出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景象。村民们说，宜居村的建设让肥河镇李小庙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如今村里的房前屋后、路面墙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村民马英，
3: 感觉商店都比较方便，群众都是很满意，住着也舒心。
2: 村民林洪生，
4: 这路宽敞，卫生好，各方面都搞得很清洁很舒服。
2: 乡村发展不仅要有颜值，更要有产业做支撑。马延臣清楚，想要让村民长久增收，村庄持续发展，必须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他带领村干部外出考察学习，结合本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香菇种植、粮食辣椒种植等产业，一步步扩大产业规模，不断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马延臣，
5: 种这个香菇的这个基地是原来从原来的四棚现在扩展了32棚，往这一项这个香菇这一块创造50万。我们还有这个啥呢，300亩的这个集体经济田，集体经济田我们种了有辣椒，又有这个小麦，这个也能创造一年也能创造个5-6万。
2: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特色产业发展，每一项工作每一处变化都离不开马延臣的身先士卒、带头实干。在同事眼中，他始终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带动身边人干事创业。肥河镇李小庙村党委副书记李慧丽，
6: 俺村里不管是环境整治还是产业推进，啥工作他都能主动担当带头干，确实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2: 任职以来，马延臣不仅全力推进道路、桥梁、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新建修缮多座桥梁，打造完备的农田灌溉网络，还不断建强村党组织班子，凝聚党员群众力量，营造出齐心协力谋发展的良好氛围。马延臣，
5: 身为一名党员干部，基层呢是我服务群众的主战场，只要是真心实意这个为群众办事，扎根基层，心系群众，用心用情呢，把这个每件事办好，踏踏实实地把工作干到位，才能赢得大家的信任。
0: 亳州市区划与地名工作委员会发布公告，市区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公告称，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53号等规定，桥城区经组织专家评审、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充分论证，建安路更名事项已于2026年6月17号经市政府批准，同意将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请社会各单位组织正确规范使用。
2: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喂喂喂。 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恁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十一，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2022年12月23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农业强，首要是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必须强。这些年，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端稳中国饭碗，14亿多人吃饱吃好。现在，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端牢饭碗的压力大，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做到产能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收益保障、责任压实。提升粮食产能仍然是首要任务。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八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高平台上，越往前走难度越大。要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抓紧制定实施方案，把任务落实下去。提产能关键还是抓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要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坚决遏制非农化，有效防止非粮化，坚持良田良用大原则，良田好土要优先保粮食，果树苗木尽量上山上坡，蔬菜园艺更多靠设施农业和工厂化种植。治理非粮化政策性很强，要统筹考虑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保障、农民增收的关系，留出一定过渡期，加强政策引导。要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尽快提出落实办法，该拿的钱要拿到位，建设质量和管护机制也要到位，确保建一块成一块。抓种子要选准突破口，持续发力协同攻关，把种业振兴行动切实抓出成效，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生物育种是大方向，要加快产业化步伐，确保粮食安全。不仅要着眼皮

平时还要提升应急保供能力，系统梳理生产、加工、流通、储备、贸易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农民种粮能挣钱，粮食生产才有保障。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完善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稳定农民预期，降低生产风险。要创新粮食生产经营方式，延伸产业链条，实现结本增效。要出实招，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探索产销区多渠道利益补偿办法，既不能让种粮农民在经济上吃亏，也不能让种粮大县在财政上吃亏。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

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我国夏粮收购开局良好，已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修订计划项目意见，本次拟制定的标准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家电制造等场景技术要求。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

0: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一到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增幅高于全国6.7%。特别是五月，增速达15.4%，比四月加快3.1%。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前五个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2.3%，其中五月增速高达53.3%，比全国快38.2%。为全部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56.1%。今年下重下管工作，我省下派八个省级工作组常态化全覆盖持续开展指导服务。据农情调度，今年全省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省自然资源提供联合省林业局近期印发《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要素配置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聚焦规划计划管理，优化用地审查模式，创新资源配置方式，保障矿产项目用地，激活农村资源潜能，激活农村资源潜能，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六个方面，提出21条具体措施。记者从安徽省检察院举行的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捕毒品犯罪案件374件，698人，依法批准逮捕292件，524人，受理审查起诉549件，903人，依法提起公诉404件，719人。据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消息，我省今天上午召开招委会审定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同步公布高考成绩及其全省排名。再来关注市内新闻。我市各县区立足丰富的林下资源，以林药、林菌、林芹、林铝四大业态为重点，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持续盘活林下空间。其中在发展林药产业方面，桥城区大力发展林下白芍、牡丹、桔梗等套种模式，林下生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18.54万亩，亩均纯收入超5000元。贵阳县聚焦林下中药材种植，2026年一季度利用林地0.42万亩，实现产值1350万元。利辛县在薄壳山核桃下套种玫瑰和薄荷等中药材4.16万亩，每亩增收近1000元，初步形成全域联动的林下药材产业带。市救助站启动2026年夏季送清粮专项救助行动，行动将会持续到9月份。市救助站将通过强化街面巡查、畅通救助渠道、配齐防暑物资等举措，用心用情为特殊困难群体送去清粮与关怀。全市中考阅卷工作，全市中考阅卷工作全面启动，预计6月27号收官。阅卷结束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开展成绩汇总合成、多轮数据交叉核验等收尾工作，重点复核满分、零分等特殊考卷，逐一核对各科的分值匹配情况，评卷全过程的留痕可追溯，全力确保成绩零差错，将于7月初对外公布中考成绩。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于6月底对全市公积金缴存个人账户年度结息，6月29号上午8点将关闭网上办理通道，暂停办理线上线下所有公积金业务。7月1号上午8点恢复所有业务办理。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暑期至全市中小学生家长的温馨提示，2026年暑期将至，尊重生命节律，共同绘制假期蓝图，严守政策红线，拒绝隐形变异培训，用好公益资源，理性选择非学科培训。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六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克沃夫斯特托访。6月24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布关于谨慎前往泰国边境地区的领事通知。近期有中国公民反映，因曾前往泰国达佛等缅甸边境地区，在入境泰国时被移民管理部列为重点核查对象，甚至被拒绝入境。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充分了解有关情况，谨慎前往相关地区。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24号发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航运业面临的首要挑战。霍尔木兹海峡桔梗已经影响总产值约1250亿美元的船舶及货物。美国国会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采取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项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联合政府联合会议上发表讲话，称谈及以军在多个方面的军事行动及安全政策，他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并且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哎，恭喜您啊！
5: 不是，我好像没什么喜事儿啊。
4: 嘿，这微信朋友圈里可都说了啊，您用一张20年前的彩票到国外兑换了一个1吨多重的大元宝。
5: 嗨，这微信可真够玄乎的，我哪有什么彩票啊？
4: 那微信里玄乎的事儿多了，什么六月飞雪、公鸡下蛋、不能说的秘密、不让讲的故事、历史都是骗人的、不转不是中国人等等等等。我一看这些就俩字儿：
5: 不信。
4: 转发。
5: 哎，这不更添乱了吗？
4: 就因为这个啊，我还得了个雅号。
5: 什么雅号？
4: 谣言通讯社。
5: 这还雅号呢？
4: 不是，我也苦恼啊，您说这么多消息我怎么辨别呀？
5: 哎，这事儿啊，两位先生可以给您把关。
4: 哪两位？
5: 一位是常先生，他说啊，要以科学为准绳，没谱的事儿不能信。另一位呢，李先生，他说呀，凡事要三思而后行，没边的话可别乱传。
4: 嘿，您说的还真在理儿。那敢问这位常先生大名？
5: 常识。
4: 那李先生呢？
5: 李智啊。
4: 嘿，赶明啊，我也认识认识这二位，那我的雅号也就可以改改了。
5: 您雅号是？
4: 谣言终结者。
6: 哎，我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快点过来呀。
7: 我也想快点，这自行车左一个右一个的，我们得绕着走啊。
8: 哎呦，这谁把自行车放在盲道上了？ 叔叔，我带你走吧。来，我们向左走，向右走，再向左走。
9: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10: 在社会公德面前，该怎么走？其实您知道。
11: 关于学习方法的成语有哪些？时至今日，这些前人的经验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帮助呢？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十集《世人读书要知道》。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先贤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提炼总结出许多学习方法。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朱熹说：“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这些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助力他们学有所成。那么关于学习方法的成语有哪些呢？时至今日，这些前人总结出的求学之道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帮助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十集《世人读书要知道》。
12: 有一个学生，他去访问一个大师，他想要大师告诉他，怎么样的为人处事的方法是有效的。这个大师呢，就跟他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里面有两个人，有一个人呢是比较愚钝一点，有一个人呢是比较机灵聪明一点，然后让这两个人到同一个地方去挖地，然后要挖出水来，挖井出水。这两个人挖，愚钝一点的拼命挖，聪明一点的也拼命挖，挖了以后呢就没有水，没有水怎么办呢？然后愚钝的人继续挖，挖深，聪明人呢他就想换一个地方，换了一个地方挖。好，这一轮挖的结果呢是愚钝的这个人继续深挖，于是他挖出水来了，水鼓鼓的往上冒。聪明的人呢换了一个地方还是没挖到水。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还是这两个人，还是去挖水，那么换了一个地方让这两个人挖水。这个时候呢，聪明的人呢这里挖不到，换一个地方，那里挖不到，再换一个地方，而愚钝一点的人呢就老在这个地方继续深挖，继续深挖，继续深挖。最后结果呢是那个聪明一点的人他挖到水了，这个地方没有，我就换一个地方，再换一个地方，他就挖到水了。而这个愚钝一点的人呢继续深挖，继续深挖，没有挖到。第三个故事还是这两个人，又换了一个地方让他们挖水，结果他们挖井呢无论这个愚钝的人怎么样的努力深挖，无论那个聪明一点的人怎么样的换地方，他们两个都没有挖到水，都没有挖出水来。那么这个大师就是告诉这个学生，来请求他教他为人处事的道理和方法。讲了这三个故事呢，其实前面两个故事他就是告诉这学生，方法是有的，但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愚钝的人的方法成功了，就是努力的深挖洞；有的时候呢，这个聪明的人呢他成功了，他知道变通。但是第三个故事呢，就是无论你愚钝也好，聪明也好，做事情要有个前提，如果前提没有正确，后面的东西都没有结果。并不是说费了力，并不是说你不断的换地方就能成功的，要有个前提。前提呢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和方法，也是我们处事的时候的一种方法。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成语就跟这种方法是有关系的。我们说的方法呢是学习的方法，那学习的方法，那首先要知道学习是什么。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面告诉我们，学习它是我们阅读，是我们听讲，是我们做研究，是我们实践所取得的知识和技能。那么知识和技能呢，就是学的结果，学的过程，学的活动有很多，读啊，听啊，研究啊，实践啊，都是学习的活动。这些学习的活动本身其实就是方法。你看，第一位的叫阅读，阅读为什么叫方法呢？我们有一个成语说得非常的好，叫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如果你要读一本书，你没有懂，你再读一次懂得一些了，再读一次又懂得多一些了，就是你反复的去读，里面的意思就会逐次逐次的冒出来，好像它奉献给你一样的，你读书读得多，你就会知道它的意思。这个成语的故事说的是三国时候一个叫董玉的人。董玉啊，年轻的时候非常爱学习，那么他爱学习就走到哪里都是背一本书。他年轻的时候呢，是跟他的哥哥经常在一起生活，有的时候呢需要去挖那个野稻子到集市上去卖，即使是这样的活动，董玉也是拿一本书，只要有一点空他就在看书。于是他哥哥就笑他，你这个人太愚了，这个做生意嘛，卖东西嘛，你还在看书呢。这个董玉呢，虽然哥哥说他愚，但是他还是改不了，一直是这样的。后来董玉就学富五车，做了朝廷的官。这个故事呢，其实在当时候的有名的《三国志》里边是没有的，它是在《魏略》里边有的。大家很熟悉《三国志》，有一个裴松之他注解的《三国志》，在注解《三国志》里边呢，引注了很多原来没有的一些史料，而非常有意思。这个成语所说的我们这个董玉的故事，就是从当时候叫《魏略》的那本书里边引进去的。可是《魏略》这本书呢，它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书。所谓有名无实，就是这本书现在并不存在，我们是从三国呀、后汉书啊这样的书里边呢看到的的引注里边提到这个《魏略》这本书。那么这个董玉年轻的时候非常用功学习，然后他后来就可以当老师了，给曹操呢当一个就是解读经书的那样一个文官。那么他解的那个经书呢，解得非常的好，曹操非常信任他，很喜欢他。到了后来曹丕继位以后，就让他去地方上去做官。再到后来曹睿继任以后，又把他召回朝廷来，就管谷啊、钱啊、粮啊，管这些东西。董玉这个人，他一方面在朝廷任职，另外一方面他带学生，这叫兼职的私学。但是董玉带学生呢，他跟其他的老师不太一样，他的门槛啊很高。如果有人来跟他说，我要拜你为师，我要跟你学习，你收我为徒吧，他会怎么说呢？他说，你先把这本书拿去读，读一百遍吧，先拿去读一百遍。那么这个要读书的人，哪有时间读那么多书呢？他跟他说，我为什么要你读一百遍呢？这叫做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这个成语我们看一下原文，人有从学者，欲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现。从学者云，苦可无日，欲言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欲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余者时之余也。这个故事是说，有人跟董玉想要拜他求师，这个董玉呢，他不肯直接教，而是跟他说，你先去把这个书读一百遍。 他说你读了100遍这个书里面的意思，就自然而然你就会懂了，它就会浮现出来。这个剑啊，在古代跟现出现的现是同一个意思，是相通的。那么跟他学习的人就跟他说，我苦于没有时间啊，我渴望有时间，可是很苦恼没有这个时间。然后董玉就说，当以三余，你可以把三余的时间用上。这个时间啊有三个地方，它叫做三余。那三余呢，余就是剩下来的可以利用的闲时的时间的意思。这个三余呢，首先从一年四季来看，一年四季里面，当初古代不像我们现在一年四季每个人都很忙，没有闲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冬天不要种农作物是比较闲的，所以一年四季里面的冬天就是那个第一余下的时间，余暇的时间可以利用的，所以冬天把它利用起来。第二个余叫做晚上，是闲余的时间。白天呢，你要去工作，你要去劳作，有正事要干，但是晚上呢，它是空余的，没有什么要求的，这个时间你可以利用起来。他要求学生抓住这个时间。第三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晴天大家都可以干活，但是下雨了，那就窝在家里嘛，大家都少出门嘛。那么下雨的天呢，也是一个闲余的时间，所以你可以把它利用起来，这叫做三余时间。
11: 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学足三余，说的就是将业余时间用来读书学习。因为知识的积累，腹有诗书气自华，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也就显露出来了。从白居易《昼客赋》《夜客书》《见又客诗》《不遑寝兮矣》，到欧阳修于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侧上也。能否平衡好读书学习与时间的关系，成为了我们能否成才的关键。那么除了学会利用业余时间之外，前人还有哪些学习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呢？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这则成语又包含了哪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呢？
12: 这个董玉带学生的观念，首先其实就给学生了一个下马威，因为他的门槛比较高，所以虽然他才学很高，但是能够做到读书百遍的人不是很多，或者说愿意做到读书百遍的人呢不是很多，所以董玉他的学生他的弟子数量是比较少的。那他这样的要求学生，其实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说老师的风格不一样啊，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董玉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刚才说他年轻的时候一直就是抓紧各种时间在自学，在读各种各样的读，所以他肯定会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给学生听，希望学生也去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成语故事呢，它其实有三点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第一点呢，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就读书百遍，这个读书你去读嘛，读书在学习方法里面是最原始的方法，它也可能是最可靠的。因为任何人学习你去读书，这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你想要老师跟你讲，那是对方还要有一个条件限制，所以这个读书是最原始的方法，最靠得住。我们如果读书是多读的话，你一定会有收获。第二，这个故事里边学生已经问了，我没有时间，那时间从哪儿来？我们董玉呢提到了一个三余说，这个三余如果你去苛求，那就没办法实现了。其实他说的这个三余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学会挤时间。挤时间这个概念不但古代，这个董玉是这么说的，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有的人说时间啊像海绵里的水，你挤一挤总是会有的。我们经常现在有一种病叫

0: 能够学得快，他的同窗很多东西要请教他，他就是他同窗的老师。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那个书里边说了，那个故事里边说，这个楚生啊，他是他两天当作别人的三天。那么两天当三天是什么？就是挤时间。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个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里边，我们看到读书百遍要时间，时间哪里来？要有一个挤的观念。第三个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你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了，还用得着老师吗？有的人就会说了，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不就是我自己读书自己明白，不要你教吗？那叫自学成才呀，那老师还有什么用呢？其实这个东西也都不是绝对的。我们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并不是说你自现了就不需要老师了，自现还有个自现的系统，还有个自现的深度。如果你读完了以后有个基础，老师再来跟你说，这个时候说你会收获更大，你的效果更好。所以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呢，实际上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一种学习方法，它最基础也是很可靠的。那如果作为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去读书，你要其义自现，这个现要现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这是关于这个学习方法的第二个，叫穷源敬伪。穷源敬伪，它是《礼记》的《学记》里边的最后一句话，我们看一下它的原文：三王之既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伪也，此之谓物本。就说先王在祭祀的时候，祭河流的时候，他会先把黄河祭祀一下，然后再把海神祭祀一下。所以先祭河神，再祭海神。为什么要先河后海呢？因为河是海的源头，海是河的去处，是结尾的地方。这样做是物本的做法，本就是根本。所以这个里边穷源敬伪是要告诉我们，做事情要找到那个根本的东西，把根本的东西看到，然后把它做好，这件事情就是稳当的，这是一种学习的方法。那么这个穷源敬伪，也就是看书学习，你不一定要看它的表面，而且不应该只看它的表面，你应该要找到它的根源，找到它的真谛，找到它的真实的意义。
1: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古代许多读书人勤学苦读数十载，就是为了有朝一日鱼跃龙门，金榜题名。在求取功名的道路上，有的人一举高中，前程似锦，人生途径呈现的将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有人名落孙山，空落得一心万丈行，何当壮志愁，郁郁寡欢，快累难舒。同是经历了一番寒窗苦读，得来的结果却可能有天壤之别。那么除了勤奋与专注，我们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智慧才能达成理想中的目标？时至今日，还有哪些成语能时刻提醒我们少走弯路，在求学过程中顺利抵达成功的彼岸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十一集《读书经得圣人言》。穷源敬伪，这则成语比喻治学要弄清源流，也就是当我们在看书学习时，不应该只看到书本表面的文字信息，而是要探究它的根源，找到它的真谛，弄懂它真实的意义。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要读懂圣贤书背后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和思想境界。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读书成才。那么穷源敬伪这则成语还包含了哪些重要的文化信息呢？它又生发出了哪些词语呢？
0: 这段话

0: 里边体现有三种文化。第一种文化呢，叫三王文化，帝王文化。我们说三王祭水，这是先河后海。这个三王指的是历史上开天辟地有这个记录以来的夏朝、商朝、这个周朝三个朝代的开创性的那几个王，他们是文明的引路人。这个里边是我们遵从我们的祖先，遵从我们的文明的领导者。这是这个里边首先说三王，然后呢第二个是祭祀文化。三王祭水祭祀，先河后海。那么这个祭祀文化里边在中国是源远流长的，很多事情我们都要一个仪式来跟自然进行沟通，它也是我们人类希望要自然和人类共生共存，这个相生相存的一个依赖关系的一种形式表现。第三个文化，那就是黄河文化。我们要先祭河，这个河是黄河了。黄河在我们中华民族里边，我们叫它是母亲河。而这个黄河呢，它这个文化里边在历代赋予黄河很多方面的一种幻想或者是一种寄托。比如说古代觉得黄河就是龙化身，是跟龙生成有关系。黄河文化在我们这里啊，也是体现在我们成语的这段原文里边的。所以我们的穷源尽尾，你要知道源就是河，尾是海，所以会有先河后海。那么这样一个成语呢，不只是由这个文段里面引申出来了，它还产生了另外两个词。这两个词一个就叫做源尾，穷源尽尾嘛，源就是头，尾就是啊这个后面的结果。所以源尾作为一个词，就是事情的始终，自始至终。源头是什么，后头是什么，它的过程是什么，这是一个词。另外一个词呢，就是先河。我们经常说开先河，开历史先河，开什么什么先河。先河那就是最先做这个事情的人。所以这样一个成语里面的文化的内涵非常的丰富。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成语的这一段，它是在《礼记·学记》里边的最后一段，放在末尾的。那我们看看这个穷源尽尾，它放在《学记》里面的最后一段，往往最后一段呢是关键的，是收束的，是焦点的，也是重要的。所以这个呢，前面说了很多，怎么样的教，怎么样的学，怎么样的办教育，有些什么样的格局，需要注意什么，这些东西是五花八门的形式。到了最终归根结底要穷源尽尾，你要知道抓住关键。很多事情一旦抓住了关键，像我们学记前面所说的，你抓住了关键，你就可能游刃有余。然后我们学记里边还说到了，如果一个人要修诚信，诚信是一门功课，在现代社会里边也非常的重要。如果你要修诚信，诚信修的水平高了，那么我们的合约也就不一定要了。我相信你是个诚信的人，我就不用跟你签合约，我也相信你。这也是我们这个语里边所告诉我们的，抓住了关键，其他的东西都不一定那么讲究。这是穷源尽尾告诉我们呢，做事情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什么是关键，什么是次要的，要抓住关键。那么这个因果的关系，因果的挖掘，仅仅有这个学习方法其实还不够，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呢叫做举一反三。我们的成语举一反三是告诉我们一种学习方法的。那举一反三大家都很明白，举一就是我说一个东西给你，反三 就是你通过这一个东西反过来去推出另外三种跟这个相关的三个其他的东西。所以举一反三这个成语是告诉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学会推理，要根据事物的规律推出那个不知道的相关的那个事物来，这是我们学习一个也很重要的方法。这个成语呢是从《论语》里边来的，我们看一下原文。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几句话可以分成两句来说。子曰的前面两句是一个节点，后面两句是一个节点。那么前面两句呢，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实愤和悱是一个意思，启和发也是一个意思。那么愤和悱是什么呢？他是说的，如果这个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他还没有到达那种哎呀，我想要说，可是我又说不出，我想要了解这个，可是我又没办法了解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一种很郁闷，就是一种很急切，那种表情会出来。所以如果学生不到达这个地步，那么老师呢，你就不要给他启迪，不要给他讲这件事情。这个意思是两个条件句，他告诉老师，学生应该要让他先学习，让他先动脑筋，动完脑筋你再来给他启发，这样的效果会事半功倍，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当老师的跟你讲，只要讲一个事情，举一个例子，举一隅，隅是什么？就是屋子里边的墙角，往往一个屋子是有四个角的，那你当老师呢，只要跟他讲一个角，这个角是怎么构造，是什么特点，是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学生呢就应该要根据你讲的这个角去推知其他三个角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不需要你去讲了。如果他不能够推知其他三个角是什么东西，老师啊，作为你啊，也不用再跟他说。这里面呢是说的老师和学生相互的怎么样的教学，但是这个里边举一反三是对学生学习的要求。学生的学习不要说只是被动的吸收，你教什么我懂什么，我们应该要学会根据一个已知的东西来推论出这个未知的东西可能是什么，你还可以做验证。如果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积极的使用举一反三这种学习方法，你就会这个举一反三存下来成为我的知识，下一个举一反三存下来成为我的知识，这个知识积累多了就是一个知识系统。所以举一反三它其实也是一种系统的学习方法。那么我们现在大家都不会否认这个道理，都觉得举一反三是很好的学习方法，但是人有惰性，我们有的时候懒呢，我们就不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做的，但是是有一定的难度，要花时间花精力的，我们可能就不去做了。你看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听老师跟同学说，你是不是上个学期的学过的东西，我今天一问你们大家都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就把这个东西还给老师了呀？如果说上个学期学的东西这个学期不记得了，还给老师了，这个一定不是举一反三的学习方法，因为它是一种被动的不主动的学习，为了某种考试学到了这个形式，学完了以后没有消化，没有把这个知识变成自己的一种素质，于是过了这个考试关以后就忘了，不记得了。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呢，不用举一反三的方式去思考问题，我们就可能在思考的过程当中本身信息就有损耗，损耗了以后呢，事后就有遗忘症。所以这个 是我们在掌握这个成语的时候应该要思考的。
1: 前人总结的学习方法固然重要，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个人的进步，学习方法也应该与时俱进。学习前人的理论，要学习他的基本精神，而不能死守他的具体做法，也就是我们要具备创新性学习方法，所谓失心而不倒计。那么失心而不倒计这则成语是如何生发而来的呢？围绕它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请继续收看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十集，世人读书要知道。
0: 举一反三是一种系统的学习方法，这种系统的学习方法如果再加上一点就更好了，那你就可以达到创造，可以达到创新的程度。那么这个创新的方法也有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呢叫失心而不倒计。所谓失心，就是你跟老师学，要学他那个内心的真正的理念性的东西，这个失呢是学习。而不倒计，这个计呢就是老师的具体的做法，这是我们学习的时候要怎么样的学习，学习的那是核心的理念性的东西，而不是它的具体的做法。那么这个成语是从对艺术品的鉴赏评价当中来的，我们先看一下原文。僧居然画，近视之机不成物象，远视之则晦明相背，意趣皆得。于德恶轴于外地杜天达家，尽存中品也。然居然盖失董源，此董彼也，与于二轴不类，乃至自惜学者皆失心而不倒计。最后一句失心而不倒计，那这个呢我们要看一下，可能有些地方不太明白。比如说有一个很有名的居然，他是很会画画的，他的画呢你近看的话呢几不成物象，就几乎你看不出是一个什么形象，但是你远看的话呢，它的阴暗正反全都意趣盎然，意趣都是很好的。那么我作者说的，我呢我得了两轴这个居然的画，是从我的表弟杜天达家得到的。这两幅画呢它的这个评价是靠近存中的评价的。存中就是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就这两幅画呢跟沈括的评价是很接近的。可是呢居然这个人他是师从董源的，董源的笔法，画画的笔法跟我所拥有的这两轴画仔细的比较起来还是不同的，不类，不是同一类的，不同的。通过这种比较呢，我才知道自惜学者就是自从过去的那些有名望的那些学者呀，他们学习为什么有成就呢，都是失心而不倒计的，就都是学了老师的精华，学了老师的思想，学了老师的内核，但是不是老师的具体的做法，不是照搬。这里面是对画的一个评价，得出来这一个心得。那么这个画的评价的画主有两个人，一个是居然，一个是董源。那么董源呢是开南派山水画之风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在我们的绘画的历史上面是很有地位的。他的画呢你看起来很平淡，但是平淡里面呢看到一种天真。他用的一种画法叫披麻村，就是你在画自然山水的时候，那个山呢它的形状啊，它给人的感觉，它画出来的东西就好像是麻的那个痕迹，破开的那个痕迹， 所以画的那个山水呢非常的自如朴实。而董源呢，他是最擅长画山水画的，当然他也画人物，也画得很好，但是他的地位就在他的山水画里边。这种山水画的这种作品后来被居然所崇拜，又跟着他画。那么他的学生画出来的画呢，和他一样的风格，但是是有差异的。这个差异就是老师典型的南派。比如说董源，他的一些作品都是画江南的一些自然的山水，所以他是一个南派。可是他的徒弟，他的学生居然继承了老师的南派的那种披麻村的那个画法，同时他也引进了一些北方的一些特点，把它综合起来。那么居然画呢，他会把山水里边放一些卵石进去，那个卵石你看起来非常的形象，非常的漂亮。所以这样呢，这个老师和学生在当时叫董聚，开创了山水画风的一个主要流派。我们这个成语它的出处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晁补之的一个跋。那么晁补之呢，他们做跋，这个跋的做法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是在唐代就开始，到了宋代呢就非常多了。这个晁补之他是苏轼的学生，苏轼自己就把晁补之当成他门徒里边四大门徒之一。那么晁补之呢，他跟着苏轼学习，苏轼是一个有名的词作家，他的那个词是豪放派的，但是除了作诗作词，他也做很多的跋文。所谓跋呢，就像我们书呀文啊后面相当于我们现在有的人说是后记，相当于那个。但是这个跋到了宋代呢就开始写的人多起来，学生跟着老师写也会写的很多。在他这篇跋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说这个居然的画多么多么样的有特色，然后他是怎么样的跟老师学习的，跟老师学习但是也有不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诗心而不导记。这是这个跋文里面最根本的一个句子，这个句子代表了一种学习方法。用这样的学习方法，那么你就有可能有创造性。我们不是踏着古人的足迹就完全按照古人的方式去做，我们在古人脚步的基础之上是有所递增，是有所发展的，这就是创造。好，我们今天说的跟学习方法有关系的这些成语，首先就是用最传统的方法，然后呢我们要追根溯源，然后呢我们还要知道举一反三，最后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诗心而不导记，那么我们的学习方法就非常的圆满了。谢谢。
1: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古代许多读书人勤学苦读数十载，就是为了有朝一日鱼跃龙门，金榜题名。在求取功名的道路上，有的人一举高中，前程似锦，人生途径呈现的将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有人名落孙山，空落得一心万丈行，何当壮志愁，郁郁寡欢，快累难舒。同是经历了一番寒窗苦读，得来的结果却可能有天壤之别。那么除了勤奋与专注，我们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智慧才能达成理想中的目标？时至今日，还有哪些成语能时刻提醒我们少走弯路，在求学过程中顺利抵达成功的彼岸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十一集《读书经得圣人言》。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 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3: 我要骑着那小

0: 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

0: 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靠山王杨林听秦琼说，扮作响马大闹登州是为了保全母亲性命。杨林从心里佩服啊，这个人有爱将之癖，心想，我身旁这12家太保，哪个也不如他。他坐在上边呆呆发愣，他这一发愣，秦琼看清楚了，心想，嘿，是个好机会，12家太保和战将离得远，趁着杨林出神，我窜过去将他置于死地，替我死去的父亲报仇。我就是杀不死他，我叫他给杀了，我也值。再说了，凭我的手可以要他的性命。他刚往上一掌身，看见上官迪了，他立刻把头低下，暗想，我过去杀杨林，不管成功不成功，上官迪为保我性命没了。再者说了，我的居家满门也得死，包括山东济南大小官员也因此被诛。而且劫黄冈一案不算了结，追根问底也得抓住程咬金和尤俊达。我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仇连累这么多的弟兄和好人呐、我先忍一忍，凭杨林的本事和我的本事，疆场打仗我不是对手，打不过他，暗杀现在不是时机呀、劫黄冈一案还没完，我要刺杀他。哎呀，那哪成啊，我得忍，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他把头低下。杨林倒是没注意，他在琢磨什么呢？嘿， 孝子定是忠臣呐。不知道秦叔宝本事如何。这一高兴，秦琼卑职在，你平时是什么兵刃啊？一对双锏。好，本王今天高兴，你练两趟我看看好不好？哎呀，我怎敢在王爷面前献丑？你练当我瞧瞧到底怎么样。就在银杆殿脚下，秦叔宝先啪啪啪打趟拳，然后又练趟剑。这些细节我就不说了，为什么呢？您听隋唐演义啊，说得很细，我这部书叫程咬金，但是跟程咬金有关系的人我还不能不讲。练完之后，杨林树大拇哥呀，嘿，这一扎嘴啊，差点把狗都换来了。好，双锏练得风雨不透啊。秦琼收过招数过来施礼，卑职献丑了，请王爷指教。本王看你这双锏是经过高人传授啊，就是那有名上将呀，未必是你的对手。可惜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武功郎，埋没了这身好本领啊。可惜呀，可惜。来来来，随我到后边一叙。呀，不但是秦琼，连上官迪和银杆殿所有的人都觉得吃惊啊。老王爷这是怎么了？这个人刚跟你交了手，自报是降马，哦，你又把他领到后边去了。虽然有上官迪作证说他是秦琼不是降马，你就放心吗？咱也不知道这老头是老糊涂了是怎么的，大家不敢过去，他领着秦琼，旁边有上官迪跟着，离开了阴安殿，一直往后走，转过围屏，出了后殿门，一直来到后院的大书房。到了里边，杨林居中落座，上官迪卑职在，你领秦琼到下边啊，净净面，把衣服穿戴齐整，再到这儿陪我说话。哎，是啊。秦琼蓬头垢面，披散的头发，有人领到了后边，把牛心法器往好了，戴上了帽子，进官面，换身衣服，干干净净。二四个上官迪进来，老王爷赐过两个座位，来人呐，准备酒饭。一会儿大桌子拉开了，一切准备好了。老王爷说，秦琼啊，今天你这折腾饿了吧，来来来，喝杯酒。不不不，王爷，在您的面前我怎敢造次？哎，你就别客气了，我高兴。秦琼想，这老儿是安的什么心呢？怎么这么款待我呀？叫我吃就吃呗。就这样，酒过三巡，杨林喝点酒，脸红扑扑的。秦琼啊，前者你夺回了宝珠，救了上官迪这条命啊，珠子呢是我的，我得谢谢你王爷，这是该着您不破财，实在不敢当个谢字。哎，会说话会说话。咱们别看是初次见面，咱爷俩有缘呐，我不拿你当外人，如今当着上官迪，谈谈呢老夫的心事。哎，想当初我幼年时三次拜师，学会了一对水火囚龙棒，敢说打遍天下无敌手。我辅助我大哥灭北齐伐南陈，就凭我这一双棒打得天下一统。哎，遗憾的是我一生是无儿无女， 在年轻时候南征北战，不拿儿女在意，如今天下太平了，又上了岁数，可感到无儿无女孤单呐、啊。我才收了一堆儿子，12个。秦琼啊，你猜，你说这12个太保，我是喜欢他们，是不喜欢呢？回王爷您话，据卑职所想，王爷要是不喜欢，焉能收他们呢？哎，不对呀，跟你这么说吧，要在五夫之中，老夫平生是喜欢2个人，那是我发自肺腑的爱呀。哦哦，那您头一个是爱谁呢？头一位就是那经营节度使镇殿将军金堂无敌将于文成都。二一个呢，就是潼关守将花刀魏文通啊。那么王爷，12家太保您既不爱，为什么又收他们做义子呢？嗨，你哪懂啊。比如说摆上酒菜，这个给我倒酒，那个布菜说爹爹饮酒，哎，爹爹吃菜啊，美我痛快，这叫天伦之乐呀，就能够多喝个3杯2盏的，我高兴。哦，秦琼想，我这才明白呀、啊，这个老东西是拿着穷人打哈哈啊。又听杨林说，为什么我跟你说这话呢？今天咱爷俩一见面投缘呢、啊、老夫想收你做13太保，你愿意吗？这个，哎，秦叔宝，你可不要往别地方想，别以为我拿你跟他们一样，不对，我看你的拳脚剪法样样精通，言谈话语都很适度，我是发自肺腑爱你呀。方才我说生平就爱2个人，到你这儿就是第3个，我只喜欢你们3个人，将来老夫必叫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门牌画戟，户列簪缨，味道极品。我要是说一句假话，叫我天诛地灭，不得善终，你应允吗？秦琼听着这话，把头一低，心说到我这是硬认干儿子，我焉能认贼作父，我爹就死在他手啊，剩下我们孤儿寡母，多亏我哥哥秦安照顾，不然我没有今天。怎么，我还管你叫爹呀？门都没有。上官迪不知道秦琼的心事啊，赶紧说，二哥您大喜，这还用说吗？快跪下磕头啊。秦琼说，别忙。杨林一听，脸呱嗒就撂下来了，怎么，秦琼，你有什么不乐意的吗？王爷，您听我说，您官居一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要认您这义父，就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我也有不乐意之理呢。杨林被捧得乐了，嗯，这话我爱听，那你还不跪下磕头吗？有一节，王爷，我说您别生气啊，虽然我父亲呢故去的早，可是我要老娘呢，得容我回家禀明我的母亲，二番回来再正式认您做义父，这叫水大漫不过桥，若不禀明我的母亲，王爷，我是不是有点失礼节呀？啊，上官迪呀，你听见没有？嗯，人家就是懂事儿。 我爱他就爱在这儿了，真不愧他叫赛专诸啊。杨林明白，人家孤儿寡母，爹死的早，无故又找个爹出来，你不问问寡妇妈能行吗？实际秦琼是找个借口，杨林哪懂得呀。秦琼想，我先搪塞过去，等我走了还能回来认你这老儿吗？可是我这么走不行，趁他高兴啊，我得把那案子结了。想到这儿，他鼻子一发酸，眼泪噼里啪啦掉下来了。秦琼突然一哭，杨林一愣，秦叔宝，你染面闹登州，本王不怪你，又因为你对母甚孝，又武艺高强，本王心中喜欢，要认你做义子，这是大喜事，为何又哭啊？啊，你哭什么？老王爷，我哭的是啊，我命薄福浅，当不成您的义子。杨林不高兴，秦琼，难道你有反悔之意？不不不，王爷，论官位，您是万岁的皇叔；论武艺，天下第一。我秦琼是个班头捕快出身，认你做父，攀都攀不上。可是老王爷，你忘了你给山东下的滚单了吗？先去捉拿接黄冈的响马，如到期找不回响冈，拿不到响马，济南文武官员一律革职，武将发配岭南，历城知县命我捉响马，如拿不到，我全家斩首。如今响马没抓着，太爷把我杀了，您还怎么认呢？这番话说的有理有据。杨林闻听哈哈大笑，嗯，叔宝不愧人称交友似孟尝啊，这是大仁大义之人，比我那十二个儿子强多了。来呢，外边进来位王官，伺候王爷，把我的龙票龙签取来。是，有个当兵的取来龙签龙票递给杨林。那位说，什么叫龙签龙票呢？龙票拿现在话说就是杨林的名片，那时候不叫名片，因为杨林身居王位，又是皇上的皇叔，他的片子上四周绣有懒龙，叫龙票。龙签呢，是杨林私人将令，是用竹子做的，但是精雕细刻。拿这两样东西啊，无论到这哪，如同靠山王亲临，可以调兵遣将。杨林递给秦琼，叔宝，你不用害怕，本王把这两份东西给你，捉拿响马一案就由你来办案，不限日期，什么时候抓住响马，什么时候到这销案，你再把这两样东西交给我，但是龙钱龙票可不许丢失，听见没有？秦琼心里这乐呀，我编这方瞎话真就叫他信了。哎呀，多谢王家千岁。行了，就冲你染面秃须来替响马销案，我免去山东济南各府官员的罪过，买你个面子，你回去吧。哎呀，王家千岁，要这么说我就可以启程了啊。不不不，你好容易来的，跟本王进禀进禀啊，多住两天。杨林的意思要品一品秦琼到底为人如何。是啊，人要在一起时间长了，容易发现缺点。可秦琼的心呢，恨不能一下子飞出登州啊。他惦着程咬金，又惦着自己的母亲，他母亲的生日快到了，但是没办法，走不了啊。这可百般丰盈哄的老头啊，哎，高兴 把酒喝多了，散了席，叫上官迪把前院打扫出三间房，叫秦琼休息。龙票和龙签由上官迪给收起来，为什么？怕丢了。就这样一晃住了十几天，秦琼表面上没什么，心里特别着急。这一天跟着上官迪背了两匹马出城逛一逛，要看看海景，身后跟着两个家人伺候着。俩人走饿了，腾腾腾就上了望海楼。一进门伙计认识，哎呦，上官将军来了，你好啊，您是喝茶呢是吃饭？我和朋友喝两杯酒。那好那好，往这么来，让到里边八仙桌坐下。诸位，你们认识这位吗？哦，这位就是那天啊来闹登州的响马，实际他叫秦叔宝，是山东好汉。伙计一听都纷纷过来见礼，怎么见着名人了，就差签字了。也有人给高魁送信，高魁是谁？前往我讲过，就这个酒楼的少东家。高魁一听说秦叔宝来了，赶快来到楼上上前施礼。秦二爷，嘿嘿，那天我多有得罪，我自己给自己起个外号赛叔宝，多有冒犯，您看这个外号您乐意不乐意？秦琼点点头，好啊，你说赛叔宝我还不高兴吗？来来坐下，咱爷儿几个喝几杯。三人喝酒，两个家人正伺候着，噔噔噔噔噔噔，楼梯一响，程咬金、尤俊达上来了，他们俩找秦琼要闹登州来了。一上来秦叔宝就看见了，上官迪没注意，为什么？秦叔宝是抓差办案出身呢，就是低着头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看见程咬金脑袋嗡的一声，比刘斗都大呀，完了，我呀活不了了。这程咬金性情粗鲁，大字不识，接黄杠就像吃馅饼一样，他不懂得什么叫犯法。他跑这儿肯定是来打听我的消息，见不着我他非闹不可呀。上次我闹登州我是玩命了，你闹登州可就把我给闹死了，这怎么办？看着他们俩，俩人也不看秦琼，特别是他怕被上官迪和高魁瞧见，急得跟热锅蚂蚁一样。再说尤俊达和程咬金俩人的药壶茶吃着干果，一倒水，程咬金一扭脸儿，他和秦琼的眼球巴就碰一块了。老程一看乐了，这是又惊又喜呀、啊！哎呀，二，干嘛要喊二哥？就这二字一出口啊，秦琼的三魂七魄呀、啊，早就飞了一半，在脑顶撞着人。心想我的惹祸经理，别喊呐，冲着微微眼皮这么一抹的。那意思你别说话。程咬金你看那粗鲁啊，外粗内精啊，立刻就明白了，哦，他身旁有人不让我喊，但是话已经出来了。二小他叫谁呀、啊、叫伙计。秦琼赶紧把头低下来，哎呦我的天哪，这心扑通才落到肚子里了。我这位程兄弟呀、啊、你可诚心要我死呢？程咬金想，哎呀，我二哥没死，他坐这块身旁有人不得说话，他怎么没死呢？这登州也闹不了了。他一哼哼，冲谁呀、啊、冲尤俊达，把尤俊达吓一跳，心想干嘛，你冲我护什么食啊？他一抬头一看，程咬金正在看他，一努嘴儿。尤俊达是绿林出身，那也是一路的瓢把子，又精又灵啊。顺着眼神一瞧，哎呀，看见秦琼了。哟，谢天谢地，二哥没死，这可好。咱们怎么能过去说几句话呢？再看秦琼微微一扭头， 一晃脑袋。这俩人都明白了，意思说现在不得说话，你们赶快出去。可是这水已经沏完了，我们怎么走呢？秦琼在这坐不住啊，他想这两个惹祸妖精往这一坐，不定什么时候闹出事儿来，特别是程咬金这个脑袋太特殊了，一旦被官府人看见，把他一抓住，把我牵连进去，可就一大串的人都活不了了。哎呀，这可如何治好？秦琼想把程咬金调出去，那么如何调出程咬金呢？咱们下回接着说。
1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2: 妈，我爸好着没？
13: 好，好着呢。
12: 那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接电话？
13: 哎呀，真的好着呢，就是不凑巧，你一打电话他就睡了。
12: 妈，您的老胃病怎么样了？
13: 好，好着呢。
12: 好着呢，为什么还偷偷的去李阿姨的诊所？
13: 哎呀，真的好着呢，你老不在家，没人跟我说话，我就是找他聊聊天儿。
12: 妈，我爸是不是生病了？你的胃病是不是又犯了？你能不能别老说好话？你能不能说真话？能不能说真话？
13: 真话，真话就是真，真想你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
14: 每一位擅长说好话的父母背后，都有一句思念儿女的真话：真爱他，
15: 真爱他，
14: 快回家。
15: 回家。
16: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14: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老婆，过两天咱带孩子回老家住几天吧，也多陪陪爸妈。
2: 好啊，咱坐飞机去，能快点。
1: 可飞机里面空气流通不好，宝贝会不会生病啊？
2: 宝贝2岁多了，抵抗力变强了，应该没那么容易生病了。
1: 嗯，行，我一上飞机就把宝贝哄睡着，免得他哭闹。
2: 不行，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气压变化大，耳朵会不舒服，让他醒着喝水或喝奶能好一点。对了，宝贝会不会晕机啊？
1: 嗯，有可能，不过只要坐飞机之前宝贝没生病，睡得好，应该就没事。
2: 万一晕机，我就陪他玩，喂点小零食分散注意力。
1: 哦，一说零食我想起来了，起飞之前可别给他吃容易胀气的零食。
2: 放心，在吃的方面我心里有谱。
3: 提醒您，宝宝成绩爱哭闹，家长细心巧避免。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

0: 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回书说道，这俩人都明白了，意思说现在不得说话，你们赶快出去。可是这水已经沏完了，我们怎么走呢？秦琼在这坐不住啊，他想，这两个惹祸妖精往这一坐，不定什么时候闹出事儿来，特别是程咬金这个脑袋太特殊了，一旦被官府人看见，把他一抓住，把我牵连进去，可就一大串的人都活不了了。哎呀，这可如何治好？秦琼想把程咬金调出去，上官迪领着秦琼到望海楼吃酒，作陪的是中军官高谭胜之子赛叔宝的高奎，三个人谈天说地，正在高兴，楼梯一响，上来两个人，正是程咬金和尤俊达，两个人风尘仆仆来到楼上喝茶。秦琼一看，当时吓坏了，心想要糟，因为程咬金嘴大舌长，装不住事儿。虽然刚才被我制止住了，可是话要不说开，他们俩在城里一转悠，这个脸太招风了，早晚要犯事儿。怎么办呢？这可如何是好？秦叔宝啊，18岁，抓差办案，十几年的经验呢，那比上官迪和高奎这样的智商高得太多了。突然他一捂肚子，皱着眉咧着嘴，哎呀，太难受了。上官迪说，二哥你怎么了？哎呀，我这阵不知道怎么的了，这肚子拧着劲儿的疼，不好受。我跟你们爷俩告个别，你们等我啊，一会儿我就回来。哦，那你快去吧。说完站身直奔楼梯口，走到程咬金的桌子旁，朝着老程微微一努嘴，就下楼去了。程咬金挺惊，他用眼神一瞧尤俊达，意思说，俊达耶，二哥可是往外调我们呢。尤俊达也不好明说呀，用眼睛一瞟桌上的茶壶茶碗，这个意思说，我知道，我也看见了，咱们该跟进去，可现在茶沏上了，怎么走？愣走没有理由。那个桌子坐那几个人非多心不可，脚前脚后我们跟出去的。程咬金惊，他一掀茶壶盖，嗨，小二过来过来。客爷怎么了？你怎么用没开的水就给我沏上了？爷，这是开水沏的，要是沏不开，哎，您看您看，茶叶哪能落下去呢？啊呸！你别冤我们了，我们那个村里开水沏的茶，茶叶是飘着的，不开的水沏上才是落下去呢。你们这是欺负外来人是不是？拿不开水沏茶，我不喝了。兄弟，给他包茶叶钱水钱，我们不能给，走到别处喝去。说着腾腾腾腾他就下去。尤俊达一想，嘿，他比我来得快呢。给了茶叶钱，两人站起下楼，到楼下解了缰绳，牵着马追秦琼。秦琼大步流星地往西处走，出了一个街口， 再往前去是一片树林子，两人跟着秦琼就进来了。瞧瞧四下无人，将马的缰绳拴好，紧走几步躬身施礼：“二哥，我们给你行礼了。”“贤弟免礼，你们俩怎么到登州来了？”“嗨，程咬金说朱能回去报信说你死了，你怎么到现在活着呢？”“哦，二位贤弟一言难尽，现在不是说话时候，你们俩赶快走，别在这耽误。我在这平安无事，再过几天我也回去，我到你们那再详细的说。这登州官人太多，眼目太杂，就你们俩这相，万一叫官人看出来可疑，把你们跟上可就麻烦了。你快走吧，楼上俩人等着我呢，我得赶紧回去，要是他们找到这儿碰见你们可就麻烦了。我的贤弟，你快走吧。”“哦，我们看见二哥也就放心了，可是咱们今天分手什么时候见面呢？”“你放心，只要我离开登州，我就到武南庄去看你们去。我走了啊。”秦琼再不敢耽搁，蹭蹭蹭蹭蹭蹭离开了树林，返回望海楼。这两个人一看放心了，茶也没喝成，饭也没吃，离开登州到官乡吃点饭，离开是非之地回家等秦琼。压在这边暂且不提，再说秦叔宝又在登州住了两天，可实在等不得了，赶紧离开这龙潭虎穴。是啊，你别看他每天呢表面上挺逍遥自在，时刻都在紧张，就怕露出马脚。这天早晨来见杨林，假装愁眉不展难受的样子。“靠山王说，秦琼啊，你今天为什么不高兴啊？”“回王爷，我这几天呢思念家乡，尤其母亲年纪高迈，实在放心不下，还有公事在身，我打算回济南，不知王爷意下如何？”“嗯，我也想打发你回去，这边的公事一切都准备好了。前文我跟你说过，给你龙票和龙签啊，有这两样东西，你可以走遍天下，不管什么文武衙门，凭着这个你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如同我亲自到了。你何时捉住香马，什么时候算，我也不催你，用完了记住了啊，可得给我还回来。您既然宽限我，我一定把这案子人赃并获。”“嗯，好，老夫再跟你说上一次。哎，回家别忘了问你母亲认我做义父的事儿，听着没有？”“是，我一定将此事禀明母亲，母亲一定很高兴，容日后回来正式拜见父亲。”“好，好孩子，哈哈哈哈，黄杠不用放在心上。哎，认亲的事儿要紧。”“是。”上官迪灵机一动，他上前请假：“老王爷，哎，我很想回趟老家探望我姑母，这次跟二哥搭个伴，不知王爷是否准假？”“好啊，要这么着，你们俩一路同行。来，那200两银子给秦琼做路费，再加上100两给上官迪。”随后上官迪拿过一个黄包裹，里边装着龙票和龙签，带好了，书要简短。他们辞别了杨林，离了府，上马直奔历城县。走在道上，秦琼心想，这次被擒没想到还能生还，哎，这是九死一生，好险呐，好险。突然秦琼想起个事儿来：“哎，上官贤弟啊，你姑妈家在哪儿啊？你怎么和我同路呢？”“哥哥，我姑妈家在武南庄。”“哦， 武南庄，是啊，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哦，我有个表哥叫尤通尤俊达。哟，秦琼吃惊非小啊，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儿？那么你们哥俩多少日子没见了？
3: 哎呦，有十好几年了。
2: 那你知道你表哥现在做什么吗？
3: 哦，说起来话长了，想当初我姑父死得早，撇下他们孤儿寡母，那个时候我也就是十几岁。我这个表哥家里是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啊。从那至今，我们哥俩十四五年没见面了。突然呢，去年有人给我捎来一封信送到家里。据我的表哥说，现在家里日子好过了，我表哥贩卖红货珠宝发了一笔财，家里是田地千顷，骡马成群。我听了很高兴，信上说我姑妈想我，无论如何叫我去一趟，可我老没空，今儿个借你光了。你呢回历城县，我上历城县的武南庄，王爷一高兴把这嫁给我了。哎呀，我谢谢二哥。秦琼听这话仰面大笑，把上官迪给笑愣了。哥哥你乐什么？贤弟啊，你知道你这表哥是干什么的吗？
2: 啊，不知道啊。
3: 你真不知道？
2: 我告诉你，
3: 他就是接黄杠的那个程达尤金，那就是你的贵亲戚
2: 啊。他是接黄杠的响马？
3: 是啊。
2: 这二哥你别吓唬我啊，我的心里摸摸腾腾腾腾直掉。
3: 贤弟啊，这没外人你也别害怕，你听我说。秦琼就把二仙庄跟尤俊达初次见面，以及三探武南庄巧遇旧友程咬金，直到涂眉染面到登州替他们两个人来销案的事儿，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上官迪听罢多时，点点头，哦，我这才明白了。秦琼说，要不是你看出破绽，我就替他们哥俩命丧登州。我对王爷撒谎，要不是他有爱将之癖，我这条命也就完了。我得谢谢你。上官迪说，哎呀，我的二哥呀，你是真可以呀。你为了朋友舍命全交，您值金子，我服了。秦琼说，要不然我怎么问你跟你表哥有多少年没见面吗？你还记得吗？咱们在望海楼吃饭的时候，我说我肚子疼那天，楼上过来两个喝茶的，一个蓝脸的，一个黑紫脸的，你记得不？有这么回事儿。那个黑紫脸的就是那表哥尤俊达，外号铁面判官。当时我不是肚子痛，那是装病，把他们调出去，问问他们到登州干嘛来，他们来打探来了。我赶紧打发他们回武南庄，怕他们在本地露了马脚，出了事儿。这事我全告诉你了。哎，你把这事儿是不是告诉王爷领赏啊？
2: 哪的话呢？
3: 上官迪说，你把我太小瞧了，我虽然当官多年，王爷对我不薄，应该报恩，但是这个事儿，这是咱们私交啊。尤俊达是我表哥，你是我恩公，我那么做我还够两撇的人吗？不能说。
2: 对，不但跟王爷不能说，所以一定要紧，咱们就帮忙到底了。谁让杨林的钱都是刮老百姓的，谁让程咬金他们太穷了呢？这笔钱将来也许有大用。就这两个人这一日来到武南庄，有人一回禀，程咬金尤俊达接了出来，
3: 来到里边见利已毕。尤俊达说，二哥呀，您带来这位。秦琼乐了，给你眼见眼见，上官兄弟啊，他 就是那表哥尤俊达。
2: 俊达兄弟，这个人是你表弟，前文我们说过，尤俊达的母亲上官氏，那么上官氏就上官迪的姑妈，又给程咬金引荐兼利弼四个人来到前厅落座，有人排摆酒宴，四个人开怀畅饮，秦琼就把怎么被擒、被上官迪认出来搭救说了一遍。尤俊达听说上官迪知道他接荒杠，脸上觉得不得劲儿，赶紧把话岔开。尤俊达说：秦二哥呀，前几天上二哥给我来这封信，说今年您那儿老太太九月九寿日，是六十整寿，他已经发下一道转牌，晓与天下各处绿林朋友，无论是山南的海北的，各山的各寨的，到了日子全到济南城给老人家拜寿去。秦琼一听啊，心里咯噔一下子，脑袋嗡，觉得天转地转呢、心想：我的善缘外佑，你是对我好了，可是这不把我坑了吗？我是吃官饭的官家人，你们是绿林人，小名叫强盗叫贼，我们是冰火不同炉。那还不说，你把天下所有绿林人都寄居到济南府，到我们家，人多事儿多，要闹事儿非出乱子不可呀。你合计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这个人连个规矩都没有，走道横着膀子晃，张嘴口出不逊，见着官府人瞪眼睛，拉刀就宰，都跑我们家闹去，你不把我们坑了吗？但这话没法说呀，他再也坐不住了。哦，好好，既然这样，那我先行一步回去跟我母亲商量商量，这个寿日是办是不办。不办为好，不行，现在离着路程远，都已经出发了，想叫他们回去都回不去了，你得做准备。是啊是啊，这么多人好几百号，要是不准备好，岂不是把众位兄弟都晾台了。我呀告辞了，我也不进去给二位老太太呀问好去了，我走了，一会儿都没坐。上官迪明白，这可不是小事啊，弄不好济南府非翻个个不可。秦二哥，我的恩公，这件事儿恐怕牵连你家，连累你的居家满门。上官兄弟，我明白，我走了。
4: 等等，程咬金说：哎，二哥你别走啊，我还没亲见够呢，我什么时候能见着你啊？再者说了，老儿杨林他活着一天，我程咬金就闹心，我怎么能把他宰了呢？另外我这案子什么时候能消呢？
2: 哎，兄弟啊，你是放着地下货不惹惹天上货，你把黄杠接了，但是我佩服你啊，所以我认可搭上命替你销案。现在案子已经过去，但是没完。第一，你不能随便走，你这张脸呐、太特殊了，当初下来的滚单上说的清清楚楚，所以你轻易不要出去。第二，那笔赃银你们不能动，一花就漏，所有的这些个什么呢，马蹄金呐、马蹄银上面有火耗啊，棱角没动，拿出一个就露馅。
4: 嗨，那个金子银子我不稀罕，我就问杨林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能见着二哥你，咱没亲亲够啊。
2: 好办啊，我想啊，不久我就会过来，因为我在这个登州听说杨林要进长安要见皇上，新军登基他没见驾呢，头批的黄杠丢了，准备二批黄杠，
3: 准备还要弄些银两好压紧。

0: 别进京，杨林一进京，我呢就有机会出来呀、啊，来见你们，就等于把钱伯黄杠事儿压下了。
1: 哦哦哦，好，我知道了。
0: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程咬金一听，什么？杨林押二伯黄杠还要来呢？我听说从登州押黄杠奔灞水长安，必须路过小孤山长叶林。行了，我就在长叶林这蹲着，怎么接黄杠杀杨林呢？秦琼如何回到家里见着母亲，把以往的经过一说，娘俩怎么难过咱不多提，又提到了天下绿林英雄要给他过生日，赶紧做准备也不提。济南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的官员感谢秦琼救了他们的命，登门叩谢咱也不提。咱们单说程咬金，程咬金这个人认死门哦，只要杨林一进京，我二哥就能来。你看我二哥人家说话言谈话语比油桐强多了，原来我拿油桐当神仙，现在他不行。杨林什么时候来呢？从此啊，天天的白天睡觉，到了晚上挂好了军刃，把马牵出来，就到小孤山长叶林，一天两天，天天如此，是天亮回家睡觉，睡醒了吃完了还睡，天快黑他就走了。尤通就问他，你怎么一到晚上出去，你干什么去啊？
1: 溜溜，夜里睡不着，出去压马练斧子，那你就甭管了。
0: 你练斧子在家练呢？
1: 我怕你们偷着跟我学。
0: 你现在成了黑白颠倒了，谁叫你白天净睡觉了？
1: 不行，我高兴你甭管了。
0: 就这样的天天去，就等着杨林来呢。这一天可出事了，程咬金在树林里头没事耍耍斧子，困了就躺在草地上眯一觉。在半夜三更的时候，突然远处一阵马挂锣铃，把程咬金惊醒了。他坐起来揉揉眼睛，长身去往远处一看，只见大道上灯火辉煌，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昼一样，前边马队，中间车辆，后边有无数的棒小伙子压着车辆，前后有五六百人呢。就听有人喊，过军队喽，押解黄冈队伍来了，闲人赏开喽。程咬金一听可乐坏了，哈哈，到底我等来黄冈来了，我得找老儿杨林去。程咬金二结黄杠，惹出一件塌天大祸。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我市各县区立足丰富的林下资源，以林药、林菌、林芹、林铝四大业态为重点，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持续盘活林下空间。其中在发展林药产业方面，桥城区大力发展林下白芍、牡丹、桔梗等套种模式，林下生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18.54万亩，亩均纯收入超5000元。贵阳县聚焦林下中药材种植，2026年一季度利用林地0.42万亩，实现产值1350万元。利辛县在博壳山核桃下套种玫瑰、薄荷等中药材4.16万亩，每亩增收近1000元，初步形成全域联动的林下药材产业带。市救助站启动2026年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行动将会持续到9月份。市救助站将通过强化街面巡查、畅通救助渠道、配齐防暑物资等举措，用心用情为特殊困难群体送去清凉与关怀。全市中考阅卷工作全面启动，预计6月27号收官。阅卷结束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开展成绩汇总合成、多轮数据交叉核验等收尾工作，重点复核满分、零分等特殊考卷，逐一核对各科的分值匹配情况，评卷全过程的留痕可追溯，全力确保成绩零差错，将于7月初对外公布中考成绩。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于6月底对全市公积金缴存个人账户年度结息，6月29号上午8点将关闭网上办理通道，暂停办理线上线下所有公积金业务，7月1号上午8点恢复所有业务办理。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暑期至全市中小学生家长的温馨提示，2026年暑期将至，尊重生命节律，共同绘制假期蓝图，严守政策红线，拒绝隐形变异培训，用好公益资源，理性选择非学科培训。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1到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增幅高于全国6.7个百分点。特别是5月，增速达15.4%，比4月加快3.1个百分点。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前5个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2.3%，其中5月增速高达53.3%，比全国快38.2个百分点。为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56.1%。今年下种下管工作，我省下派8个省级工作组常态化全覆盖持续开展指导服务。据农情调度，今年全省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林业局近期印发《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要素配置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聚焦规划计划管理，优化用地审查模式，创新资源配置方式，保障矿产项目用地，激活农村资源潜能，提升服务保障能力6个方面，提出21条具体措施。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2: 也许以前都不是。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

0: 何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2: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乔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乔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眼下一年一度的夏粮收购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为了让老百姓卖粮省心，收益放心，我市提前做好准备，仓容、资金、人员、设备已全部到位，同时不断优化收购流程，规范市场秩序，稳稳守住农户的丰收成果。6月23号，在位于乔城区大洋镇的省级粮食储备库，前来售粮的车辆络绎不绝，大家有序排队登记验粮，现场收购秩序井然，一派繁忙的下收售粮景象。随着大量新小麦入库，科学储粮、安全护粮成为当前粮库工作的重点。亳州市乔城省级粮食储备库仓储质检科科长刘永山：
3: 在收购期间，量稳比较高，中午收购量稳比较高，晚上收购比较低，所以形成一个稳差。咱们在收购结束以后，我们采取这个用机械通风进行均温，达到温度均温。均温过之后，我们采取一次杀菌处理，确保了这个储粮安全。
1: 为了让农户少跑腿、快售粮，省去排队等候的麻烦，这家粮食储备库提前做好各项筹备保障工作。亳州市乔城省级粮食储备库负责人邓兴友：
4: 我们前期把这机器检修、资金配置、人员全部到位。对于售粮群众，我们优化收购流程，配备专业质检人员，快速完成粮食检验、过磅入库、结算查流程，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排队售粮时间。
1: 据了解，2026年度亳州新上市小麦市场行情整体稳定，收购价格清晰透明，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双线并行，给农户售粮提供了多重选择，切实保障农户的种粮收益。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储备管理科科长王永红：
5: 目前我们亳州市小麦这个平均收购价格是在1.1元到1.18元每十斤，我们地方粮食储备企业收购的价格是国标三等小麦每十斤是1.2元，二等小麦是1.22元，一等小麦是每十斤1.24元。总储粮亳州直收库收购价格是三等及以上的小麦每十斤1.24元。
1: 卖粮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及时拿到钱，为了不让农户担心回款问题，我市提前配齐各类收购资金，政策资金和市场资金双向兜底，全力保障收购顺畅。王永红：
5: 目前亳州全市已腾出政策性的空仓是61万吨，市场化的收购的空仓是54万吨，完全可以满足今年粮食收购的需要。如果发现有拖欠粮款、压低压价、以诚定信等收购违法违规行为，可以拨打国家粮储局12325投诉电话，我们将及时给您查处。
2: 近日，我市消防部门组织人员深入辖区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为经营场所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体检。走进一家酒店，消防检查人员按照逐区域、全覆盖、无死角的检查标准一一开展检查。在酒店前厅，消防检查人员发现两处消火栓被物品遮挡，一旦发生火情，无法第一时间取用灭火器材，容易耽误初期火灾处置时机。在消防控制室，检查人员发现控制室内竟无人值班，而在酒店后厨同样发现了安全隐患。
6: 包括你这个逃生通道，这个也算他们这个员工疏散通道。门口放着这个垃圾桶，你不影响这个人员逃生吗？对吧？那个防火门，你看，你不要动，对吧？你这个防火门不能自动闭合，对吧？那个防火门就是已经损坏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这个防火门你擅自打开，它是属于这个长闭式防火门。
2: 接着，检查人员还对酒店客房、消火栓水压、强弱配电间进行了逐项检查。检查中发现，

0: 客房未按要求配备应急手电照明灯，发生断电、火灾等紧急情况时，会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
1: 不是上面的线也没有进行畅通保护，
2: 它裂洞吗？有图案了。
0: 检查人员现场介绍，强弱配电间里的孔洞若封堵不严，这种情况极易造成火势，烟气跨区域蔓延，同时存在小动物进入咬损电气线路引发短路起火的风险。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还现场抽检了酒店工作人员能否熟练使用消防器材。
3: 我讲一下这个小软怎么使用的吗？
4: 消防栓。
3: 对，
4: 这个
5: 就是你看，
4: 刚来我也不是特别懂。
0: 由此可以看出，酒店从业人员消防实操能力薄弱，对灭火器、消火栓等常用消防器材使用流程不熟练，不具备初期火灾扑救能力。博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韶花路消防站副站长宋富强：
3: 针对检查出来的问题，我们要求酒店限期整改，后期我们会对这个整改进行复查。
0: 下一步，消防部门将持续加大对辖区宾馆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监督检查频次，对隐患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对逾期未整改的单位依法进行查处，持续整治各类消防违法行为，不断夯实辖区消防安全基础，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六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近日市公安部门全面开展禁毒宣传六禁专项行动，通过多种方式向各行各业广泛宣传禁毒知识，全力筑牢禁毒防线。在博州高新区世纪城社区服务站，民警向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系统讲解了毒品的定义、种类及危害，重点介绍了当前新型毒品的伪装形式与识别方法。结合真实案例，民警深入剖析了毒品对个人身心健康、家庭幸福及社会稳定的严重危害。
7: 它造成人身体系统的伤害都是不可逆的。
6: 民警还走进世纪花园小区，在小广场处设立宣传点，向过往居民发放禁毒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禁毒法律法规和预防毒品侵害的实用技巧，重点讲解非法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的法律后果，以及奶茶粉、跳跳糖等新型毒品的迷惑性。
8: 这是谁种谁违法了？这是这个不可以沾染这个毒品。生活中发现一个都是举报。
6: 在辖区一家药业企业，民警向企业员工普及禁毒知识与相关法律法规，并针对企业易制毒化学品开展专项排查，从源头堵塞涉毒风险漏洞。民警还走进辖区重点场所，向群众介绍新型毒品的伪装形式与危害，引导群众认清毒品诱惑，增强自我防范意识，时刻牢记一口毒品也不能碰的底线。同时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禁毒主体责任，坚决杜绝场所内发生涉毒违法犯罪行为。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全艳丽：
7: 为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禁毒意识，在六月禁毒宣传月期间，高新公安全面开展禁毒宣传六禁专项行动，通过禁学校、禁社区、禁农村、禁家庭、禁企业、禁场所，全方位常态化的开展禁毒宣传教育，让禁毒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9: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0: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9: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0: 近期，博州公交对市区公交站牌、线路挂牌、大型候车站台进行内容优化，增设马上公交宣传二维码板块，市民扫描就可知晓公交线路运营情况，精准查询到站信息。本次改造中，所有站牌统一加装马上公交宣传看板，看板采用绿色清新设计，印有马上公交扫码查询线路到站信息宣传语与专属查询二维码。博州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信息中心主任郭建光：
11: 这是有

0: 由亳州公交打造的一站式智慧出行服务体系，该平台于春节前上线试运行，先期在客流量较大的公交站点试点投放，近期已完成所有站牌的统一加装。马上公交最大亮点是轻量化便民，依托 H5 链接提供服务，市民无需下载任何 APP， 扫码即可直接使用。
1: 市民只需用微信或支付宝扫描二维码，即可实时查询公交车到站信息，依托数字化手段精准把控候车时长，减少无谓等待。亳州公交集团工作人员肖叶青：
2: 大家可以用手机扫码查询线路实时位置，避免盲目等待，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
1: 郭建光：
0: 市民扫码进入页面后，系统将自动定位，智能推送周边公交站点，也可按需查询所有线路站点信息，选择站点后能够查看途经该站点的所有公交线路的车辆实时位置，平台还可以预测下一站的车辆到站时间。
1: 肖叶青：
2: 扫码后我们可以看到公交线路站台的一个信息，现在我们在行政服务中心西站，点击这里可以看到所有经过这个站台的所有线路。
1: 此次马上公交升级，共完成线路站点挂牌206个，立牌696个，大站台313个站点的作业，同时覆盖大型候车站台，实现主城区便民站牌的全方位升级。郭建光：
0: 马上公交实现一码同行一站服务，以数字化手段优化市民出行体验，推动亳州公交智慧化转型升级，让市民候车出行更加从容便捷。
3: 健康小贴士：
4: 天气渐热，不少市民出现胸闷、乏力、心慌等不适症状，心脏养护也成为大家日常养生的重点。中医介绍，咱们日常在家只需两个简单拍打动作，搭配点脚小动作，就能疏通心肺经络，养护心脏。中医认为，人体肝脏健康与否和经络气血通畅程度息息相关，心肺作为人体核心脏腑，经络拥堵、浊气堆积是引发心烦、胸闷、失眠等不适的主要原因，而我们的手臂腋下隐藏着连通心肺的关键经络关口，通过规律拍打刺激，能排出体内淤堵浊气，调理心肺机能，是适合全民日常坚持的居家养生方式。亳州市中医院名医堂主治中医师瑞振：
5: 在中医理论中，我们的肘窝汇聚了心经、心包经、肺经多条重要的经络，是心肺浊气最容易堆积的位置。日常坚持拍打双侧的肘窝，每次拍打100下左右，可以有效疏通心肺经络，疏散体内积热和郁气。长期坚持能够改善心慌、胸闷、心烦、失眠的问题，帮助上焦气血顺畅运行，对养护心肺功能有着非常直观的效果。
4: 相较于肘窝养心，腋窝拍打结合点脚的组合动作，能够打通全身气血循环，进一步减轻心脏压力。瑞振：
5: 腋窝正中的极泉穴是心经的首要穴位，专门用于宽胸理气，疏通心经气血，经常拍打腋窝可以缓解胸闷气短、情绪郁结的情况。我们在拍打腋窝的同时，配合匀速垫脚动作，能够有效带动腿部的气血流动，促进下肢血液回流心脏，相当于给心脏做被动舒缓按摩。两处位置各拍打100下，坚持每天练习，通调全身气血，能很好的守护我们的心脏健康。
6: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7: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6: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8: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9: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0: 媳妇儿，
11: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2: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9: 哎，彩礼负担不起。
4: 全面落 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0: 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西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2: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
1: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22到30度，郭阳22到31度，蒙城21到30度，利辛21到29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乔城区18里镇靠着特色果树种植，把采摘游玩做起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2: 市农业农村局的嘉宾做客正丰杭富瑞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惠农强农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申请审批等问题进行回应。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什么是中风，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2023年1月9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共20届中央纪委2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回顾100多年党的历史，党团结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个伟大飞跃是改造社会的伟大事业，同时也是改造自身的伟大工程。党的18大以来，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提出一系列创新理念，实施一系列变革实践，健全一系列制度规范，推动党的建设这项伟大工程不断深化发展，初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工作。新时代10年，我们党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在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上积累了丰富成果。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始终摆在首位，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修复政治生态，推动全党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实现党的团结统一。我们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使党员干部补足精神之钙，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我们提出和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以制定和落实中央8项规定开局破题， 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踏实留印，抓铁有痕，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以作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我们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动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全面从严，以严明纪律规范党员干部履职用权，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精准运用四种形态，让党员干部切身感受到党的严管和厚爱。我们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各项建设，与时俱进完善党章，聚焦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推进制度创新，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搭建起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四梁八柱，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保障。我们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查处一大批腐败分子，消除党内严重政治隐患，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自身建设，如此高度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这是我们党的显著优势，也是引领时代的制胜之道。全面从严治党得到人民群众坚定支持和认可。2022年国家统计局民意调查显示， 97.4% 的群众对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满意，比2012年提高 22.4 个百分点。
1: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时刻牢记六不要四知道。
5: 防溺水的六不要大家时刻要牢记，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要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家长们，安全意识要提高，照看小朋友时不玩手机不分心，看好小孩是关键。如果孩子要外出，您一定要做好四知道：一、孩子去哪里；二、孩子做什么；三、孩子和谁去；四、孩子何时回来。留守儿童的爸爸妈妈们，出门在外要记得与留在家里的孩子常联系、多交流，多嘱咐孩子不要到水边不安全的地方玩耍。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们和左右邻居也要加强对孩子的看护和关爱。
2: 眼下桥城区十八里镇的黄桃熟了，清甜多汁的果子吸引不少市民专程过来体验采摘。当地靠着特色果树种植把采摘游玩做起来，靠农旅融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来到十八里镇蒋里村桃园，一眼望去，枝头挂满沉甸甸的黄桃，不少游客约上亲友进园亲手摘桃，沉浸式享受田园采摘的乐趣。游客刘海兰：
6: 我们每年都来摘他的桃子，桃子特别好吃，又脆又甜。
2: 游客郭爱荣：村民武金彪：
6: 昨天我已经来摘过了，回家一吃非常好吃，带着我的好姐妹都来摘了。
2: 吴金彪说，桃子口感好，卖相佳，全靠科学管护，镇上村里的农技员经常下地手把手教学改良种植管护办法，桃子的颜值和味道都提升了一大截。吴金彪：
7: 农技员搁这指导过以后呢，反正自己技术也有点一定的提升，这果面 把我这口干肯定一个上了一个台阶。
2: 据介绍，祥里村这片桃园有50亩左右，种了黄桃、蟠桃、水蜜桃等20多个品种，从6月初到9月下旬都能采摘，采摘时间长，果子种类多，选择十分丰富。吴金彪，
7: 现在俺的销售都是预采。

0: 人为主，操作的控产，控产的控制质量，这控产以目的就是2000斤左右，操的价格目前为止签的价格，反正以目的卖10000块钱。
1: 小小的桃园现在成了村里亮眼招牌，特色种植搭配休闲采摘，把闲置田地充分利用起来，也给乡村长远发展添足底气。18里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工作人员陈光富：
2: 我们一方面引导农户可有种植，拓宽销售渠道，另一方面积极打造休闲采摘业态，以特色农林融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让特色林果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
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源地。
4: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好意同城出车祸，司机是否要担责。
5: 这里是大军说

经过认定，小美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执行车没有责任。那么小美应该对大量的损失承担怎样的赔偿责任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00

0: 他们赔偿责任。
1: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加强防范，警惕骗局。
2: 放学后，李老师到小丽家做家访。
3: 小丽妈妈，孩子今天在学校蔫蔫的，好像有些事呢。
4: 哎，可能是看我们两口子为钱吵架，他担心了。
3: 家里有困难？
5: 不不，是一个我好久没联系的同学王芳突然跟我借钱。
4: 可这王芳从不接电话，就发短信，哪有这样的？
5: 可他知道我名字啊，而且我确实有同学叫王芳啊。
4: 那你就信啊？
2: 李老师听着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儿。
3: 小丽爸爸，您还是再核实一下王芳的近况吧。
5: 哎，也对呀、啊。喂喂，老李啊，你知道咱们老同学王芳最近怎么样啊？
6: 啊，国外呢，生意还做得不错。
5: 哦，好，看来是我上当了，还好我还没转账。
3: 啊，您肯定是泄露了个人信息，以后要当心啊。
7: 加强自我防范意识，警惕不法分子骗局。
8: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9: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

0: 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昨天上午，市农业农村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行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惠农强农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审清审批等问题进行回应。有听众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留言咨询，农村土地确权证什么时间发放？亳州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王肖弟回答说，
6: 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主要是负责研包合同的一个签订的一个管理，然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已经纳入不动产的一个统一的一个登记，是由自然资源部门来进行一个发放，然后我们农业农村部门把承包合同的签订的一个信息移交给四规部门，四规部门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整合比对，比对成功后就可以进行一个确权的颁证。目前各个县区正在进行一个移交过程的数据的比对，部分县区已经在试点地区已经发放了这个确权证。
5: 有听众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咨询，桥城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什么时候发放？桥城区农业农村经济管理站站长芮海涛回答说，
7: 2026年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现在我们那个造册已经到户，造册也造好了，然后一亩地是79.89万，因为得等到市里边叫这个钱转向资金拨到未过月，应该是近期发放。
5: 有听众打电话咨询，原宅基地后方有一处坑地，为什么不能申请在该地块建房？王肖弟回答说，
6: 这个坑的用地的性质可能不符合具体的一个是个建设用地，所以说镇村没给你批。如果是你确实需要建房占用这个狗的话，然后经镇里边镇村同意，然后给你办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后再申请建房。农用地转用的审批手续，你向村里边申请，村里边报给镇里边，镇里边再报给县区自轨部门，由自轨部门进行一个审批。
8: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9: 健康小贴士：
10: 中风也叫脑卒中，主要分2种，缺血性、出血性。缺血性就是咱们常说的脑梗，血管被血栓堵死，大脑供血供氧跟不上，脑细胞就受损坏死。出血性是脑出血，脑血管裂开流血，血块挤压脑组织。有新研究发现，手劲小、握力差的人中风风险会高出 7%。握力变差不只是身上肌肉没劲儿，还说明神经功能有所衰退，大多还伴随着心血管不好，几方面叠加，中风的概率也就跟着升高了。
5: 6月8号至14号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亳州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踵、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10: 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11: 媳妇儿了，
12: 媳妇儿了，
13: 兄弟，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2: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13: 哟，比我 我这媳妇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1: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2: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1: 走。
14: 媳妇儿，
15: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6: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2: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5: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了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1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请不要让我变坏。
17: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8: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19: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7: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8: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7: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19: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8: 哎呦，帮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19: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7: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5: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0: 位于亳吴现代产业园区的亳州畅一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瑞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纳百川药业有限公司、亳州市捷控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安徽捷普盛光电技术发展有限公司6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生产操作工、检验员、工程主管、储备干部、数据标注员、化验室主任、机械制图员、普工等多个岗位，覆盖医疗器械、新材料、大数据、制药、智能装备、光电制造等多个领域。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
5: 联系方式：亳州昌一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刘女士，152-5653-9331；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百纳，153-0967-4300；安徽悦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王中元，177-3333-9514；安徽纳百川药业有限公司范主管，186-0568-6590。亳州市捷控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朱经理，193-5697-9751，微信同号。安徽捷普盛光电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赵经理，139-6653-6837。
10: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是联通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副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联通业务咨询、办理、手机号码、宽带网络质量、资费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5: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5: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2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0: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2: 小阵风，你去哪儿？
22: 白骨夫人，小妖有礼了。这几天唐僧要来，大王让我下山去城里租套房子住下，随时打探唐僧的消息。
2: 你第一次租房吧，小心被骗。
22: 不怕，狐狸精给我找了一套便宜环境好家具还齐全的房子，他说交完看房费就可以看房了。
2: 看房费？你这是被骗了还帮人数钱呢。看房是不收费的，你快换一家中介吧。
22: 啊，可那套房子比同小区的房子要便宜不少嘛。
2: 天上不会掉馅饼，为了骗取看房费，他当然会找一些假图片忽悠你。记得仔细看好租房合同，检查房子里的家具家电，把水电燃气和物业费都让房东结清。就你这智商还想吃唐僧肉啊。
20: 提醒您，租房提防黑中介，细看合同防诈骗。
23: 民法典来了，禁止高利放贷霸王条款，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4: 破解高空抛物坠物侵权难题，保护头顶上的安全。
23: 30天冷静期，向冲动离婚说 no， 守护万千美好家园。
24: 民法典为民而生，与生活同行。
20: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推动民法典实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2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我市各县区立足丰富的林下资源，以林药、林菌、林芹、林铝四大业态为重点，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持续盘活林下空间。其中在发展林药产业方面，桥城区大力发展林下白芍、牡丹、桔梗等套种模式，林下生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18.54万亩，亩均纯收入超5000元。贵阳县聚焦林下中药材种植，2026年一季度利用林地0.42万亩，实现产值1350万元。利辛县在博壳山核桃下套种玫瑰、薄荷等中药材4.16万亩，每亩增收近1000元，初步形成全域联动的林下药材产业带。市救助站启动2026年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行动将会持续到9月份。市救助站将通过强化街面巡查、畅通救助渠道、配齐防暑物资等举措，用心用情为特殊困难群体送去清凉与关怀。全市中考阅卷工作全面启动，预计6月27号收官。阅卷结束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开展成绩汇总合成、多轮数据交叉核验等收尾工作，重点复核满分、零分等特殊考卷，逐一核对各科的分值匹配情况，评卷全过程的留痕可追溯，全力确保成绩零差错，将于7月初对外公布中考成绩。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于6月底对全市公积金缴存个人账户年度结息，6月29号上午8点将关闭网上办理通道，暂停办理线上线下所有公积金业务，7月1号上午8点恢复所有业务办理。 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暑期至全市中小学生家长的温馨提示，2026年暑期将至，尊重生命节律，共同绘制假期蓝图，严守政策红线，拒绝隐形变异培训，用好公益资源，理性选择非学科培训。
2: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一到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增幅高于全国6.7%。特别是五月，增速达15.4%，比四月加快3.1%。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前五个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2.3%，其中五月增速高达53.3%，比全国快38.2%。为全部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56.1%。今年下重下管工作，我省下派八个省级工作组常态化全覆盖持续开展指导服务。据农情调度，今年全省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林业局近期印发《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要素配置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聚焦规划计划管理，优化用地审查模式，创新资源配置方式，保障矿产项目用地，激活农村资源潜能，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六个方面，提出21条具体措施。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0.5%。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2: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医疗保障局，欢迎大家就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药品的价格管理与采购，包括异地就医备案等相关问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市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那么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市医保局副局长王子娟。王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和咨询医保相关的问题。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医保局相关科室以及桥城区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好，我们抓紧时间来走入热线回应，关注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我们首先来关注段先生，他说呢，在郑州的一家医院刚被确诊为重症肌无力，想问可以申请慢性病吗？

0: 段先生反映的问题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回访录音。
1: 您问题之后，有没有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解答政策呀？
2: 有。
1: 告诉您该怎么申请了吗？
2: 申请慢特病申请下来了。
1: 啊，好，那行，您的问题解决，我们这边就放心了。您对于他们的回复还满意吗？
2: 满意。
1: 好，那行，段先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做反映。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再见。
0: 好，关于慢性病报销的问题，网友也有留言。有位网友分就说，慢性病药现在不给报销了吗？还有一位网友就说，慢性病医保的药房不给刷，比如说高血压需要保肾，不给刷护肾的，这样合理吗？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医保局医保科科长郭志栋来做政策介绍。
3: 好，因为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慢性病啊，省里边要求呢是取消了仍有目录，但是要保证是对症治疗，是要保证对症治疗。如果说您就诊的这个，比如您是高血压啊，但是您就诊的是肾疾病相关的这一块的，都不属于您高血压的这个诊疗的这个范围，它这一般是不予报销的。但是如果说啊，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是您。是因为这个慢性病的并发症导致的这一块相关的这个疾病的话，这一块也是纳入到这个慢性病里边报销的，这一块需要医生来做具体的这个判断。
0: 嗯，那像他们以前持有慢性病的，然后再去就比如说门诊啊，或者是药店拿药的话，这个报销是怎么规定的呢？
3: 这个报销规定很，其实跟原来是一样的，也都是按照这个对症拿药。我们一直强调对症拿药，因为原来的时候管理的时候很多，比如说是他有了慢性病，他认为到自己所有的药都能拿，他感冒了啥的都在里边拿。现在呢是省里边对这个进行了一个限制。这一块呢，如果说大家对自己的这个病是否是属于这个慢特病的并发症的这一类的问题，可以就说是挂门诊由医生来判断。
0: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说职工医保生育小孩的话报销是怎么规定的？7月一号出院可以报销多少呢？还有另外一位网友也留言就讲，职工医保产前报销能报销多少？
3: 嗯，
0: 好，您可以继续介绍。
3: 好，我们那个职工医保呢，也是7月一号有一个新政策，大家也估计都已经看到了，也是为了提升我们的这个生育，然后创建这个生育与黄金社会这一块。大家最关心的呢，一个呢是我们现在对这个产前的这个检查，全省统一制定的是这个产前基础的这个服务保，参谋女职工怀孕后发生的基础服务保内的这个费用，它是不设起付线的，100%报销，支付限额是1000元，就是对大家常用的这个产前检查这一块，我们是按照足额报销，然后限额是1000元。然后呢，对超过1000元以上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比如说是您这个需要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额外这个检查的话，这一块的门诊呢是纳入到这个职工的普通门诊进行报销的啊。然后7月1号之后，全省内会统一将这个住院分娩，还有就是住院顺产，还有剖宫产，它的定额提高到4000跟6000元，这个是不设起付线的啊，作为100%报销的。这一块呢，我们会争取实现这个限额内的这个政策范围内的生育费用，我们零自付啊。
0: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就讲想问一下他自己父亲的养老保险断缴了以前还需要的钱能退吗？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医保局，您要问养老保险这一块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转办到人社局那边。有一位网友 Z 就说，大额门诊怎么申请报销？
3: 这个大额门诊呢，我们一般指的是咱的这个患者，就是城乡居民在这个2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看的这个普通门诊这一块的，因为它的这个起付线比较高，它是1000块钱以上的这个起付，然后1000块钱以上的部分报30%，限额是3000。像这一部分的这个费用，因为很多医院现在都不支持一站式结算，您可以在这个年度内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门诊的这个费用收集好之后，到时候到我们的这个医保经办机构，直接提交到我们医保经办机构，然后年度内可以到年底的一次性报补啊。
0: 嗯，网友 C 留言说，拔牙可以报销吗？
3: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说是拔牙，我们也分这个简单。如果说你要只是简单性的，像那种口腔矫正类的这种拔牙，比如说我有阻生齿啊或者啥这一块，这种拔牙的话是不给报的。但如果说你要是病变性的，就是说是容易引起心脏病的这一块，这种病变性的这一块拔牙，它是属于疾病类的，我们就给报。就是医保报销的大原则，在社会保险法里边的规定，就说是针对疾病。
0: 网友我留言说，那交通事故能不能报？
3: 交通事故是否能报销，首先得看您是否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个责任。
0: 单方交通事故，他补充介绍，单方交通事故。
3: 就是

0: 有第三方责任。
1: 嗯
0: 啊，如果说没有第三方责任，那要是判您这个全责的话，我们会根据您是否就是说是否就是醉驾呀，是否就是一些这个违法违规的行为啊，这块这个比较复杂，这个希望您线下之后给我们联系，我们具体看一下这个啥情况。
1: 嗯，如果说有第三方责任是怎么规定的？
0: 如果说有第三方责任的话，这个得看交警队部门对这个责任划分。如果说啊，他划分的是全部，就是这个就是第三方是100%的责任，那这个医保是不予报销的。如果说他给您划分的有一个责任分担比例，医保就按照这个责任分担比例来给您报销您承担的那一部分。
1: 嗯，好，网友方向留言说，前几天在新华医院给1岁以下的宝宝做了血常规以及咽拭子检查，也开了药，属于病毒性感冒，给自己的孩子买了26年的城乡医保，这个能报销吗？
0: 是哪个医院？新华医院。
1: 对，
0: 新华医院是二级医院，二级医院的话就是说得走我刚才讲的那个大额门诊的那个待遇政策，那个是二级以上的这个医疗机构，然后您再自付1000块钱以上报30%啊。
1: 有位网友小蒋就说，他想问一下，女性家属生小孩没有职工医保，用男性的医保，除了生育报销，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政策了？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如果说您是就是我们有个有就是在针对于这个生育政策，有一个是男职工的未就业的这个女配偶，您报销的时候呢，也是走男职工的，就是走女职工的这个相关的待遇，只不过这个资金呢是由您就是说是您这个就是女方的这一块的医保地的职工基金来给您出这个钱，您的这个产前检查还有您的这个分娩所报销的这个资金都是由您所在的这个参保地来进行这个报销支出，所以说呢这一块现在就是操作起来可能会麻烦一点，需要您这边去那个现场，去我们医保这个现场进行申请啊。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啊，还是很多咨询政策的。小胖子留言说，亳州人，缴纳的是合肥医保，现在怀孕了，职工医保的话需要提前异地备案吗？
0: 因为是省内的话，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能报销、能直接报销的情况都不一样。如果说你要是在合肥的话，按照现在，如果说你要是7月1号之后啊，按照全省统一的这个政策的话，在我们这边生育的话，应该是在省内能实现免备案的。但是由于是合肥的政策和我们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我建议还是咨询一下合肥市医保局比较保险啊。
1: 嗯，男职工有没有陪产津贴？男职工。
0: 我们医保的这块现在没规定过陪产津贴这一说。
1: 嗯，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喂，你好。
2: 喂，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这不是那个医保局上线吗？
1: 哎，是的。
2: 就是我这个上那个立新，我是立新县那个张村镇，就是小李镇社区。
1: 嗯。
2: 我上那个立新那个总医院去拿药啊，我都是这个糖尿病高血压。
1: 嗯。
2: 去拿药，他以前我只给拿一个月的，他实际到这个上面下来，我说一次管不能超过3个月的，叫他多开一个月，他都不给拿。我们这个就是来我的这个路程太远了，一来一回170-180里地，给他就是距离太远了。我是个盲人，我还得每天给我一支，拿药太费事了。
1: 好，我们有请郭科长。
0: 好，您去拿的药是这个慢性病相关的这个药是吧？
2: 对，
0: 您拿的是高血压的药，还是您说糖尿病的这个？
2: 就是管糖尿病的，管糖尿病高血压的。
0: 哦，那您这个拿着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药，可是也是治疗，比如说您的那个就是病足啊，或者说是眼部疾病，像这一块治疗它是并发症的。
2: 对对，并发症就是太严重
0: 啊。那这块的话，回来那个线下之后，我们给那个医生具体沟通，因为现在这个是否拿就是拿药，拿多少药，用多少量，这块都是您的这个主治的这个临床医生来给您判断的。线下之后呢，我们给这个医生连下子，看是他是出于啥考虑才只给您开一个药的这个药的，哈。
2: 对，他不给多开，这个那个卫健委那里上线那个乔哥，他也说这个有这个文，也有这个文件，有这个文件他就说第一个不执行。
0: 那这个回来等线下之后，我们给这个医生沟通一下子，因为这个临床用药，临床的情况你也知道，这个不同的人他这个体质啊差异都比较大，这块我们看一下子这个医生到底是为啥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好，
2: 好嘞，好嘞，好嘞，谢了啊。
1: 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有位网友云留言就讲，骑电瓶车自己摔着了，能否报销？网友协留言说，他也是自己骑车摔伤了，没有第三方，在华佗中医院西院住院，现在已经出院。出院时医院说等医保局电话通知才能报销吗？
0: 是这样的，就说是针对于这些，针对于这些，就说我们有意外伤害的这一块的这个情况，在您出院之前，我们医保局都会派出专业的这个调查小组，对您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入院的这个情况，对您产生这个事故的这个原因，对您的这个责任划分进行一个详细的这个认定。这一块呢，一般时间不会很长。等确定之后，如果确定就是说是您是就给刚才那个同志说的一样，您要只是单纯的骑电瓶车啊，然后怼住了摔到了，或者说是自己摔伤的这一块的话，没有塌方责任这一块我们是给予报销的。但是由于呢这一块它会涉及到一个就是第三方的一个伤害一个调查，这个可能会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好，
1: 您讲的这个时间的话，大概有没有一个工作上时间的要求？
0: 工作上的话，我们会争取在一个星期内，一个星期内，但是呢，这个也得看，就是这段时间这个意外伤害的人多不多啊？好。
1: 有疑问的话，是不是这个患者也可以主动打电话咨询？
0: 可以、
1: 您可以给他们讲一个电话。好，乔生区电话，
3: 对，
1: 谢主任，您可以介绍一下。
3: 可以打5112976。都可以咨询，因为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比如说要调查，他会根据他这个情况进行调查。然后呢，现在整个我们朝阳区承担了全市就是全区所有的这个医院，包括人民医院、华德中医院、骨科医院啊，还有创伤骨科医院、骨伤文人院，就这些大大小小的医院比较多。而且呢，这段时间可能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是外伤的比较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调查他这个情况也比较复杂，因为比如说还得去走访。有的还得上实地去走访，有个情况特殊的，我们还要调取监控，这样各个程序都比较繁琐。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争取在一个星期之内给群众就是把这个调查结束了之后，然后反馈给医院进行报销。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点点留言说，外地就医备案报销比例和不备案的报销比例是不是是怎么规定的？他讲自己住院只挂号了，后来直接去外地了，这个应该不算转诊哈。我们具体政策的话，有请郭科长。
0: 是这样的，如果说大家要是有这个去外面就医的这个需要，我们建议呢还是在我们本地啊，就在我们本地的医疗机构，高级别医疗机构，大家先就诊一下子，看能不能那个就说是能在我们本地获得更好的治疗。我们这个医保的报销的待遇就是。在本地报了肯定是要比在外地报了要高了。如果说呢，您就说只是挂了一个门诊，就是您也说的一样，可能没办理转诊，自己就是临时去外地这个就医了。如果说您要是在省内的话，您的报销比例是比我们市内的同级医疗机构就是备案是降低5%，不备案就降低15%，就是您的这个转诊给备案之间啊，您的报销差在10%左右。
1: 好，我们来关注网友胡飞留言说，有城乡医保生育可以报销门诊1000和6000的报销吗？
0: 刚才我们就是讲的这个是职工医保居民的这个医保呢，您的这个产检呢是走普通门诊，就是居民的那个200块钱的普通门诊这个报销那您的那个就是刚才这个是职工医保，不是这个居民，不是这个居民使用的这一块的
1: 您可以介绍一下居民他的门诊和这个生育的住院的报销政策
0: 居民的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他这个报销也是按照这个定额报销，但只不过是他没有这个像这个像这个职工的这个产前以前的这个定额，您就是直接走这个普通门诊进行报销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医保局。我建议各位网友呢，如果说是政策咨询类的问题，您可以在这个比如说观看节目的时候留言，但是要反映问题，比如说您有一些报销为什么不能报销以及报销申请之后还没有拨下来钱款进度这一块的话，建议您直接参与节目留下您的信息好友我们的工作人员事后帮您查看一下这个申请的材料。好，我们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啊，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啊，我就是交通事故，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报销啊。
1: 哦，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4: 我家住利新县。
1: 啊，我们有请郭科长。
0: 您现在这个是遇到了这个交通事故之后，现在交警给您定责吗？
4: 定责了，无责。
0: 无责，您现在出院吧？
4: 出院两个月了，两个多月了。
0: 哦，你出院两个多月，利新那边现在利新那边那个医保局的那个就是调查队跟您联系吗？
4: 没有。
0: 你把您的那个详细信息报到那个就是线下的时候，你把您的这个详细信息、您的这个住地、您的这个身份证号发给我们，然后您现在就说是也没报销。
4: 没报销，就有第三方嘛也。
0: 有地毯吗？地毯，那就是你可法面讲一下子，就是您那个脚您给您画的那个责任是、
4: 啊、50%，
0: 50%。如果说要是您这边就是主管上没有任何过错，没有任何就说是醉驾呀这一块的相关这个违法违规行为的话，这一块的话应该是能给您按照一半这个来进行报嘞。这个等线下之后，您把您的这个信息、您的身份证号、您的那个具体驻地，还有您该哪个医院里边看嘞，这一块的话提到这个通过这个栏目组来转交给我们，我们来跟看一下的是到底咋回事。
4: 我就是反正就问问，就是到什么时间报，到我到哪个地方去找去报。
0: 您这个如果说您要是这样的话，您可以这线下来说直接跟这个丽阴县医保局那边联系。
4: 那就是会打丽阴县医保局电话。
0: 对
1: 没事，您的联
0: 系您把您的这个个人信息转给我们、嗯、我们去找也可以啊。
4: 个人信息都，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我是这是实名制的电话号码。
1: 好，您的信息导播记录下来了、线下帮您找。
4: 还有身份证号码要吧、要身份证号码
0: 要
4: 那就你先记一下也行，就是
1: 这个，因为现在是直播，您的个人信息，要不然线下之后，我们的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会专门给您打电话，要你的详细信息，好不好？
4: 好，那可以。
1: 好，再见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有一位网友就说，想问一下这个居民医保、人民医院的慢性病门诊费用，报销政策是怎么样的？怎么规定的？好。郭
0: 科长，如果说您要是该这个人民医院这边来看慢性病的话，像我们这个慢性病是分为大体是分为一类病跟二类病。一类病就是我们常见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一些，这一块的话呢，您要是居民就报销60%，年度有个起付线是200，年度限额是3000。如果说您要是就是属于二类病，比如说是像恶性肿瘤、像器官植入术后、像这些比较大的这些，就是说我们这个世俗意义上的这些重病大病的话，这块您在这个门诊是按照住院的标准来报销的，年度内呢是根据您就诊的最高级别的医疗机构收取一次门槛费啊。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联通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各位网友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您进行转办您的问题哈。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

0: 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3: 专注当下，沉淀自己，时间终会回响。人生中有很多问题本就急不得，有些成长需要缓慢积累，有些结果必须耐心等待。就像种下一颗种子，不可能在第二天就长成参天大树。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从某一瞬间突然发生的，而是悄悄藏在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日子里。今天踏实完成一件小事，明天稳妥解决一个小问题，日子就会一点点朝着更好的方向推进。那些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付出的努力，也许当下看不到明显回报，但它们不会消失，而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方式慢慢回馈你。未来会如何，没有人能够提前预知，但时间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与其反复焦虑明天，不如专注过好今天，把力气用在当下，把脚步走稳走实。人生本就是见招拆招的过程，只要内心足够坚定，前方自然会慢慢花开。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山，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4: 我是夏粮收购火热开启，今年小麦市场行情如何？
5: 目前我们亳州市小麦这个平均收购价格是在1.1到1.18每市斤。
4: 村民咨询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何时发放？
6: 1.79元/8.9，我们得等到市里边叫这个钱转向资金拨到未过以后，应该是近期发放。
4: 母爱无言，坚守有声。77岁的李桂兰半生坚守，用大爱守护两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7: 我啥我找不着，死了我都算我找不着头了，咋弄？他再杀这个，我是心疼的慌了。
4: 近日，两小区接连发生电动车火灾事故。消防提醒，楼道停放电动车隐患大，
8: 一定不要往那楼上去了，万一发生火灾就跟今天那样，到以后你跑都跑不好。

0: 药都时空专程服务博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眼下一年一度的夏粮收购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为了让老百姓卖粮省心，收益放心，我市提前做好准备，仓容、资金、人员、设备已全部到位，同时不断优化收购流程，规范市场秩序，稳稳守住农户的丰收成果。
1: 6月23日，在位于桥城区大洋镇的省级粮食储备库，前来售粮的车辆络绎不绝，大家有序排队登记验粮，现场收购秩序井然，一派繁忙的下收售粮景象。随着大量新小麦入库，科学储粮、安全护粮成为当前粮库工作的重点。
2: 在收购期间，量稳比较高，中午收购量稳比较高，晚上收购比较低，所以形成一个稳差，咱们在收购结束以后，我们采取这个用机械通风进行均温，达到温度均温。均温过之后，我们采取一次杀虫处理，确保了这个储粮安全。
1: 为了让农户少跑腿、快售粮，省去排队等候的麻烦，这家粮食储备库提前做好各项筹备保障工作。
3: 我们前期把这机器检修、资金配置、人员全部到位。对于售粮群众，我们优化收购流程，配备专业质检人员，快速完成粮食检验、国贸入库结算查流程，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排队售粮时间。
1: 据了解，2026年度亳州新上市小麦市场行情整体稳定，收购价格清晰透明，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双线并行，给农户售粮提供了多重选择，切实保障农户的种粮收益。
4: 目前我们亳州市小麦这个平均收购价格是在1.1元到1.18元每十斤，我们地方粮食储备企业收购的价格是国标三等小麦每十斤是1.2元，二等小麦是1.22元，一等小麦是每十斤1.24元。中储粮亳州直收库收购价格是三等及以上的小麦每十斤1.24元。
1: 卖粮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及时拿到钱，为了不让农户担心回款问题，我市提前配齐各类收购资金、政策资金和市场资金双向兜底，全力保障收购顺畅。
4: 目前亳州全市已腾出政策性的空仓是61万吨，市场化的收购的空仓是54万吨，完全可以满足今年粮食收购的需要。如果发现有拖欠粮款、压机压价、以诚定信等收购违法违规行为，可以拨打国家粮储局12325投诉电话，我们将及时跟您查处。
0: 连日来，利津县人力资源市场开展专场直播带岗活动，依托官方网络平台云端送岗，精准搭建企业用工、群众求职的高效对接桥梁，让就业服务触手可及，破解企业招工难、群众求职难双向问题。
5: 这里是利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方抖音直播平台。那今天呢，和大家去介绍的也是我们的一个用工类的信息汇总。
1: 直播活动现场，利津县人力资源市场工作人员化身岗位推荐官，细致介绍企业薪资待遇、岗位要求、发展前景，实时在线解答网友关心的岗位技能、就业补贴、面试流程等热点问题，群众足不出户即可找岗位、投简历、约面试。
6: 一开始听朋友讲这边开个新厂，后来又翻那个小视频看到了，我就过来看一下子。年前开工就过来了，一直干到现在，我感觉还可以。原来就是找工作到处找，现在就是发发小视频很方便了。现在
1: 主播结合县域产业特色，分类推送优质就业岗位，直观清晰的岗位介绍，公开透明的薪资福利，让求职信息一目了然，提升了岗位匹配精准度。
7: 以前线下招聘覆盖面比较窄，很难招到合适的工人，现在通过直观展示了车间及工作环境，能吸引大量本地及在外返乡求职者咨询。这种专场直播呢，我们共收到了简历200余份，有效填补了生产线用工缺口。
1: 据了解，今年以来，利津县直播岗位信息涵盖普工、技术操作工、行政文员、电商运营等。

0: 400余个工种，重点帮扶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稳定就业。创新的数字化招聘模式有效缓解了县域企业用工短缺问题。接地气的直播招聘、公开透明的岗位信息，实实在在帮助求职者在家门口稳定就业。
1: 今年以来，我县累计开展各类线上直播招聘119场，累计释放就业岗位14355个，相比线下招聘会，匹配量更大幅度提升。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专场直播带岗、入企探场直播，保持拓展线上就业服务渠道。
0: 接下来，利津县持续健全直播带岗加线下招聘加入企服务三位一体就业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线上公益招聘、开放人力资源市场线下服务窗口，全方位多渠道保障群众就业、企业用工，全力稳定就业基本盘。今天上午，市农业农村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大家关心的惠农强农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申请审批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
2: 节目一开始，就有观众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留言咨询，农村土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发放？
3: 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主要是负责研包合同的一个签订的一个管理，然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已经纳入不动产的一个统一的一个登记，是由自然资源部门来进行一个发放，然后我们农业农村部门把承包合同的签订的一个信息移交给四规部门，四规部门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整合比对，比对成功后就可以进行一个确权的颁证。目前各个县区正在进行一个移交过程的数据的比对，部分县区已经在试点地区已经发放了这个确权证。
2: 随后有观众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咨询，乔城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什么时候发放？
4: 2020年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现在我们那个造册已经到户，造册也造好了，然后一亩地是79块8毛9，因为得等到市里边叫这个钱转向资金拨到未过以后，应该是近期发放。
2: 随后有观众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原宅基地后方有一处坑地，为什么不能申请在该地块建房？
3: 这个坑的用地的性质可能不符合集体的一个是个建设用地，所以说政村没给你批。如果是你确实需要建房占用这个狗的话，然后经镇里边政村同意，然后给你办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后再申请建房。农用地转用的审批手续，你向村里边申请，村里边报给镇里边，镇里边再报给县区自轨部门，由自轨部门进行一个审批。
5: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6月23号，亳州市教育局、亳州市人社局联合发布公告，亳州高新区和市直学校公开招聘127名在编教师，报名要求学历年龄本科及以上应往届毕业生，38周岁以下，退役军人年龄放宽2年，证书要求要有对应教师资格证，7月31号前能拿证的，凭教资合格证明、普通话证书可先报名。报名6月26号8点至7月2号18点，咨询电话：教育局人事科0585125550，人社局事业科0585132010。安徽2026年高考成绩预计6月25号公布。为了让更多的考生和家长深入了解招生院校的情况，安徽青年报社团亳州市委决定联合开展“我为考生办实事”2026年高校招生宣传进中学公益咨询活动。活动时间6月26号下午3点，地点亳州十八中体育馆南门径。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眼睛支配场所全链条计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睛支配企业眼睛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不断规范眼睛支配市场秩序，优化眼睛支配消费环境，培育一批诚信计量单位，推进眼睛支配经营者计量能力建设，提高眼睛支配精准性和服务质量，守护明亮世界。母爱无言，坚守有声。77岁的李桂兰半生坚守，用大爱守护两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1: 我啥我找不着，不死了我都啥我找不着头了，咋弄？他再啥这个我是心疼的慌了。
0: 近日，两小区接连发生电动车火灾事故，消防提醒：楼道停放电动车隐患大，
2: 就一定不要往那个楼上踩了。万一发生过来，就跟今天这样。到以后你跑都跑啊。
3: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区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区，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区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区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区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母爱无言，坚守有声。在谯城区赵桥乡双楼村，77岁的李桂兰用瘦弱肩膀扛起命运的重担。两个儿子先天智障，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丈夫呢又意外离世，数十年不离不弃，她以凡人之躯守护着两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清晨6点，77岁的李桂兰已经忙碌了起来。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她仍在照料两名无自理能力的智障儿子。三餐喂饭，穿衣洗漱，家中大小琐事全靠他一人支撑。
1: 闲闲我窝里在山里照顾真高真好，我心里高兴，要是不想这我都不想活。
0: 日子再苦，母爱从未缺位。几十年来，李桂兰像照顾孩童一般悉心照料两个儿子的生活起居。
2: 都是你做着吃做着喝的那年，
1: 我还专注着吃嘞，有的该记得我给他搁着肉包饺子，我都问了你吃啥我给你整点。
0: 两个儿子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全部需要母亲全程照料。爱心人士送来的衣服堆满了衣柜，老人舍不得丢弃，只为自己百年之后儿子仍有衣物御寒。
1: 哥拿的鞋啥的都穿不完，衣裳你给他穿新的，不管不管哪个不管这个，管这哪个柜子的都是衣裳，对人给的我不舍得摆，都我死了这光知道穿呀。
0: 人前坚强感恩，人后深夜落泪。身为母亲，李桂兰却从未想过放弃。
1: 你 给他办的，你这个生出来了，你说人家儿子好，可对我啥关系啊？就好就好，人家待我好，我这生下你不照顾他咋呢？我啥我照顾这不死了我都算我照顾这头了，咋弄？他再啥事我是心疼的慌了。
0: 点滴爱心汇聚暖流，社会各界也在用善意温暖着这个苦难的家庭。
1: 他爱心来给你买的衣裳，
4: 嗯，
1: 可高兴，
4: 嗯，
1: 要不能啥，可高兴，
4: 嗯，
1: 你敷衍他不会敷，可好，
4: 嗯，
1: 你看吧。
0: 母爱撑起小家，政策守护希望。针对李桂兰一家的特殊困境，双楼村落实一对一干部包保、叠加低保、危房改造、家庭医生签约等多项帮扶政策，全方位保障母子三人基本生活。
5: 照顾两个智障的这个小孩呢，确实付出很多，也是我们村这个孝老爱亲的典型啊！以后我们村呢会持续做好住房帮扶工作，尽量减少老人的负担。
0: 爱无声，母爱无言。77岁老人李桂兰以一生坚守对抗命运磨难，用凡人身躯扛起家庭重担。个人母爱坚守，基层民生兜底，社会爱心相助，三方温情汇聚，照亮困境家庭前行之路。平凡人有不平凡人的大爱，这份坚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致敬。夏季是电动车火灾的高发期，近日在亳州市区接连发生两起电动车火灾事故，消防部门紧急提醒楼道停放电动车隐患大。6月11号，乔城区亳州印小区内一辆电动自行车突发自燃，火势迅速蔓延，接到报警之后，消防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展开紧急救援，所幸处置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6月14号，世纪花园小区某栋楼22楼也发生了一起电动车起火事故，现场浓烟滚滚，消防人员紧急到场救援。明火被扑灭之后，消防员在逐层排查时发现21楼楼道内仍然停放着电动车，楼上刚刚经历了一场火灾，楼下依然隐患未除，这一幕让现场消防员深感忧虑。
2: 一定不要往那个楼上推了，万一发生过来就跟今天那样，到以后你跑都不好
6: 跑。好，
2: 以后不要再推了啊，记住啊。
6: 好。
0: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根据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拒不改正的，对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高层建筑楼道是紧急情况下的生命通道，一旦电动车在楼道内起火，产生的有毒浓烟将迅速封堵逃生路线，严重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安全。
7: 消防在此郑重提醒各位市民，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楼道、电梯上楼，禁止私拉非线充电，请前往专用充电棚规范充电，充电时长不超8小时，充满及时断电，不私自改装电路，电池鼓包、线路破损立即更换。楼道是生命通道，切莫心存侥幸，一人违规全楼遭殃。发现火灾隐患可拨打12345举报。
0: 两起火灾再次敲响警钟，请广大市民切勿心存侥幸，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在楼道内停放或充电，共同守护生命通道的畅通与安全。眼下亳州产业转型升级，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校企需求对接活动，我市数十家规上企业及行业头部企业代表齐聚校园，实现产教研深度融合。上午8点半，产教深度融合科技赋能企业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企业代表先后参观了学校的校史馆、实训基地、科研平台及科创成果展示，全面了解学校专业建设、师资教研及人才培养实力。
8: 请双方合影留念。
0: 座谈会暨签约仪式上，双方围绕订单式人才培养、实习就业输送、 技术联合攻关、科研成果转化、课程共建共享等关键领域开展精准对接，现场达成多项实质性合作。
6: 学校专业设置紧扣亳州中医药、智能制造等本土支柱产业，科技成果丰富，实训匹配完善，匹配我们企业当下的人才隐喻和技术升级需求。接下来我们也期待能尽快达成深度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9: 学校拥有优质的科研和人才资源，精准匹配企业发展需求，后续我们将深化校企合作，共建实训研发平台，实现技术共创、人才共育、互利共赢。
0: 此次联动对接是我市深化职教改革、培育新智生产力、推动4662现代产业集群升级的重要实践，夯实了世界中医药之都、人才科技支撑。
10: 今天我们主动对接企业，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技术攻关为扎手，以人才共育为目标，精准解决企业的技术痛点和人才缺口，希望通过校企联动，让人才培养更贴合企业岗位需求，科研成果更好地服务产业升级。
11: 校园生活总是多姿多彩。17号晚上，安徽中药科技学校校园文化活动周三大舞台如期开展。走，咱们也去感受一下青春洋溢的校园生活。
0: 晚上，安徽中药科技学校的校园内热闹不已，由在校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台，为全校师生献上了一场充满青春活力与中医药专业特色的校园文化盛宴。本次周三大舞台节目类型丰富多样，涵盖现代舞蹈、流行歌曲演唱、原创校园小品以及舞青戏展演等多个品类，充分展现了学生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2: 有幸登上校园周三大舞台表演，这段经历让我收获良多。站在舞台上时，我全身心投入表演，尽力展现最佳状态，热烈的掌声让我倍感自豪。
13: 登台演出不仅锻炼了胆量与表达能力，还培养了我们的责任心与团队协作意识。这类校园活动意义十足，能让大家走出课堂，全面发展，助力我们成长为更自信开朗的青少年。
0: 据了解，周三大舞台是安徽中药科技学校校园文化育人品牌活动。活动呢，旨在搭建常态化才艺展示平台，丰富课余文化生活，挖掘学生艺术潜能，同时将中药传统文化融入美育活动，实现以文化人，以艺育人。
14: 周三大舞台紧扣我校一心三全十素养德育品牌与三全育人理念，这类实践活动延伸了课堂教育，切合职业教育育人目标，让学生在展示中修身立行，实现德技并修，全面成长。
11: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航风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医保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妈，我爸好着没？
2: 好，好着呢。
1: 那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接电话？
2: 哎呀，真的好着呢，就是不凑巧，你一打电话他就睡了。
1: 妈，你的老胃病怎么样了？
2: 好，好着呢。
1: 好着呢，为什么还偷偷的去李阿姨的诊所？
2: 哎呀，真的好着呢，你老不在家，没人跟我说话，我就是找他聊聊天。
1: 妈，我爸是不是生病了？你的胃病是不是又犯了？你能不能别老说好话？你能不能说真话？
3: 能不能说真话？
2: 真话，真话就是真想你呀、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啊？
4: 每一位擅长说好话的父母背后，都有一句思念儿女的真话。真爱他，
5: 真爱他，
4: 快回家，
5: 快回家。
6: 小阵风，你去哪儿？
7: 白骨夫人，小妖有礼了。这几天唐僧要来，大王让我下山去城里租套房子住下，随时打探唐僧的消息。
6: 你第一次租房吧，小心被骗哦。
7: 不怕，狐狸精给我找了一套便宜、环境好、家具还齐全的房子。他说交完看房费就可以看房了。
6: 看房费？你这是被骗了还帮人数钱呢。看房是不收费的，你快换一家中介吧。
7: 啊，可那套房子比同小区的房子要便宜不少嘛。
6: 天上不会掉馅饼，为了骗取看房费，他当然会找一些假图片忽悠你。记得仔细看好租房合同，检查房子里的家具家电，把水电燃气和物业费都让房东结清。就你这智商还想吃唐僧肉啊。
4: 提醒您，租房提防黑中介，细看合同防诈骗。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8: 专注当下，沉淀自己，时间终会回响。人生中有很多问题本就急不得，有些成长需要缓慢积累，有些结果必须耐心等待。就像种下一颗种子，不可能在第二天就长成参天大树。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从某一瞬间突然发生的，而是悄悄藏在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日子里。今天踏实完成一件小事，明天稳妥解决一个小问题，日子就会一点点朝着更好的方向推进。那些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付出的努力，也许当下看不到明显回报，但它们不会消失，而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方式慢慢回馈你。未来会如何，没有人能够提前预知，但时间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与其反复焦虑明天，不如专注过

0: 好今天，把力精在当下，把脚步走稳走实。人生本就是见招拆招的过程，只要内心足够坚定，前方自然会慢慢花开。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塞。我们的思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思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样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杨先生反映的问题，说现在中小学生儿童近视率逐年大幅升高，很多孩子早早戴上了眼镜，高度近视危害很大，按照国家近视防控相关要求，教育卫健主管部门应当常态化开展护眼科普宣传，但日常不管是进校园、社区还是线上，几乎看不到系统常态化的近视防控宣传工作，感觉做得不到位。我们来关注市卫健委给出的回复。我市卫生健康系统持续线上线下开展护眼科普宣传。线上平台方面，2026年3月9号，市卫健委官方微信视频号、抖音号发布科普短视频，孩子视力下降，元凶竟然是他。2026年4月23号，市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推送趣味科普动漫护眼小课堂古今书桌的对话。线下宣教层面，2026年3月，市妇幼保健院开展开学第一课科普活动，走进多所幼儿园，通过趣味互动形式讲解近视成因与危害，规范读写姿势，科学用眼等护眼知识，切实提升儿童护眼意识。2026年6月6号，第31个全国爱眼日，市中医院在门诊大厅举办公益义诊宣传活动，提供免费的视力检查和眼部基础筛查。针对杨先生反映宣传存在感不足的问题，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宣传，加密线上科普推送频次，拓展线下宣讲覆盖面，常态化抓实近视防控科普宣传。好，再来关注一位林女士咨询的问题，说自己呢家住富南花园，家里的水碱大，水质特别差，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联系用户，对用户也进行了解释，水碱大呢是由于水的硬度较高造成的。目前城区的自来水均为地表水，水源来自西肥河，因水中溶解了大量的钙、镁、碳酸氢根、硫酸根等离子，加热烧开之后形成大量的碳酸钙和碳酸镁沉淀，即人们常说的水碱。目前亳州城区自来水的总硬度在每升280毫克左右，受季节和风枯水期等多种因素影响，低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每升450毫克的限制要求，可正常饮用。上述情况呢也已经向用户进行了解释说明，用户也表示理解。如果说有用水服务需求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市自来水公司的服务电话0558-551-1234-557-9123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及时进行处理。好，再来关注，有听众反映自己呢是国购名城小区 十八栋一单元的业主，自来水水表总阀门接口管漏水，先后联系小区物业与自来水公司进行报修。物业称该阀门是属于自来水公司负责，自来水公司又告知属于物业管辖范围，向双方相互推诿，至今无人上门维修，请帮忙解决。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接到这个转班单之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该区域为分支器漏水，属于物业维修范围，自来水公司多次告知小区物业部门进行维修管理。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勘查之后，发现漏水情况较严重，已对居民正常用水造成影响。为减少水资源流失，工作人员协助物业维修并进行技术指导，同时告知物业管理部门对于类似情况及时处理，避免水资源的浪费，也已经向用户进行了解释说明，用户表示理解。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住宅日照是怎么规定的相关政策。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目前我市日照管理适用于商住用地内的居住建筑和公共服务用地内文教卫生建筑、医院病房楼、休养院、疗养院、住宿楼、幼儿园、托儿所和中小学教学楼、宿舍等建筑。如来访市民咨询这个住宅日照问题呢，根据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住宅设计规范》要求，每套住宅至少应有一个居住空间能获得冬季日照，即满足项目建筑日照要求，且满足亳州市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项目日照分析报告书要求。如以上均满足，日照仍有影响，建筑存在南侧门楼腰线层突出、色深遮挡问题，建设单位需在销售阶段对不满足日照要求户的日照情况进行现场公示以及告知。好，再来关注一位张女士咨询，想问一下有一些小区物业强制刷电梯卡，甚至以未交物业费为由限制业主使用电梯，该行为是否违规，如何监管。我们的关注是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电梯梯控系统是一种秩序管理方式，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按规定和合同约定实行梯控管理，以履行秩序管理义务。物业公司以未交物业费为由限制业主使用电梯是违规的。今年3月1号修订实施的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第73条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企业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以及停止使用门禁卡、限制使用电梯等方式催交物业费，否则根据该条例第105条规定，由县级人民政府物业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好，接下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咨询，自己呢是一名小规模纳税人，自查查补以前税款所属期销售额，年应缴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应该在什么时候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一般纳税人的生效之日应如何确定？如何办理申报？我们的关注是税务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二号第五条第一项及第六条规定，纳税人因自行补充或更正、风控核查、稽查查补等调整销售额，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应自调整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超过规定标准的当期一日。同时，公告第11条第二款规定，因自行补充或更正、风控核查、稽查查补等调整2025年及以前税款所属期销售额，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不早于2026年1月1号。那个举个例子说明呢，就是按照季度申报的批发零售额小规模纳税人 2027年7月16号自行更正2026年的四季度申报表，那么增加销售额呢是300万元，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2026年的10月，重新计算之后呢，该名纳税人在2026年10月应征缴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2026年的10月1号。那么，应自2027年的7月16号起10个工作日内追溯登记为一般纳税人，自2026年10月税款所属期起按月办理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申报，其中2026年10月税款所属期至2027年6月税款所属期期间已办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申报的，应按一般纳税人逐期更正申报。若纳税人未按规定时限要求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的，那税务机关呢将，自以上时限结束后5个工作日起，将纳税人纳入一般纳税人管理。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仍为2026年的10月1号。2026年的11月5号，税务机关稽查查补，该纳税人在2025年1季度销售额600万元，重新计算之后，那么在2025年1季度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应调整其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2026年的1月1号。那么该纳税人呢，应自2026年的11月5号起10个工作日内追溯登记一般纳税人。2026年的1月税款所属期至9月税款所属期已办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申报的，应按一般纳税人逐期更正申报。好，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您有什么问题呢？
4: 我还在说我的事儿，搁这。
3: 您来说一下您的问题，简要的复述一下。
4: 我就是问叫政府看看，跟我要我的侄子，我的侄子叫人家分了，给我分走了，我改了名字。我这边想要了，人家种菜了，分给人家种菜了。我这现在俺没证盖屋，俺这老三辈子，俺孙子都没地方住。
3: 什么意思？是您的宅基地被别人占用了吗？
4: 啊、嗯，是的，别人他盖屋了，盖了屋了，他屋子塌了倒了，他都种菜了，他种。
3: 之前是谁在使用这个宅基地？
4: 是俺那种邻居啊，他说是干部分给他的。
3: 不是，你这个是宅基地，以前是属于谁？
4: 以前就是俺的呀。
3: 那你为什么让他去在这块地上去经营建房呢？
4: 俺没在家，俺没在家，他刚分了走了。
3: 没在家，您是多少年没回来过了，还是怎么回事？
4: 二十年还多嘞。
3: 20多年没回来了是吧？
4: 是的。
3: 但是他分这个宅基地以前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确权登记吗？
4: 什么地？
3: 就是以前您这个宅基地有没有这个登记，或者说村里面有没有备案，能不能查到这个底单？
4: 他们。俺是5间宽，俺盖3间，俺那边2间连还在的户都多大，他叫户都给俺跑了。
3: 就是说他这个是你的邻居，然后您之前是这么大的这个地方没有用完，然后是旁边种的树，但是由于这么多年您没有在家，他把这个树给
4: 来给俺刨掉了，
3: 刨掉之后，然后他在这块地上，然后进行了建房。那您现在去找他，他承认吗？
4: 他说是人分给他的，他承认他说
3: 是
4: 人
3: 家干部分的。谁分给他的？是
4: 他说
3: 村委会。
4: 他说的是干部分给他的。
3: 那是哪个干部？是村委会的这个干部还是谁？是有人去承认这个事情吗？
4: 村来的干部，是他说是在你们给这个在黄伟俩分给他的。
3: 就是他俩承认吗？
4: 他不承认。
3: 他俩说意思就是没有这个地还是属于您，没有分给他是吧？这个地的这个权属现在有没有理清楚？您说这个地是你的，然后他说是村里面分给他的，但是村里面怎么说？对，
4: 村长说的。
3: 村里面怎么说？
4: 村里面说这我没有了，分就俺要。我说的你不按规划，你分给他。
3: 就是村里面，就是他说这个没有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地是应该属于谁？村里面有没有给出定性？
4: 俺摊分的一份， 俺摊分的一份他不给俺了，他现在我找这个干部，我这一份吧，这个干部也他也占着了，他在我这钱都占着嘞，这一家子呢，我的五千块，他在这个半个谁半个占着嘞，
3: 哦，
4: 这个干部
3: 您是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4: 是为闸北，北闸北。
3: 闸北是立信县闸北镇吗？
4: 郭阳县。
3: 啊，郭阳县闸北镇。
4: 嗯，
3: 郭阳县闸北镇，然后哪？具体是哪个村呢？
4: 天英宾馆。
3: 啊，就是您是最近刚回来是吧？
4: 回来，俺这一个旧屋，俺扒掉，俺没有地方住了，这回来了，俺盖好这一份屋，
3: 啊。现在就是您的诉求，就是想把这个地给找回来，宅基地给找回来，然后先上村里面去，村里面是怎么说的？是能不能解决这问题？你有没有去镇里面？
4: 村里面，那个我不是那一回，我给他吵起来了，他弄的，我给他吵起来，他就说的，是人家干是这些干部分给他的，分给他的，他就这不是我以他110。110是打了公安局的了，我也不懂。公安局又叫这个派出所的人来的，派出所的呢，就给这个来了，俺就争吵呀。俺正巧他就说的这些话，他说的谁分给他的，谁分给他的，给派出所说，派出所的呢，就到这大队部，就说的叫这大队的给你处理，这样派出所的人安排的。
3: 后续村里面是怎么处理的呢？
4: 就处理他这个村里的事多，我找他几趟，他好像给，他说他都不知道，那都换几回干部了。你不知道，
3: 当然可以，应该可以调查呀。这个，比如说你们村里面一些老年人啊，或者说其他的邻居、四邻啊，他们应该是有一定这个印象，他们可以去采取这种走访调查的形式，或者说查阅一些以前的这个档案资料，应该是能查清楚的。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立信县政府反映一下。我们请立信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到时候与你们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一起去你们村里面实地的去调查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好吧？
4: 我再跟你说，那个这不是俺来的家了，俺就我，你就我的家那负责俺弄走了，我就问他要，我说那你分给他，你得俺的一份，你得给我给俺呀，他说的。他分了，在这个给我一份，我的是外边，这个是这个装是这个屋子，这在庄中心，他这给我的呢是那个俺这靠河里头，就那来管我分，你弄你没在家，你说啥呢？没在家，咱这人咱又不会做不讲理的事，问他要了，他也凉了。他也两个那是八边朝的河，在河底下挨着河那个鱼塘，挨着鱼塘。他这边呢，俺没在家呢，他又都他还是这一家子，就这个占俺的地上呢，他分了他的了，他又他来种了，他这边他也种了，他这树也卖了，他这俺那边的树他给俺卖了，他那边的树他也卖了，这来源俺没在家。
3: 行，那这样，因为您这个事情可能就是由于你们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了，然后这个另外中间他在占用这个地的时候，或者说去卖您的树的时候，您都不知情，这个时间比较长，然后所以说处理起来可能稍微有点麻烦。我们这样，我们下线之后呢，请立信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实地的调查一下，到时候看具体什么原因，到时候再帮您解决这问题，好吧？
4: 好，谢谢，
3: 不客气。
4: 我心里亏的呀，我整天也我心里难过。你看俺的这地方，那负担给俺卖了，俺的这地方你俺占了，你不给俺了。你西半个的，你再去干占了。俺前面的俺够2栋呀，前边的。
3: 这样，这位女士，由于我们这个线上时间有限，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具体的这过程，我们就先不聊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也说不太清楚，我们到时候请立信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到时候跟您对接，他们会详细的了解情况之后，
4: 谢谢
3: 会给您解决问题。
4: 谢谢，给俺处理，再讲俺这是您这是政府是咱们讲理的地方，是处理公平的地方。
3: 如果说后续
4: 别人变得太狠了，
3: 如果说后续没有处理好，或者说对处理结果不满意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4: 好，谢谢。
3: 好，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哦，我这是这样的，我这手机号就是被封听了。
3: 嗯。什么
5: 原
3: 因呢？
5: 原因是我那个号是小号，小号，然后俺闺女用一个，俺儿用一个，然后俺妈的手机号呢也是我的身份证给她办的，然后俺闺女是10岁的左右一个小孩吧，然后她好像是被人家网上的人给骗了，发了一个信息啥的，然后说的她的手机有风险，然后直接给她封控了，她先封控的是她的。到一个星期以后，然后俺儿的手机也被封控了，俺妈的手机也被封控了，嗯，然后现在只有我这一个手机号能用，然后我去营业厅，营业厅说的至少得封控半年，
3: 就是可能涉嫌电信网络诈骗，对吧？
5: 嗯，对对。
3: 啊，这个是怎么回事？是自己操作的还是？
5: 我这里边情况我不太清楚呀，因为小孩用的，我等我发现的时候他的手机已经被封控了，他都跟我说，他说妈妈我的手机不能用了，好像被封控了。
3: 哦，
5: 然后我去营业厅才去查的，我才知道。
3: 营业厅的意思是这个手机号是暂时不能用了，对吧？
5: 嗯，全部封停了，三个手机号全部封停完了。我都在想他一个手机号有问题，为啥要封那两个？我说那两个不能解封，那两个也不能解封。
3: 那两个是不是也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的这个相关问题？
5: 没有呀，没有，俺儿的手机他一直在学校带着，然后俺妈的手机他在乡里边，他也不会发那些东西，就是这些手机号都是我的身份证。
3: 那您的这个疑问有没有向营业厅去提出呢？
5: 提出了呀，他说的那个，嗯，说我说俺闺女那个润那个手机号，他的意思就是不确定是小孩用的。我说他那就是小孩用的，你可以去查呀，大人咋可能就说嗯去发信息干啥的不去核实你，那小孩才会容易的被骗呀。而你封控那一个都行了，你为啥还要封控那两个？你那现在解封不了，他都这样跟我说解封不了。
3: 嗯，是哪个营业厅？
5: 中国营业厅，中国移动。
3: 移动是吧？啊，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移动公司反映一下，看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看后续他们怎么回复，有最新结果我们再跟你联系，好吧？
5: 嗯，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3: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支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小孩在上小学可以享受哪些资助政策？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那么实施两免学杂费、教科书费、义补和营养改善计划，立新县。免除学杂费，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学杂费，小学呢是每生每年650元，初中每生每年850元，特殊教育每生每年6000元，由学生所在的学校按学期在开学报到的时候呢直接免除。免除课本费，对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小学每生每年90元，初中每生每年180元，由学生所在的学校按学期在开学报到时直接免除。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寄宿生生活补助，小学 每升每年1250元，特殊教育每升每年1500元，初中每升每年1500元，非寄宿生发放一半，按学期打卡发放。另外，三我市利辛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施营养改善计划，标准为每升每天5元，学生全年在校时间按200天计算。接下来关注一位任先生反映，说自己家住蒋门楼，自来水户名需要改名字过户，因为很多年了找不到对方，一直办不了，想问一下该怎么办。我们来关注市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市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呢，已经与任先生进行了联系，主动询问其具体办理需求及历史办理详情，并告知办理该业务所需的完整材料。经沟通，任先生表示，申请办理该业务未通过，工作人员核实申请材料之后，并告知用户需补充的材料。2020年的6月17号下午，用户已按要求向市自来水公司提交全部补充申请材料，经审核，材料齐全，符合办理条件，工作人员于当日下午完成全部的办理工作。好，接下来关注一位侯先生反映，自己是五保户一级盲残，每个月加上失能护理补贴能领到1500多元，去年已经年满60周岁了，开始领养老金了，每个月200块钱，想问一下为什么每个月还是收到1500多元，请帮忙查询一下。我们来关注市民政局给出的回复。侯先生系分散半失能特困供养人员，那么此前享受分散全失能，生活费是938元，护理补贴655元，合计1593元。2025年12月份，因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结构为分散半失能，待遇随之调整，生活费938元，护理补贴374元，合计1312元。故来电人领取养老金之后，还是1500多元。2026年，6月25号，经电话回访，6月份为其安排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经过耐心细致的这个政策讲解，那么侯先生呢，本人也表示理解。好，接下来关注一位陈女士咨询水费的阶梯水价是怎么收费的。我们来关注市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和安徽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及调整污水处理费标准，那么调整之后，我市城区各类水价的标准，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以户为单位，年用水总量0至152吨为第一阶梯，水价是每吨2.55元；153至240吨为第二阶梯，水价呢是每吨3.25元；超过240吨为第三阶梯，水价呢是每吨。

5.75元，非居民用水包括行政事业用水和工业用水，那么每吨呢是3.5元，特殊行业用水到户水价呢是每吨7.9元。再来关注，有听众反映绿地明月台小区水压特别低，请调查解决。那么我们的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该小区北门一处进水阀门存在未完全开启的情况，工作人员随后将该阀门完全打开，并在用户所在楼栋的水表处进行压力测试，经检测压力已恢复至正常范围，用户供水问题已得到解决。再来关注，陈女士反映自己居住在风水园和花苑小区，那么小区长期执行六楼及以上才收取二次供水加压费，五楼及以下不收取加压费，近期物业突然调整为五楼含五楼就开始收取加压费，对此表示疑问，请调查处理。我们的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该小区改造前六层及以上楼房为二次加压供水，因用水高峰时段低层住户水压不足，为保障小区居民正常用水，2022年利用专项债券资金实施老旧小区供水改造设施改造，对该小区供水管网进行改造，改造完成之后，小区供水加压范围重新划定，四层及以上住户纳入二层加压供水范围，因该户居住在五层，按照改造后的供水划分标准属于二次加压供水区域，那么已经向用户进行了解释。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分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联通公司，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

0: 不采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八八二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八八二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7: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五集，
1: 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2: 妈的，吹俄国的大牛了，这个臭秀才又叫什么名字啊？
1: 毛泽东。
2: 还是这个毛泽东？
1: 哎，丙大帅，还是这个毛泽东。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民众的大联合》，这里还有一篇写陈独秀的。
2: 什么？陈独秀不是抓起来了吗？
1: 就是为了他被抓起来，姓毛的才写的。
2: 哼，说的好话。
1: 大帅，请听陈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军的豪墨，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2: 万岁！
3: 湖南督军张敬尧抖得吓了一跳。
2: 万岁！
1: 是大帅，万岁！
2: 这个人把陈独秀当皇上，喊他万岁！
1: 是大帅，乱喊万岁的人都不是好东西。
3: 张敬尧闭上眼睛想了想，
2: 这个要放水的毛泽东是哪里人？
1: 就是我们湖南人。
3: 张敬尧停下了脚步，张敬尧现在已经站在了车队的最前头。张敬尧看见了尸体，也看见了两只破烂不堪的碾扁了的竹箩筐，以及一地染了鲜血的苹果。士兵们在忙着脱开尸首，张敬尧开始往回走，一边走一边继续问副官，
2: 那个毛泽东既是湖南人，怎么不说湖南话？
1: 湘江评论顾名思义就是湖南人说湖南话。
2: 不对，这个秀才没为湖南说话。

0: 他要淹死湖南。
1: 恰在这时，突然传来一阵呼天抢地的喊叫，一个年近半百的老婆子半跌半爬冲到车队前头，俯尸大哭，接着又朝汽车扑过去，不停地敲打汽车的玻璃窗。一个军官拔出手枪，冲着这位老婆子又是一枪，不见丝毫犹豫，只吓得街旁民众目瞪口呆，大气也不敢出。张静瑶回头看了一眼，不作一声，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张静瑶继续举步，一边朝自己的汽车走，一边吩咐副官：“
0: 你去警告那个毛泽东，他若再敢在湖南乱放水，我张静瑶马上放他的血。”

0: 湖南城外，两个穿着补丁裳裤的孩子双双跪在坟前，脸上满是泪水。这两个孩子便是不幸惨死的水果贩子的孩子，这是一个刚刚砌成的土坟，不翻招摇。父母这么惨死，谁见谁伤心。男孩15岁，名唤石头，姐姐16岁，名唤石花。风很大，石花的长头发飘起来，也飘动如黑色的布幡。好心的街坊们收了铁锹，拍拍石头和石花的肩膀。
1: 唉，回去吧，人死不能复生啊。
0: 孩子们不要站起来，然后又大哭起来。
1: 唉，我昨天挖了3个坟坑，今天又是2个。
0: 扶锹者站在旁边惨然一笑。
1: 尧舜禹汤胡乱开枪，一个湖南半省坟场啊。

0: 就在水果贩子夫妇下葬的这一刻，徐副官领着一伙士兵闯进了洛星田商专学校。徐副官领着七八个士兵闯进学校的时候，首先是几杆枪托将门楣上的湘江评论编辑部木牌砸落在地，树上的蝉鸣刹那间停住了。编辑部设在洛星田商专学校之内，几个学生编辑正在议论稿件，听到响动便一起愣住了。毛泽东倒是镇静，望望窗外，割下手中的狼嚎，对在座的各位年轻人说：
1: 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大家莫要紧张。
0: 就在这时，徐副官双手叉腰，一脚踩在湘江评论编辑部的木牌上。
2: 哪个是毛泽东？
0: 学校门内门外渐渐聚集起一批吃惊的围观民众，身着灰布长衫的毛泽东闻声而出：
1: 武将叫阵，文人出马，长沙的事情如今也像北京一样奇怪了。先生，鄙人姓毛，名泽东。
0: 徐副官仔细打量了一番毛泽东。
2: 啊，你就是要把洞庭湖开闸的湘江评论主编？
0: 毛泽东脸上依然是笑容。
1: 不开闸门何以成洪流，不唤起民众何以反抗专制。你们军人有炸药，若是你们也来参与开闸，一声爆破，何愁湖南的革命形势不一日千里啊？
0: 一番话说的编辑部的同仁们只想笑，提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2: 哼，敢跟我耍贫嘴，老实告诉你，我今儿是专奉张大帅之命来警告你的，你乱写雕文，犯上作乱，犯了张大帅的回了。
1: 我毛泽东这两个月写了很多文章，这不假，就像你们这两个月又抓了很多人一样，只是请教长官，不知我哪篇文章犯上作乱，犯了张大帅的虎威啊？
2: 你心里明白。
0: 毛泽东喊人取来《湘江评论》，速速翻开几页。
1: 哦，是这一篇吗？民众的大联合。我毛泽东以为实行社会改造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要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进行抗争。学生、教员、妇女各界也都要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是这一篇吗，长官先生？我提倡的是民众联合，怎么就犯了张大帅的虎威了？
0: 围观人群窃窃议论，人越聚越多。徐副官恼羞成怒，拍拍腰间手枪说：
2: 哎，我不跟你说这一篇。
1: 啊，那一定是这一篇。
0: 毛泽东翻出创刊号：
1: 一定是呼吁释放陈独秀先生的这一篇。
2: 你称陈独秀万岁？
1: 皇帝老儿称万岁，陈独秀的精神胜过皇帝老儿千万倍，怎么就不能称万岁？你看，我是这么写的：我祝陈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是这句话冒犯了张大帅的虎威了？
2: 哎，你为政府要犯民不平，不是犯上作乱是什么？
0: 毛泽东忽然脸色一变，勃然大怒，举手直指徐副官：
1: 国家疲弱，民生艰困，陈独秀先生为之呼号，呼吁民主，呼吁科学，他犯哪条王法了？大家知道，6月11号，陈独秀被政府抓起来了。政府为什么要抓陈独秀？那是政府怕陈独秀。陈独秀是中国思想界的明星，他说出了全中国民众的心里话。什么心里话呢？那就是中国没有民主，中国没有自由，中国没有科学。这些话是专制的政府最怕听的，也是你们张敬尧大帅最怕听的。
2: 胡说！
1: 陈独秀入了大牢，我们就是要抓紧救援他。我们救他，就是救民主，就是救科学，就是救中国。
2: 住口！
0: 徐副官终于把手枪拔了出来。
2: 我看你今天是蓄意聚众煽动，蛊惑人心。
1: 对。
0: 毛泽东举起手中的一沓湘江评论，迅速散发给围观群众。
1: 你若一定要定我个犯上，定我个作乱，我毛泽东写的每一篇都可以说是犯上作乱。中国之专制不能不犯，我告诉你这位长官，中国之现状不能不乱。
2: 放肆，太放肆了！
0: 徐副官恶向胆边生，
2: 给我捆起来。
1: 慢。
0: 毛泽东说，
1: 张大帅今天没给你抓人的口谕吧？长官先生，你冷静一点。
2: 这个。
0: 徐副官忽然觉得进退两难，这话是叫这个秀才说准了。
2: 娘的，我就捆不得一个秀才。
0: 话还未了，人群中突然一阵骚动，只见石花和石头两个孩子大哭着奔来，分开人群，抓住徐副官就要拼命。
3: 你们还我爸爸，还我妈妈！
0: 女孩子呼声凄厉，
3: 杀人有偿没有？
0: 石头尖利的喊，张口就咬人。徐副官连连后退，但手臂还是被石头咬了一口。徐副官一声痛叫，推倒孩子就跑，一大批人冲徐副官喊，
4: 光天化日的杀人就要偿命，
5: 就是杀人偿命。
0: 石头倒在地上大哭，人们围拥上去，孤儿的命运牵动着众人的心。毛泽东弯腰捡起湘江评论编辑部的木牌，发现已经碎裂了。
6: 毛先生，
0: 人群中走出一个老头，
6: 你莫伤心，我是木匠，我给先生保一块更大的。
0: 一个月之后，也就是1919年的8月，湘江评论周刊还是被张敬尧下令查禁，湖南学生联合会也同时被勒令解散。然而湘江评论这四个字，人们却是记住了。

0: 广东漳州，两棵枝叶繁茂的樟树之间挂着一面红底黑字的条幅，上面写着南北齐努力营救陈独秀。树干上还绑着一只老式留声机的喇叭，一遍遍响着略带沙哑的军乐声。这里是避居福建的粤军临时驻扎地，士兵们正在这军乐声中一队队操练，刀光剑影，步声踏踏。而百不远的地方，树荫下那块硕大的青石板地上，陈炯明盘腿席地而坐，笑容可掬。陈炯明正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款待十多位漳州豪富，豪富们盘腿坐成一排，神色十分惶然。面对面与豪富席地而坐的是一排气宇轩昂的粤军将校，粤军第二支队司令蒋介石也坐于其中。几个炊事兵抬来几只大木桶，而后盛着米饭和猪肉的粗瓷大碗便一只只摆到了众宾客的席前。宾客们感到了一种意外，米饭很香，陈炯明吸了一口香气，满意地抽抽鼻子。
1: 今日恭请诸位，虽是粗茶淡饭，却是一片至诚啊。诸位知道，北京徐世昌、段祺瑞之流，勾结倭寇，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罄竹难书啊。最近竟有拘捕众人景仰的北大教授陈独秀，举国震惊。本司令已经持电北京，严正呼吁释放陈先生。今日我特意奉告诸位，若北京方面执迷不悟，本总司令将率哀兵改以20,000人之兵力倾巢出动，通电讨贼。
0: 豪富们听闻此言，心中都大惊，但是脸上却都依然笑容不减，纷纷迎合。
2: 陈总司令侠肝义胆，敏人早已闻之，但看今日风采，果然正气凛然呐！
1: 是啊，是啊，真不愧为举国闻名之社会主义将军呐！
2: 对对对。
0: 粤军将校们稳坐不动，蒋介石脸上隐含着笑意，眼角却瞟着陈总司令。
3: 这厮不仅对我演了一手好戏，处处防范，对他们说这些台词也是宛若名绝，炉火纯青。
0: 陈炯明腰板笔挺，又出言道：
1: 话又说回来了，要讨伐反革命，就需有讨伐的资本。什么资本？有人有枪，有粮有饷。
0: 蒋介石帮腔说：
3: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0: 陈炯明接着往下说：
1: 自然，这个道理大家都懂，想必在座诸位也是洞明在胸的，自然也能一如既往鼎力相助本军。
0: 豪富们听了这话，个个如坐针毡。陈炯明接着又说：
1: 将来革命成功了，诸位都是革命功臣，我要钱，但绝非中饱私囊。我这人立志一生不存个人钱财，对此我是发过誓的。我要钱是为了粤军，为了革命，为了救陈独秀先生。现在我希望诸位慷慨解囊。
0: 陈炯明目光炯炯：
1: 革命的功劳不少，我保证给在座诸位各记一笔。而今日嘛，捐赠不少，我先请在座诸位各记一笔。
0: 话说的已经很透了，副官把捐赠簿轮流摊在各位宾客面前。豪富们看看威严对坐的粤军将校，一个个无计可施，只得提起笔。陈炯明环顾四周，满面笑容，侧身嘱咐蒋介石：
1: 忠正啊，是不是再走一趟上海，捞你面饼孙大元帅？本军的反击计划即日拟就。
0: 蒋介石起立，大声应道：“
4: 是。”
0: 蒋介石第三天就赶到了上海。
3: 戴先生。
0: 蒋介石坐在小汽车里，对坐在身旁的戴季陶说：“
3: 陈总司令募集军饷确有本事，军饷足而士气猛，士气猛而无敌不摧。孙先生对粤军完全可以寄予厚望啊。”
0: 戴季陶专门开车到火车站迎接蒋介石。戴季陶觉得自己捉摸不透这位说话总是一本正经的年轻军人。
5: 依你观之，陈炯明这个人靠不靠得住？介石兄不妨直说。
3: 戴先生一直都是这样在怀疑别人的，今天怀疑陈某人，明日就可以怀疑蒋某人了。
5: 介石兄何必说这种话？军队对于孙先生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3: 每个中国人的面相都是一部奥妙无穷的书，而我们中国的书又是世界上最难读的书。
0: 戴季陶点点头：“
5: 小弟颇有同感呢。
3: 凭孙大元帅的学问，他能读懂中国任何一部书。”
0: 戴季陶佩服起来：“
5: 介石兄此言高矣。”
0: 蒋介石微笑着又说道：“
3: 十有八九之书我尚不能读懂，包括陈炯明总司令这本书。”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我市各县区立足丰富的林下资源，以林药、林菌、林芹、林铝四大业态为重点，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持续盘活林下空间。其中在发展林药产业方面，谯城区大力发展林下白芍、牡丹、桔梗等套种模式，林下生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18.54万亩，亩均纯收入超5000元。贵阳县聚焦林下中药材种植，2026年一季度利用林地0.42万亩，实现产值1350万元。利辛县在博壳山核桃下套种玫瑰、薄荷等中药材4.16万亩，每亩增收近1000元，初步形成全域联动的林下药材产业带。市救助站启动2026年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行动将会持续到9月份。市救助站将通过强化街面巡查、畅通救助渠道、配齐防暑物资等举措，用心用情为特殊困难群体送去清凉与关怀。全市中考阅卷工作全面启动，预计6月27号收官。阅卷结束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开展成绩汇总合成、多轮数据交叉核验等收尾工作，重点复核满分、零分等特殊考卷，逐一核对各科的分值匹配情况，评卷全过程的留痕可追溯，全力确保成绩零差错，将于7月初对外公布中考成绩。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于6月底对全市公积金缴存个人账户年度结息，6月29号上午8点将关闭网上办理通道，暂停办理线上线下所有公积金业务，7月1号上午8点恢复所有业务办理。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暑期至全市中小学生家长的温馨提示，2026年暑期将至，尊重生命节律，共同绘制假期蓝图，严守政策红线，拒绝隐形变异培训，用好公益资源，理性选择非学科培训。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1到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增幅高于全国6.7个百分点，特别是5月增速达15.4%，比4月加快3.1个百分点。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前5个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2.3%，其中5月增速高达53.3%，比全国快38.2个百分点。为全部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56.1%。今年下种下管工作，我省下派8个省级工作组常态化全覆盖持续开展指导服务。据农情调度，今年全省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林业局近期印发《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要素配置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聚焦规划计划管理，优化用地审查模式，创新资源配置方式，保障矿产项目用地，激活农村资源潜能，提升服务保障能力6个方面，提出21条具体措施。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到4月提高0.5个百分点。市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8: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六集。
1: 蒋介石微笑着又说道，
2: 十有八九之书我尚不能读懂，包括陈炯明总司令这本书，但小弟可以奉告一句实话，粤军其实不能算真正的革命军，派系太多，陈炯明之惠州派，邓仲元之粤东派，许崇智之福建派，明里争暗里斗，空气恶浊，我这个无派之人在军中如何安然立足啊？再这么下去，我只有36计，走为上计了。
3: 你老兄军事上雄才大略，孙先生怎么肯让你离开粤军呢？
2: 形势比人强啊。
1: 蒋介石感叹了一声，这时汽车转弯的时候颠动了一下，一片水洼飞起来，同时引来了路边两个年轻人的惊叫。这两个年轻人正坐在一处门槛上啃大饼，泥浆不仅溅到他们脸上，也溅到了大饼上。
4: 不长眼啊，怎么这么欺负人啊？
1: 年长的一个站起来对汽车里面挥挥拳头。这个短衫破旧的21岁的年轻人是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当时正在上海震旦学院法科读书。坐在陈延年身边的那位正是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汽车停了下来，戴季陶的脸伸出车窗，脸色十分难看。
3: 年轻人，敢骂人？
1: 陈乔年赶紧拉了陈延年。
5: 算了，哥。
1: 陈延年点点饼上的泥。
4: 我骂烂泥。
1: 恼火的戴季陶推开车门想下车，却被笑眯眯的蒋介石一把拉住。
2: 哎，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亏戴先生还是个读书人。
1: 戴季陶关上车门，对司机喊一声：“
3: 开车！”
1: 汽车远去之后，陈延年兄弟还久久看着自己手中的沾满泥浆的烧饼。
4: 吃吧。
1: 陈延年用手掸掉了饼上的泥，又咬了一口。陈乔年并没有掸掉饼上的泥，而是直接咬了一口。
2: 泥土是有营养的，
4: 对，老母鸡吃虫的时候都要吃点泥。
2: 给。
1: 弟弟一边啃饼，一边摸索出一张火车票递给哥哥。陈延年一愣：“
4: 火车票？你买了？”
2: 你明天就动身去北京看爸爸吧。
4: 你哪来的钱？你说，你哪来的钱？
1: 陈延年忽然悟到什么。急忙撸起弟弟的衣袖，左臂看了，右臂也看了，可是陈乔年表情却很淡然。
2: 哎，别找针眼了，哥，我没去卖血。
4: 那你哪来的钱？
2: 跟你说实话吧，这3天我都没有去学校上课，去8仙楼洗盘子了，车票是用我做工的钱买的。
4: 爸爸要是知道你不读书去做工，他会把对徐世昌、段祺瑞的火都发到你头上的，你信不信？再说，白天要去做工，也得我们两个一块儿去做，你怎么就瞒着我？
1: 弟弟听了哥哥这句话，拉着哥哥有些发肿的手说道：“
2: 哥，你看看你自己，晚上拉大锯，手都肿了，我都看见的。”
1: 哥哥沉默了，乔年又说：
2: 真的，哥，你别看我的手，你看看你自己的手。哥，今天晚上我们别去拉大锯了，你早点睡，明天你就去北京，你告诉爸爸我想他。还有安徽老家的妈妈也没有再骂他了，也盼他早点出狱。
4: 我都会说的。

0: 间室里，一张草席铺在地上，脸容消瘦的陈独秀席地而坐，背向铁栅，持笔看书。这是陈独秀每天的姿势，跟达摩似的。监视面朝西面，光线并不是很足。京师警察厅监狱的饭菜还好，掺沙不是很多，还可以下咽。只是监视里潮气很重，日日都像陈独秀的老家安庆的黄梅季节，真叫人难受。那个脸上有着三块老年斑的狱官，又像个老猫似的蹑手蹑脚走进笼子，一张脸似笑非笑。
1: 恭喜陈先生，你家公子来看你了。
2: 我没儿子。
0: 陈独秀头也不抬，冷冷地说。
1: 陈先生是不愿见儿子，还是陈先生本来就没有儿子？
0: 陈独秀摇了摇头，只顾看书，再不理会老狱官。狱官摇了摇手中的钥匙，踱了几步。
1: 书里的学问同过日子的学问不是一个学问呐，过日子的学问与牢房里的学问，哼，也不是一个学问。
2: 这牢房里的学问是什么学问？
0: 陈独秀有些好奇地抬起脸。
1: 此学问名堂大得很，可称五子登科。
0: 陈独秀将书本合上，问道：
2: 哦，何谓五子登科？
1: 哎，大凡坐牢之人，整日所思所想者，无非五子。这日子、刀子、银子、婆子、儿子。所谓日子呢，就是算日子，盘算究竟何日方可脱去牢狱之灾。所谓刀子，就是掂量掂量这一番罪孽是否够得上砍头的。所谓银子，就是盘算家里的钱财尚有多少，有否欠人者，有否人欠者，一笔一笔都要算起来。这平日里糊涂的，三天大牢一坐，一毫一厘都清楚了。所谓婆子呢，哎，就是思念老婆子，想想平日实在待她不好，今日坐牢了，想待她好，她没能耐了。这所谓儿子嘛，就是一坐大牢就特别念及子孙，自家失了名节，子孙是万须保全呐。
0: 陈独秀哈哈大笑起来，狱官并不以为然，接着往下说：
1: 哎呀，人犯一收监，五子必登科，历来都是如此。陈先生，你又何必发笑呢？依在下看，先生此刻实实在在思想着一子啊。
2: 哪一子？
0: 陈独秀更是好奇。
1: 陈先生是重犯，想必对于算日子已不抱奢望了，对于刀子的掂量大概还不至于。说到银子嘛，陈先生是读书人，家道不会殷实，就无所谓盘算不盘算家底了。至于婆子，你老婆前日来探望，昨日又来探望，想必要说的话也就都说了。眼下先生唯一要想的就是这儿子，据我所知，陈先生是有儿子的。
2: 我儿年幼，事事不懂，想他作甚？
1: 陈先生还有年长的儿子，常住上海。
0: 听到狱官这句话，陈独秀愣住了。狱官得意了：
1: 如何呀？
2: 好吧，给你说对了，我陈独秀此刻朝思暮想的就是儿子，你叫他进来见我。
1: 人家要我开恩，少不得要见一把碎银子的，听你陈先生口气， 倒像你是牢头金子，我是犯人。也罢也罢，不难为你，你是秀才嘛，敬三分，我给你传来就是了。
0: 监室外，陈延年从一张木凳上规规矩矩站起来。
3: 官长。
0: 老狱官摸摸脸上的老年斑，斜眼瞧着年轻人。
1: 哎，他是老子，你是儿子，平日在家里一见老子面少不得叩头行礼请安的，那是家里的规矩。这人一进大狱，那就没有老子儿子的讲究，通通都是孙子。见了你爷，你也是见孙子，见了你爹，你也是见孙子。该说的话你要说，该放的屁你就放，一无顾忌，别怕他闻着臭，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0: 狱官又压低声音，
1: 让他闻点臭是为他好。你爹是朝廷命犯，这凶多吉少啊，眼下脾气还是倔得像牛，欠谁都不买账。他不买朝廷的账，朝廷就买他的账了。这大总统要取他的命，还不就是像拍死一只蚊子，这个理儿他就不懂了。所以啊，你今天去看他，就是做他的老爷子，摆下一副威来，好好训斥一顿，懂了？
0: 陈延年听得不耐烦，
4: 官长，你到底让不让我探监？
0: 狱官的老年斑涨红了。
1: 哼，我这么啰里啰嗦的，还不是为了你爹好啊？这个道理不懂？他编的新青年，我儿子都看得入迷了，抽了烟土似的，什么德呀，什么赛呀，叫人听得心惊肉跳的。你看，你看，你看，我把这话都跟你说了，你懂不懂？
5: 懂懂懂。
1: 哎，年轻人，莫要不耐烦。哎，好吧，跟我来。
0: 三分钟之后，陈独秀父子的目光就对接在一起了。隔在目光中间的是一面粗黑色的锈迹斑斑的铁栅。父亲的头发长了，胡子也长了，脸色发青，延年瞧在眼里，心里酸酸的。
6: 爸爸。
0: 陈延年发出一声带哭腔的呼唤，刚唤出一声爸爸，就听陈独秀一声怒喝，
7: 没出息。
0: 陈延年赶紧低下头擦掉脸上的眼泪，狱官则是吓了一大跳，腿抽筋退出老远。陈独秀站起来，一个虎步走向监门。
7: 到这里来抹什么眼泪，赶快回上海去，回去。
4: 我知道爸爸会骂我，我同乔年商量了，就是挨骂也要来看你，全国都在营救你，我们不能不来看看爸爸。爸爸，你还好吧？
0: 听到儿子这句话，陈独秀沉默着不说话。陈延年接着又说道：
4: 我刚下火车就来了，本来乔年也想来，没有钱买车票。后来乔年说，哥，还是你去吧。为了这一趟盘缠，我和乔年帮人家拉大锯，三个晚上没睡觉，乔年还去菜馆洗了两天的盘子。
0: 父亲的口气软了一些。
2: 我没什么，我很好，每天看书。进大牢的前三天，我刚发表一篇文章。
4: 研究室与监狱，我同乔年都看了。
2: 我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文王居而演周易，这个82岁的姬昌要是没有坐上7年大牢，能把八卦演成64卦吗？能排出384爻吗？这个中国人不坐一回牢，哼，我们中国能出周易吗？你来看我又干什么？我不就是在这几块青石板上安安静静研究中国吗？ 倒是你时间都磨在火车轮子上，荒废学业。
0: 狱官在远处搔了搔头皮，老狱官听了这个犯人的话，脸上几块深褐色的老年斑又顿时暗黑了几分，他随口骂了一句：
1: 坐牢搞上个屁。
0: 金室内，陈延年又对陈独秀说：
4: 爸爸，我这就回上海，你的话我都记住了。
0: 这时候做父亲的声音柔软了更多，伸出手来隔着铁栅栏去抚摸儿子的头发。
2: 没想到你的头发跟我一样长。
4: 没有及时叫前年给我剪，这个月格外忙。
2: 对了，每月5元钱生活费不够用，你们两个果真像人家说的，饿了就啃大饼，渴了就喝自来水，就如这牢房的待遇。
4: 爸爸，我们都是按照您的嘱咐去做的，钱不够用，我们有两只手，我们会挣。我和乔年都认为苦日子甜。
0: 陈独秀不说话，倒背着手踱了几步，潮湿的石砖地擦擦作响。
4: 爸爸，
0: 陈延年又补充说，
4: 再说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大牢，我和乔年都愿意这样坐牢。
0: 一听儿子这么说，陈独秀的眼睛便抖得滚圆了，猛地一个转身。
2: 这话有底气了，像我儿子说的，可见你们这两年的大饼没白啃。
4: 爸爸，我同乔年除了啃大饼外，这几个月还在啃巴库宁，啃克鲁泡特金，我们觉得吴政府的见解非常有道理。
2: 不谈巴库宁，不谈巴库宁，什么吴政府，突喊口号而已。
4: 爸爸，你不能这样说。5个月之前，我们在上海组织了进化社，专门研究吴政府学说，得益匪浅。
0: 儿子激动起来，倔劲儿也随之显现。陈独秀很喜欢儿子这样的性格，陈独秀喜欢自己的独特的血脉在儿子身上流通。
2: 克鲁泡特金的文章读读是不要紧的，但是你是我儿子，所以我必得告诉你，克鲁泡特金这个人有两张面孔，他一面迷信个人的自由，一面又赞成社会的组织。这个人哼，又卖矛又卖盾，你买他的货色千万小心。
0: 说到这里，陈独秀发现儿子的鞋带松开了。
2: 你鞋带松了，爷爷。
0: 儿子弯下腰来系鞋带，陈独秀看着儿子的鞋带，
2: 鞋带都没了，回去换一个。我再问你，李大钊先生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读过了没有？
4: 读过。
0: 儿子系完鞋带又坐好回答道，
2: 要读3遍。
4: 我会再读的，爸爸。
2: 读到了李大钊先生的这句断言吗？驶开将来的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4: 读到了，不过爸爸，我和乔年只服从真理，真理在谁之手，我们听谁。
2: 哦，这话也像是陈独秀的儿子说的。
0: 父亲重重点了点头。
4: 那我走了，爸爸，你千万保重。
0: 说吧，陈延年就要从木凳上站起来。
2: 慢，回上海之前去看一下李大钊先生，你转告他一句话。
4: 什么话？
2: 我这些天最想念的一个人就是他。
0: 儿子点点头。陈独秀又大声问儿子，
2: 听见没有？
4: 知道了，爸爸。
0: 陈延年离开笼子20来步之后，老狱官的脾气便发作出来了。老狱官摇动着一大把闪闪发亮的钥匙，一边摇一边狠狠训斥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1: 该说的话你一句没说呀。
4: 该说的话我都说了。
0: 年轻人不服气，
1: 看起来你爹全无悔改之心，他这是万万不能出的牢房了，又免得 毒害了我的儿子。
0: 陈延年突然站住了，老狱官差点撞到陈延年的身上。陈延年忽然呲牙咧嘴的咆哮：
8: 你白天把这儿当牢房，晚上把你自己家里当牢房，你还有儿子吗？你没有儿子了，你儿子成了你的犯人了，你这个该死的老头子，你应当赶快向你儿子投降。
0: 老狱官半晌回不过神来，最后老狱官指着陈延年，嘴唇颤抖着：
1: 你小子打起来不是朝廷命犯，砍我的头。
9: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1: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
0: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22到30度，郭阳22到31度，蒙城21到30度，利辛21到29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乔城区18里镇靠着特色果树种植，把采摘游玩做起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 市农业农村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夫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惠农强农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申请审批等问题进行回应。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什么是中风，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回顾100多年党的历史，党团结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个伟大飞跃是改造社会的伟大事业，同时也是改造自身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提出一系列创新理念，实施一系列变革实践，健全一系列制度规范，推动党的建设这项伟大工程不断深化发展，初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工作。新时代十年，我们党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在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上积累了丰富成果。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始终摆在首位，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修复政治生态，推动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实现党的团结统一。我们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使党员干部补足精神之钙，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我们提出和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以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踏实留印，抓铁有痕，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以作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我们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动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全面从严，以严明纪律规范党员干部履职用权，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精准运用四种形态，让党员干部切身感受到党的严管和厚爱。我们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各项建设，与时俱进完善党章，聚焦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推进制度创新，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搭建起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四梁八柱，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保障。我们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查处一大批腐败分子，消除党内严重政治隐患，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
能像中国共产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自身建设。

0: 如此高度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这是我们党的显著优势，也是引领时代的制胜之道。全面从严治党得到人民群众坚定支持和认可。2022年国家统计局民意调查显示， 97.4% 的群众对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满意，比2012年提高 22.4 个百分点。
1: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时刻牢记六不要四知道。
2: 防溺水的六不要，大家时刻要牢记：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要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家长们，安全意识要提高，照看小朋友时不玩手机不分心，看好小孩是关键。如果孩子要外出，您一定要做好四知道：一、孩子去哪里；二、孩子做什么；三、孩子和谁去；四、孩子何时回来。留守儿童的爸爸妈妈们，出门在外要记得与留在家里的孩子常联系，多交流，多嘱咐孩子不要到水边不安全的地方玩耍。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们和左右邻居也要加强对孩子的看护和关爱。
3: 眼下桥城区18里镇的黄桃熟了，清甜多汁的果子吸引不少市民专程过来体验采摘。当地靠着特色果树种植，把采摘游玩做起来，靠农旅融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来到18里镇蒋里村桃园，一眼望去，枝头挂满沉甸甸的黄桃，不少游客约上亲友进园亲手摘桃，沉浸式享受田园采摘的乐趣。游客刘海兰：
4: 我们每年都来摘他的桃子，桃子特别好吃，又脆又甜。
3: 游客郭爱荣：村民武金彪：
4: 昨天我已经来摘过了，回家一吃非常好吃，带着我的好姐妹都来摘了。
3: 吴金彪说，桃子口感好，卖相佳，全靠科学管护。镇上村里的农技员经常下地手把手教学改良种植管护办法，桃子的颜值和味道都提升了一大截。吴金彪：
5: 农技员肯定指导我以后呢，反自己技术也有点一定的提升，我这果面把我这口感肯定一个上了一个台阶。
3: 据介绍，蒋里村这片桃园有50亩左右，种了黄桃、蟠桃、水蜜桃等20多个品种，从6月初到9月下旬都能采摘，采摘时间长，果子种类多，选择十分丰富。吴金彪：
5: 现在俺的销售都是以采摘为主，桃子的控产，控产能控制质量，这控产一亩地就是2000斤左右，桃子价格目前为止掐的价格，反正一亩地卖10000块钱。
3: 小小的桃园现在成了村里亮眼招牌，特色种植搭配休闲采摘，把闲置田地充分利用起来，也给乡村长远发展添足底气。18里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工作人员陈光富：
6: 我们一方面引导农户科学种植，拓宽销售渠道，另一方面积极打造休闲采摘业态，以特色农林融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让特色林果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
7: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好意同城出车祸，司机是否要担责。
8: 这里是大军说法。

0: 责任。
1: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加强防范，警惕骗局。
2: 放学后，李老师到小丽家做家访。
3: 小丽妈妈，孩子今天在学校蔫蔫的，好像有些事呢。
4: 哎，可能是看我们两口子为钱吵架，他担心了。
3: 家里有困难？
5: 不不，是一个我好久没联系的同学王芳突然跟我借钱。
4: 可这王芳从不接电话，就发短信，哪有这样的？
5: 可他知道我名字啊，而且我确实有同学叫王芳啊。
4: 那你就信啊？
2: 李老师听着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儿。
3: 小丽爸爸，您还是再核实一下王芳的近况吧。
5: 哎，也对呀、啊。
6: 喂喂，老李啊，你知道咱们老同学王芳最近怎么样啊？
7: 啊，国外呢，生意还做得不错。
6: 哦，好，看来是我上当了，
5: 还好我还没转账。
3: 啊，您肯定是泄露了个人信息，以后要当心啊。
8: 加强自我防范意识，警惕不法分子骗局。
9: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0: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昨天上午，市农业农村局的嘉宾做客正丰杭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惠农强农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审清审批等问题进行回应。有听众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留言咨询，农村土地确权证什么时间发放？亳州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王肖弟回答说，
19: 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主要是负责研包合同的一个签订的一个管理，然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已经纳入不动产的一个统一的一个登记，是由自然资源部门来进行一个发放，然后我们农业农村部门把承包合同的签订的一个信息移交给自规部门，自规部门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整合比对，比对成功后就可以进行一个确权的颁证。目前各个县区正在进行一个移交过程的数据的比对，部分县区已经在试点地区已经发放了这个确权证。
9: 有听众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咨询，乔城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什么时候发放？乔城区农业农村经济管理站站长芮海涛回答说，
20: 2026年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现在我们那个造册已经到户，造册也造好了，然后一亩地是79块89， 因为得等到市里边叫这个钱转向资金拨到魏国以后，应该是近期发放。
9: 有听众打电话咨询，原宅基地后方有一处坑地，为什么不能申请在该地块建房？王肖弟回答说，
19: 这个坑的用地的性质可能不符合集体的一个是个建设用地，所以说镇村没给你批。如果是你确实需要建房占用这个沟的话，然后经镇里边镇村同意，然后给你同意给你办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后再申请建房。农用地转用的审批手续你向村里边申请，村里边报给镇里边，镇里边再报给县区自轨部门，由自轨部门进行一个审批。
0: 健康小贴士，
1: 中风也叫脑卒中，主要分两种，缺血性、出血性。缺血性就是咱们常说的脑梗，血管被血栓堵死，大脑供血供氧跟不上，脑细胞就受损坏死。出血性是脑出血，脑血管裂开流血，血块挤压脑组织。有些研究发现，手劲小、握力差的人中风风险会高出 7%。 握力变差不只是身上肌肉没劲，还说明神经功能有所衰退，大多还伴随着心血管不好，几方面叠加，中风的概率也就跟着升高了。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21: 媳妇儿了，
22: 兄弟，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23: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22: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4: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25: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4: 走。
23: 媳妇儿，
26: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27: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25: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9: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了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请不要让我变坏。
28: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9: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0: 6.3算您6块，好吃再来。
28: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9: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28: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0: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9: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0: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28: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1: 位于博吾现代产业园区的博州畅一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瑞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纳百川药业有限公司、博州市捷控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安徽捷普盛光电技术发展有限公司6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生产操作工、检验员、工程主管、储备干部、数据标注员、化验室主任、机械制图员、普工等多个岗位，覆盖医疗器械、新材料、大数据、制药、智能装备、光电制造等多个领域。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博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
9: 联系方式：博州昌一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刘女士，15256539331；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百纳，15309674300；安徽悦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王中元，17733339514；安徽纳百川药业有限公司范主管，18605686590；博州市捷控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朱经理， 1935697-9751，微信同号。安徽捷普盛光电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赵经理，1396653-6837。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联通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联通业务咨询、办理、手机号码、宽带网络质量、资费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9: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9: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无依》。

0: 这期的森森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

0: 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对党的自我革命，多数同志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也有一些党员干部还抱有错误的想法。有的认为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自我革命是自找麻烦，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有的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管得太紧，抓吃喝过了头，反腐败用力过猛，影响干部积极性，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有的认为党的自我革命只是党中央的事，组织上的事，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有的认为自己级别不高，权力不大，离腐败还远，不需要自我革命。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他们在党的自我革命问题上往往只是应应景，表表态，不入脑，不走心，甚至当看客，做局外人。对这些错误观点应当坚决纠正。
4: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5: 亳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将廉洁家风教育作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挖掘本土廉洁文化，持续抓实活动浸润，用好媒体宣传廉洁家风等方式，推动廉洁教育向更多家庭延伸，构建起家庭助廉、家风促廉的良好格局。亳州市纪委监委紧扣清廉思想内核，深挖本土红色文化、道家文化、中医药文化、清官廉史、家训家教中家风故事，在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等地推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红色家风故事，深入挖掘蒙城艺人像、礼让故事、唐代大儒朱仁轨终身蓄怒不往百步、传世家训等历史典故，在廉洁文化公园等地推出廉洁诗词、格言等，引导党员干部把优良家风、廉洁家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全市常态化开展注重家风家教、培育家国情怀主题演讲比赛、微型党课比赛等，选手通过讲述家风故事、历史典故和身边感人事迹，传递重联上节价值观念。市妇联积极开展寻找最美家庭五好家庭评选，展现崇德向善家风。市直相关单位发出树廉洁家风创青年家庭倡议，举行座谈会等，在家庭成员心中播撒廉洁种子。公安机关组织警署进警营活动，邀请民警家属争当家庭监督员，共筑廉洁家风。中国纪检监察报以锅水清清润莲心为题，深入报道我市廉洁文化的做法和成效。亳州晚报、亳州广播电视台、亳州发布微信公众号等媒体持续做好全市家庭家教家风相关新闻报道。市纪委监委用好亳州纪检监察网、要都清风微信公众号、清风播报广播节目等平台，刊播清廉家风故事，推出廉润亳州系列廉洁文化作品，让浸润在典籍里的廉洁故事活起来，展示清风廉韵绵远流长的生命力。
4: 网络餐饮食品是数字经济与民生需求深度融合的重要业态，在便利群众生活、释放消费活力、带动灵活就业的同时，也给食品安全监管带来全新挑战。今年以来，蒙城县纪委监委主动靠前监督，督促市场监管、公安、商务等部门围绕幽灵外卖、经营场所环境卫生差、食品安全不达标以及外卖平台管理缺失、审核验收流于形式等问题，采取线上监测加线下抽查方式，持续加大联合执法检查力度，推动网络餐饮食品规范有序，守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蒙城县纪委监委推动市场监管等部门全面梳理起底，高效处置涉及网络餐饮食品的反映投诉，健全完善快速处置机制，督促外卖平台及商户严格落实售后服务与赔付责任，对问题反映集中、整改不到位的平台和商户，组织人员开展实地核查验收或依法予以立案查处，外卖平台和商户责任意识进一步增强，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升。蒙城县市场监管部门已牵头完善入网餐饮商户信用评价体系，完成全县759家入网餐饮商户的全覆盖检查，建立排查发现问题台账，并启动整改回头看，211家入网餐饮商户接入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可视化监管平台，提高监管效能的同时，方便群众在指尖上参与监督。
5: 亳州市桥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二级主任科员张学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4: 风纪，北宋明州鄞县人，他生性忠直，一身正气，历仕五朝，多著政绩。北宋哲宗、徽宗两朝党争激烈，风纪始终不忘修齐治平之初心，为政只认事不认人。在政见上，他主要倾向于司马光和苏轼、苏辙一派，对先政多持异议，但在具体议政施政中却唯以利国利民为准则，不以先党旧党判是非。北宋元佑初年，司马光为相主政，苏辙时任户部侍郎，建议将工部所府的都水监、江作监、军器监皆同时隶属户部，凡有相关工程和制作，由户部定夺审批，裁定预算花费，由工部监督其完成的质量和进度。朝廷上下认可了苏辙的建议，并准备为之立法。当时只有风纪认为此法不可，他说假如户部认为都水监暂不必疏浚河流，军器监暂且不必制造兵器，这没问题。如果认为两项工程都应大力开展并拨足经费，这也没问题。但如果户部既舍不得花钱，又要堵塞决堤的河口，制作锋锐的武器，多方难以协调，这些工程必然无法顺利进行。 所以公布的事情还是公布自己做主，这样也权责分明，管理简便。风纪从工程和制作的实际出发，分析得入情入理，朝廷最终听从了他的建议。风纪敢于反抗众议，不随波逐流，足见其勇气。南宋史诗人陆游在其名著《老学庵笔记》中述及此事，对风纪的人品和学识很是佩服，深情写道：相知本主原幼正事者，然其言公正不阿如此，可谓贤矣。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3: 我是胡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侨城区深耕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盘活村级老三资，培育新三样，持续以多元集体经济业态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我省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近年来，侨城区深耕乡村集体经济发展，以盘活村级资金、资产、资源老三资为根基，培育振兴工坊、农场、能源新三样特色业态，形成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产业兴旺的良性循环，持续以多元集体经济业态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走进沙土镇张大村振兴工坊，记者看到机器设备高速运转，工人正有条不紊地在生产线上忙碌着。这座厂房从去年开工建设到如今试生产，已经逐步实现批量稳定供货，产业增收潜力持续释放，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多个大中城市，市场前景广阔，为村集体增收和村民就业注入强劲动力。沙土镇张大村振兴工坊经理李凤雷：
4: 每天的产能就是，如果加点班的话，能达到两车货，就是70吨左右，就能达到8000万到1亿的这个总这个产值吧。就是
1: 沙土镇张大村党委书记鲁忠臣介绍，这处厂房是把昔日闲置校园盘活利用起来，配套冷库同步落地，为农产品存储、错峰销售筑牢基础，拓宽集体增收渠道。鲁忠臣：
5: 占地有20亩左右。后来呢，我们按照上级的这个相关政策，盘活我们的这个老三资，然后现在呢，在我们学校里面呢，建设了一座大型的冷库和一个1800平方左右的一个厂房。现在这个两个项目呢，直接为我们村集体经济增收20多万元。
1: 除厂房冷库产业外，村里同步布局绿色光伏产业，多元业态同步发力，构建稳定增收体系。单村多元产业齐发力，全镇各村同步推进集体经济项目落地，形成了富民强村的聚合力。据了解，目前沙土镇12个行政村的年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868.41 万元，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村占比100%。同样在五马镇，特色产业落地村庄也为集体经济增收、村民就业带来实实在在的红利。在位于五马镇五马村的安徽汇方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五马镇五马村的村民杨勇正和其他工人一起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杨勇告诉记者，前两年企业在村里投产后，他就一直在这里上班。杨勇：
6: 工资还可以，拿到3000块钱，4000多块钱，满足。
1: 安徽汇方药

0: 员老三资为抓手，大力培育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新三样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全面唤醒乡村闲置沉睡资源。相关实践入选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截至2026年初，嘉登区237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达 2.15 亿元，村均收入 90.76 万元，所有村经营性收入全部达到50万元以上，经营收益 1.54 亿元，村均收入 64.88 万元，经营收益50万元以上的村155个，占比 65.4%。
1: 喜迎党代会，党员先锋。
2: 桥城区石河镇大洲村党委书记邢军伟退伍返乡后扎根乡村，抓产业、壮集体、解民忧、优治理，以军人担当、党员初心，带领全村走出一条和美乡村发展路子。在石河镇润耕天下假日农场，邢军伟正在和农场经理樊威进行交谈，了解最近农场的经营情况。2021年，邢军伟履职村党委书记以来，牢牢抓住产业振兴关键，因地制宜探索村企合作、土地入股发展新模式。樊威：
3: 邢书记牵头给我们搭建村企合作平台，村里给我们拿出了60万，我们达到4级菜园，每年能给村集体分红是在8万元。同时我们打造安徽省乡村干部实训基地，承接培训会务，每年呢也能给村集体增收10万元左右。
2: 依托土地入股托管经营模式，大洲村7002亩耕地流转6300余亩，流转率达90%，建成近4000亩中药材果蔬种植基地，培育润耕天下、草莓合作社等经营主体，连续10年举办韶华生态文化旅游节，年接待游客400万人次，每年带动8000余人灵活就业。2025年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195万元。邢军伟：
4: 在集体经济发展上，我觉得只有盘活土地资源，村企抱团发展，才能持续壮大集体收入。我们依托润耕天下等产业平台，发展中药材种植、韶华文旅，把土地资源转化成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2: 产业富民强村的同时，邢军伟还把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基层治理工作的出发点，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下水道堵塞难题，他领办雨污管网改造项目，通过村民议事会征集民意，专班推进施工，同步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文明典型评选，擦亮全国文明村镇金字招牌。大洲村村民杨金阳：
5: 我们人居环境也越来越好，村里环境也越来越整洁，特别是雨污管网也重新铺设了，现在都是雨污分流。
2: 下一步，石河镇大洲村将持续深挖本村农文旅资源，持续拓宽村集体增收路径，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同时抓实文明创建、矛盾调解、人居环境提升等基层治理各项工作，以实打实的举措破解群众急难愁盼，用持之以恒的实干推动和美乡村建设再提质、再升级。邢军伟：
4: 有辛苦也有收获，看着村里一天天的变化，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红火，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今后我会继续带领干群凝心聚力，深耕乡村沃土，全力推进乡村振兴，让大洲村的发展再上新台阶。
0: 6月25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考生可通过安徽教育网、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皖视通 APP 查询自己的成绩。6月26号9点起，考生可登录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打印考生成绩通知单。
2: 为了让更多的考生和家长深入了解招生院校的情况，安徽青年报社团亳州市委决定联合开展我为考生办实事2026年高校招生宣传进中学公益咨询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6号下午3点，地点在亳州市八中体育馆。
0: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 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

0: 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 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塞。我们的思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思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杨先生反映的问题，说现在中小学生儿童近视率逐年大幅升高，很多孩子早早戴上了眼镜，高度近视危害很大，按照国家近视防控相关要求，教育卫健主管部门应当常态化开展护眼科普宣传，但日常不管是进校园、社区还是线上，几乎看不到系统常态化的近视防控宣传，宣传工作感觉做得不到位。我们来关注市卫健委给出的回复，我市卫生健康系统持续线上线下开展护眼科普宣传，线上平台方面，2026年3月9号，市卫健委官方微信视频号、抖音号发布科普短视频，孩子视力下降，元凶竟然是他。2026年4月23号，市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推送趣味科普动漫护眼小课堂、古今书桌的对话。线下宣教层面，2026年3月，市妇幼保健院开展开学第一课科普活动，走进多所幼儿园，通过趣味互动形式讲解近视成因与危害，规范读写姿势、科学用眼等护眼知识，切实提升儿童护眼意识。2026年6月6号，第31个全国爱眼日，市中医院在门诊大厅举办公益义诊宣传活动，提供免费的视力检查和眼部基础筛查。针对杨先生反映宣传存在感不足的问题，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宣传，加密线上科普推送频次，拓展线下宣讲覆盖面，常态化抓实近视防控科普宣传。好，再来关注一位林女士咨询的问题，说自己呢家住富南花园，家里的水碱大，水质特别差，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联系用户，对用户也进行了解释，水碱大呢是由于水的硬度较高造成的。目前城区的自来水均为地表水，水源来自西肥河，因水中溶解了大量的钙、镁、碳酸氢根、硫酸根等离子，加热烧开之后形成大量的碳酸钙和碳酸镁沉淀，即人们常说的水碱。目前亳州城区自来水的总硬度在每升280毫克左右，受季节和风枯水期等多种因素影响，低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每升450毫克的限制要求，可正常饮用。上述情况呢，也已经向用户进行了解释说明，用户也表示理解。如果说有用水服务需求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市自来水公司的服务电话0558-551-1234、557-9123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及时进行处理。

0: 好，再来关注有听众反映自己呢是国购名城小区18栋一单元的业主，自来水水表总阀门接口管漏水，先后联系小区物业与自来水公司进行报修，物业称该阀门是属于自来水公司负责，自来水公司又告知属于物业管辖范围，向双方相互推诿，至今无人上门维修，请帮忙解决。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接到这个转班单之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该区域为分支器漏水，属于物业维修范围，自来水公司多次告知小区物业部门进行维修管理，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勘查之后，发现漏水情况较严重，已对居民正常用水造成影响。为减少水资源流失，工作人员协助物业维修并进行技术指导，同时告知物业管理部门对于类似情况及时处理，避免水资源的浪费，也已经向用户进行了解释说明，用户表示理解。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住宅日照是怎么规定的相关政策。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目前我市日照管理适用于商住用地内的居住建筑和公共服务用地内文教卫生建筑、医院病房楼、休养院、疗养院、住宿楼、幼儿园、托儿所和中小学教学楼、宿舍等建筑。如来访市民咨询这个住宅日照问题呢，根据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住宅设计规范要求，每套住宅至少应有一个居住空间能获得冬季日照，即满足项目建筑日照要求，且满足亳州市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项目日照分析报告书要求。如以上均满足，日照仍有影响，建筑存在南侧门楼腰线层突出、色深遮挡问题，建设单位需在销售阶段对不满足日照要求户的日照情况进行现场公示以及告知。好，接下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咨询，自己呢是一名小规模纳税人，自查查补以前税款所属期销售额，年应缴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应该在什么时候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一般纳税人的生效之日应如何确定？如何办理申报？我们的关注是税务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二号第五条第一项及第六条规定，纳税人因自行补充或更正、风控核查、稽查查补等调整销售额，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应自调整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超过规定标准的当期一日。同时，公告第11条第二款规定，因自行补充或更正、风控核查、稽查查补等调整2025年及以前税款所属期销售额，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不早于2026年1月1号。那个举个例子说明呢，就是按照季度申报的批发零售额，小规模纳税人。2027年7月16号自行更正2026年的四季度申报表，那么增加销售额呢是300万元，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2026年的10月，重新计算之后呢，该名纳税人在2026年10月应征缴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2026年的10月1号，那么应自2027年的7月16号起10个工作日内追溯登记为一般纳税人，自2026年10月税款所属期起按月办理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申报，其中2026年10月税款所属期至2027年6月税款所属期期间已办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申报的，应按一般纳税人逐期更正申报。若纳税人未按规定时限要求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的， 那税务机关呢，将自以上时限结束后五个工作日起，将纳税人纳入一般纳税人管理。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仍为2026年10月1号。2026年11月5号，税务机关稽查查捕该纳税人在2025年1季度销售额600万元，重新计算之后，那么在2025年1季度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应调整其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2026年1月1号。那么该纳税人呢，因此2026年11月5号起10个工作日内追溯登记一般纳税人。2026年1月税款所属期至9月税款所属期已办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申报的，应按一般纳税人逐期更正申报。好，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有什么问题呢？
1: 我还在说我的事儿，搁这儿。
0: 您来说一下您的问题，简要的复述一下。
1: 我就去问这政府看看，跟我要我的侄子，我的侄子给人家分了，给我分走了，我改了名字。我这边想要了，人家种菜了，分给人家种菜了。我这现在俺没地方盖屋，俺这老三辈子，俺孙子都没地方住。
0: 什么意思？是您的宅基地被别人占用了吗？
1: 是的，别人他盖屋了，盖了屋了，他屋子塌了倒了，他都种菜了，他种。
0: 之前是谁在使用这个宅基地？
1: 是俺那种邻居啊，他说是干部分给他的。
0: 不是，你这个是宅基地，以前是属于谁？
1: 以前就是俺的呀。
0: 那你为什么让他去在这块地上去进行建房呢？
1: 俺没在家，他干分了走了。
0: 没在家，您是多少年没回来过了，还是怎么回事？
1: 二十年还多嘞。
0: 20多年没回来了是吧？
1: 是的。
0: 但是他分这个宅基地以前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确权登记吗？
1: 什么地？
0: 就是以前您这个宅基地有没有这个登记，或者说村里面有没有备案，能不能查到这个底单？
1: 他们盖俺是5间宽，俺盖3间，俺那边2间连还在的户都多大，他叫户都给俺跑了。
0: 就是说他这个是你的邻居，然后您之前是这么大的这个地方没有用完，然后是旁边种的树，但是由于这么多年您没有在家，他把这个树给
1: 来给俺刨掉了，
0: 刨掉之后
1: 掉，
0: 然后
1: 他
0: 在这块地上然后进行了建房。那您现在去找他承认吗？
1: 他说是人分给他的，他承认他说
0: 是
1: 人家干部分的。
0: 谁分给他的？是
1: 他说
0: 村委会，
1: 他说的是干部分给他的。
0: 那是哪个干部？是村委会的这个干部还是谁？是有人去承认这个事情吗？
1: 村里的干部，是他说是在你们给这个带活我俩分给他的。
0: 就是他俩承认吗？
1: 他不承认。
0: 他俩说意思就是没有这个地还是属于您，没有分给他是吧？这个地的这个权属现在有没有理清楚？您说这个地是你的，然后他说是村里面分给他的，但是村里面怎么说？对，
1: 村长说的。
0: 村里面怎么说？
1: 村里面说这我没有了，分就俺要。我说的你管规划，你分给他。
0: 就是村里面，就是他说这个没有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地是应该属于谁？村里面有没有给出定性？
1: 俺摊分了一份。俺摊分的一份他不给俺了，他现在我找这个干部，我这一份吧，这个干部也他也占着了，他在我这钱都占着了，这一家子呢，我的5间房，他在这个半个西半个占着了，这个干部，
0: 您是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1: 是为闸北，归闸北。
0: 贵阳县闸北镇，然后哪具体是哪个村呢？
1: 天津宾馆。
0: 就是您是最近刚回来是吧？
1: 回来俺这一个旧屋，俺扒掉，俺没有地方住了，这回来了，俺盖好这一份屋，
0: 现在就是您的诉求，就是想把这个地给找回来，宅基地给找回来，然后先上村里面去，村里面是怎么说的？是能不能解决这问题？你有没有去镇里面？
1: 村里面，那个我不是那一回，我给他吵起来了，他弄的， 我给他吵架，他就说的是人家干这些干部分给他的，分给他的，他就这不是我与他110。110是打到公安局来的了，我也不懂。公安局又叫这个派出所的人来的，派出所的呢，就给这个来了，俺就争吵呀，俺争吵，他就说的这些话，他说的谁分给他的，谁分给他的，给派出所说，派出所的呢，就到这大队部，就说的叫这大队的给你处理，这样派出所的人安排的。
0: 后续村里面是怎么处理的呢？
1: 就处理他这个村里的事多，我找他几趟，他好像给，他说他都不知道，那都换几回干部了，你不知道，
0: 当然可以，应该可以调查呀。这个比如说你们村里面一些老年人啊，或者说其他的邻居四邻啊，他们应该是有一定这个印象，他们可以去采取这种走访调查的形式，或者说查阅一些以前的这个档案资料，应该是能查清楚的。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利津县政府反映一下，我们请利津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到时候与你们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一起去你们村里面实地的去调查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好吧，
1: 我再跟你说，那个这不是俺来的家了，俺就我你叫我的家那负责俺弄走了，我就问他要，我说那你分给他，你得俺一份，你得给我给俺呀，他说的，他分了，在这个给我一份，我的是外边，这个是这不装是这个屋子这在庄中心，他这给我的呢是那个俺这靠河里头，就那来管我分，你弄你没在家，你说啥呢？没在家，咱这人咱又不会做不讲理的事，为了要了，他也凉了。他也凉干了，是八边朝的河，在河底下挨着河。挨着河那个鱼塘，挨着鱼塘，他这边呢，俺没在家呢，他又都，他还是这一家子，就这个占俺的地上嘞，他分了他的了，他又他来种了，他这边他也种了，他这树也卖了，他这俺那边的树他给俺卖了，他那边的树他也卖了，这来源俺没在家，你卖
0: 行，那这样，因为您这个事情可能就是由于你们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了。然后这个另外中间他在占用这个地的时候，或者说去卖您的树的时候，您都不知情，这个时间比较长，然后所以说处理起来可能稍微有点麻烦。我们这样，我们下线之后呢，请利津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实地的调查一下，到时候看具体什么原因，到时候再帮您解决这问题，好吧？
1: 好，谢谢，
0: 不客气。
1: 我心里亏的呀，我整天也我心里难过。你看俺的这个人，那富人给俺卖了，俺的这个那俺占了，那不给俺的了。你几万个的，你再去干占了，俺前面的俺够两栋呀。前边的
0: 这样，这位女士，由于我们这个线上时间有限，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具体的这个过程，我们就先不聊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也说不太清楚，我们到时候请利津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到时候跟您对接，他们会详细的了解情况之后会给您解决问题。
1: 谢谢，给俺处理，再讲俺这是您这是政府是咱们讲理的地方，是处理公平的地方。
0: 如果说后续
1: 别人变得太狠了，
0: 如果说后续没有处理好，或者说对处理结果不满意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杭州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联通公司，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到没有，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泸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泸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泸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秦风旭、汪继红与徽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孔庆龙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2: 谯城区高标准建成侨科创谷人工智能产业园，以专业化赛体、全链条服务，集聚优质科创企业，激活谯城先制生产力。
4: 2026年安徽高考分数线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24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风旭、市长汪继红与徽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孔庆龙一行举行工作会谈，贯彻落实全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交流深化合作事宜。秦风旭向徽商银行长期以来给予泸州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泸州市正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聚力建设466号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动城乡现代化进程，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品质，希望在金融服务、项目投资、城乡建设等方面拓展双方合作，助力泸州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孔庆龙表示，泸州资源禀赋优越，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环境优良，将继续聚焦泸州所需，发挥徽商银行所长，优化科技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泸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金融力量。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市政府机关党组书记李磊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6月24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举办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知识专题讲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出席。讲座邀请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咏梅做专题辅导。王咏梅以精准适用法律规范、依法守护公平正义为题，围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结合民生领域真实案例与司法实践，对条文内涵、适用标准进行了细致解读，帮助与会人员更直观理解民事审判工作的法律依据与履职要求。针对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王咏梅系统介绍了法典编纂背景及各编核心内容，为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高质量开展法规清理审议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会议强调，民法典与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举措，为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要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将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履职实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笠、连宝军、刘兴德出席会议。
4: 6月25号上午，泸州市首届建筑产业链供需对接大会暨2026年建筑业发展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参加会议并讲话。会上为泸州建筑产业发展联合会进行授牌，宣布全市建筑产业装配式装修互联网平台正式上线，并举行了多轮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特别邀请专家做专题授课，研判泸州建筑业经济形势，讲授行业未来发展趋势，为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本次大会以搭建合作桥梁、共筑产业发展为主题，旨在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运作等方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深化全产业链协同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大会同步设置五大展区，涵盖房地产营销、绿色新型建材、建筑施工企业、建筑业服务企业等全产业链。亳州城镇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淑华：
5: 对接大会汇聚了全市优质建材上下游企业，实现了足不出市就能一站式选品、一站式洽谈合作。后续我们将优先采购本地优质建材，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全市建筑行业企业携手共进。
4: 亳州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维长：
6: 供需对接会有效打通供需信息壁垒，亳州交建公司将强抓本次对接机遇，主动对接各类项目建设单位，同时推动本土建材就地就近利用，完善建筑产业链配套，助力全市建筑集群发展。
4: 亳州建筑产业发展联合会秘书长白世峰：
7: 聚焦我们行业协同、资源整合和标准引领，重点搭建政企沟通的桥梁，提供技术咨询与人才培训服务，推动整个建筑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充分发挥会员的协同效应，依托新上建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借力数字化手段，推动亳市的建筑产业做大做强。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2: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抢抓人工智能与低空经济发展风口，桥城区高标准建成桥科创谷人工智能产业园，以专业化载体、全链条服务，集聚优质科创企业，激活桥城先制生产力。走进桥城区人工智能科创产业园桥科创谷，现代化产业楼宇错落排布，园区内配套政务服务、办公展示、人才公寓等多元功能空间一应俱全。安徽领雁航空有限公司作为园区低空经济赛道代表性入驻企业，目前正在进行室内装修，即将落地投产。公司总经理助理吴越：
8: 我们公司在亳州的四大产线是无人机智能植保机、无人机芯片、无人机反制设备以及无人机智能机库。
2: 良好的产业生态与区位配套是领雁航空选择落户桥科创谷的重要原因。园区以人工智能产业为核心定位，汇聚各类科创市场主体，为企业长期经营发展提供了优质沃土。吴越：
8: 这边作为一个科技园区嘛，然后非常适合我们企业发展，包括后续有引进的科技园区，我们也方便进行交流。
2: 企业安心发展的背后，是园区运营方全方位精细化的落地保障服务。桥城产投公司统筹园区招商与运营工作，精准匹配不同企业发展需求，不断完善园区软硬配套，吸引多领域优质科创项目持续汇聚。园区运营管理负责人葛明威：
9: 目前园区已签约入驻企业八家，覆盖低空经济、新材料、智能制造以及数字服务等产业类型，另有四家意向企业洽谈中，布局医疗器械、无人机装备、智能制造等业态，科创产业聚群效果比较明显。另外，我们产桥公司为了方便更多来桥投资企业，设立了人才公寓、食堂、花茶养生角等多种便企措施。
2: 桥科创谷产业园是桥城区委区政府立足人工智能发展机遇重点打造的专业化科创平台。园区坐落于亳州市经开区核心区域，总占地42亩，总建筑面积约3.4万平方米，也是全市独有的人工智能加主题产业集聚区。桥城区科技局副局长王硕：
10: 桥城区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园是皖北地区首个以人工智能加为核心驱动力的产业集聚区。园区以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生态服务为全链条发展模式，围绕我区主导产业招引人工智能应用及低空经济等类型科技企业，致力将其打造成长三角区域产业智能化升级标杆。
2: 桥科创谷的蓬勃发展是桥城区多年深耕科技创新、培育创新主体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全区持续加码创新载体，扶持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家底持续夯实，多项科创指标领跑全市。王硕：
10: 十四五期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达98家，科技中企业达376家， 仅位居全市首位，建成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5家，其中包括省产业创新研院、省重点实验室等，并包揽全市全部8项省级科技进步奖。区委区政府聚力打造的侨科创工产业园创新生态加速集聚。
2: 2026年，侨城区聚焦人工智能加中医药赛道，着力培育新智生产力，围绕省级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申报工作，推荐楚王、和记堂、亚珠金刚石3家企业参与申报，其中楚王机械成功获批，成为全市唯一入选项目，预计可争取省级财政奖补资金194.4万元。
4: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母爱无声，坚守有声。在侨城区赵桥乡双楼村，77岁的李桂兰用瘦弱肩膀扛起命运的重担。两个儿子先天智障，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丈夫又意外离世，数十年不离不弃，她以凡人之躯守护着两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清晨6点，77岁的李桂兰已经忙碌起来，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她仍在照料两名无自理能力的智障儿子，三餐喂饭、穿衣洗漱，家中大小琐事全靠她一人支撑。李桂兰：
11: 现在我屋里在山里照顾真高真好，我心里高兴，要是不想这我都不想活。
4: 日子再苦，母爱从未缺位。几十年来，李桂兰像照顾孩童一般悉心照料两个儿子的生活起居。李桂兰：
12: 都是你做着吃做着喝的那一年，
11: 我还端着他吃嘞，有的该记着我给他搁着肉包饺子，我都问了你吃啥，我给你整着。
4: 两个儿子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全部需要母亲全程照料。爱心人士送来的医护堆满衣柜，老人舍不得丢弃，只为自己百年之后儿子仍有衣物御寒。李桂兰：
11: 哥那里鞋啥的都穿不完，
12: 嗯，
11: 衣裳你给他穿新的，不管不管哪个不管这个，我说这哪个柜子里都是衣裳，对人给的我不舍得摆，都说我死了这光知道穿呀。
4: 人前坚强感恩，人后深夜落泪。身为母亲，李桂兰却从未想过放弃。李桂兰：
11: 你给他搬的，你这个生出来了，你说人家儿子好，可对我啥关系啊？就好就好，人家待我好，我这生的你不照顾着咋呢？我啥我照顾着不死了我都算我照顾着头了，咋呢？他再啥事我是心疼的慌了。
4: 点滴爱心汇聚暖流，社会各界也用善意温暖着这个苦难的家庭。李桂兰：
11: 他爱心的给你买的衣裳，
12: 嗯，
11: 可高兴，
12: 嗯，
11: 那不能啥，可高兴，
12: 嗯，
11: 你敷衍他不会敷，可好，
12: 嗯，
11: 你看吧。
4: 母爱撑起小家，政策守护希望。针对李桂兰一家的特殊困境，双楼村落实1对1干部包保、叠加低保、危房改造、家庭医生签约等多项帮扶政策，全方位保障母子三人基本生活。双楼村党委书记梁浩东：
13: 照顾两个智障的这个小孩呢，确实付出很多，也是我们村的这个孝老爱亲的典型啊！以后我们村呢会持续做好走访帮扶工作，尽量减少老人的负担。
4: 大爱无声，母爱无言。77岁老人李桂兰以一生坚守对抗命运磨难，以凡人身躯扛起家庭重担，个人母爱坚守，基层民生兜底，社会爱心相助，三方温情汇聚，照亮困境家庭前行之路。平凡人有不平凡的大爱，这份坚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致敬。
2: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夏季是电动车火灾的高发期，近日在亳州市区接连发生2起电动车火灾事故，消防部门紧急提醒楼道停放电动车隐患大。6月11号，桥城区亳州印小区内一辆电动自行车突发自燃，火势迅速蔓延，接到报警后消防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展开紧急救援，所幸处置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6月14号，世界花园小区某栋楼22楼也发生一起电动车起火事故，现场浓烟滚滚，消防人员紧急到场救援。明火扑灭后，消防员在逐层排查时发现，21楼楼道内仍停放着电动车， 楼上刚刚经历一场火灾，楼下依然隐患未除，这一幕让现场消防员深感忧虑。
14: 就一定不要往那楼上推了，万一发生过来就跟今天那样，到以后你跑都不好跑。
15: 好，
14: 嗯，你就不要再推了啊，记住啊。
15: 好。
14: 嗯，
2: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根据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拒不改正的，对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高层建筑楼道是紧急情况下的生命通道，一旦电动车在楼道内起火，产生的有毒浓烟将迅速封堵逃生路线，严重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安全。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韶花路消防站副站长宋富强：
16: 消防在此郑重提醒各位市民，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楼道、电梯上楼，禁止私拉非线充电，请前往专用充电棚规范充电，充电时长不超8小时，充满及时断电，不私自改装电路，电池鼓包、线路破损立即更换。楼道是生命通道，切莫心存侥幸，一人违规全楼遭殃，发现火灾隐患可拨打12345举报。
2: 两起火灾再次敲响警钟，请广大市民切勿心存侥幸，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在楼道内停放或充电，共同守护生命通道的畅通与安全。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6月25号，经省招委会议审议批准，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普通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490分，物理科目组合451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200分，物理科目组合200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科目组合522分，物理科目组合514分，适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军事院校等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
2: 市教育局、市人社局联合发布公告，亳州高新区和市直学校公开招聘127名在编教师，学历年龄本科及以上英网届毕业生，38周岁以下，退役军人，年龄放宽2年。证书要求要有对应教师资格证，7月31号前能拿证的，凭教资合格证明、普通话证书可先报名。限制人群：在读非应届生、现役军人、有刑事处罚、性侵违法记录、在编未满最低服务年限等人员不能报考。全部在亳州市教育局官网上报名。报名时间6月26号8点至7月2号18点。资格审核7月3号12点截止，没通过能改报岗位，岗位报考人数不足2:1会缩减或取消，岗位被取消的考生7月4号可改报其他岗位。
4: 近年来，我市通过资金共管模式赋能市本级集中建设项目，已在12个市本级集中建设项目实施资金共管模式，累计纳入监管资金18.24亿元，已精准拨付资金14.86亿元。资金共管模式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及可能涉及的其他相关方共同设立资金共管账户，根据工程预算和进度计划制定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包括支付节点、金额及用途等。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市全面推行专户管理、协议共管、逐级审核机制，推动资金直达分包班组、小微企业等末端主体。实施资金共管后，因总包单位缓拨、截留、挪用等引发的各类纠纷隐患降幅达90%以上。
2: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安徽分赛已进入报名阶段，参赛报名和参赛项目提交截止日期为7月中旬。大赛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设置工业制造、现代农业、物流与商贸流通等15个行业赛道，以及一个数据基础设施专业赛道、一个数据产权创新赛道。此次我市承办的数据要素城中医药赛道共设有6个赛题，分别为中医药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数智赋能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数智赋能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数智赋能中医药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播、数智赋能中医药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数智赋能中医药治理能力提升。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秦丰玉、汪继红与汇上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孔庆龙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4: 桥城区高标准建成桥科创谷人工智能产业园，以专业化载体、全链条服务，集聚优质科创企业，激活桥城新智生产力。
2: 2026年安徽高考分数线公布。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0: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

0: 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邻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7: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8: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

0: 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列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5: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7: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9: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8: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9: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8: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9: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 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1: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10: 练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2: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1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取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14-1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0: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1: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30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5: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1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 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至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是憧憬名车名表，还是期盼内心的纯净？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当奢侈一词与品牌相连， 它只是有形的物质，它的与众不同呈现的不仅是超高的价格，还有对生活本质的漠视。当奢侈与心灵相关，则是无形的财富。心灵体验可以比天空还辽阔，比大海更深邃，因为这种体验无法用价格来衡量。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而是一次灵魂的修炼。同样一个词，可以庸俗，也能够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更加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医疗保障局，欢迎大家就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药品的价格管理与采购，包括异地就医备案等相关问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

0: 来综合广播 FM 88.2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市工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那么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市医保局副局长王子娟。王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和咨询医保相关的问题。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医保局相关科室以及桥城区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好，我们抓紧时间来走入热线回应，关注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段先生，他说呢，在郑州的一家医院刚被确诊为重症肌无力，想问可以申请慢性病吗？段先生反映的问题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回访录音。
4: 问题之后有没有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解答政策呀？
5: 有。
4: 告诉您该怎么申请了吗？
5: 申请慢性病申请下来了。
4: 好，那行，您的问题解决，我们这边就放心了。您对于他们的回复还满意吗？
5: 满意。
4: 好，那行，段先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5: 再见。
0: 好，关于慢性病报销的问题，网友也有留言。有位网友分就说，慢性病药现在不给报销了吗？还有一位网友就说，慢性病医保的药房不给刷，比如说高血压需要保肾，不给刷护肾的，这样合理吗？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医保局医保科科长郭志栋来做政策介绍。
6: 好，因为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慢性病啊，省里边要求呢是取消了仍有目录，但是要保证是对症治疗，是要保证对症治疗。如果说您就诊的这个，比如您是高血压，但是您就诊的是肾疾病相关的这一块的，它不属于您高血压的这个诊疗的这个范围，它这一般是不予报销的。但是如果说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是您是因为这个慢性病的并发症导致的这一块相关的这个疾病的话，这一块也是纳入到这个慢性病里边报销的，这一块需要医生来做具体的这个判断。
0: 那像他们以前持有慢性病的，然后再去就比如说门诊啊，或者是药店拿药的话，这个报销是怎么规定的呢？
6: 这个报销规定很，其实跟原来是一样的，也都是按照这个对症纳药。我们一直强调对症纳药，因为原来的时候管理的时候很多，比如说是他有了慢性病，他认为到自己所有的药都能拿，他感冒了啥的都在里边拿。现在呢是省里边对这个进行了一个限制。这一块呢，如果说大家对自己的这个病是否是属于这个慢特病的并发症的这一类的问题，可以就说是挂门诊由医生来判断。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说职工医保生育小孩的话报销是怎么规定的？七月一号出院可以报销多少呢？还有另外一位网友也留言就讲，职工医保产前报销能报销多少？好，您可以继续介绍。
6: 好，那我们那个职工医保呢，也是七月一号有一个新政策，大家也估计都已经看到了，也是为了提升我们的这个生育，然后创建这个生育与黄金社会这一块。大家最关心的呢，一个呢是我们现在对这个产前的这个检查，全省统一制定的是这个产前基础的这个服务保，参谋女职工怀孕后发生的基础服务保内的这个费用，它是不设起付线的，100%报销，支付限额是1000元，就是对大家常用的这个产前检查这一块，我们是按照做个报销，然后限额是1000元。然后呢，对超过1000元以上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比如说是您这个需要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额外这个检查的话，这一块的门诊呢是纳入到这个职工的普通门诊进行报销的啊。然后七月一号之后，全省内会统一将这个住院分娩，还有就是住院的顺产，还有剖宫产，它的定额提高到4000跟6000元，这个是不设起付线的啊，就是100%报销的。这一块呢，我们会争取实现这个限额内的这个政策范围内的生育费用，我们零自付啊。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就讲想问一下他自己父亲的养老保险断缴了以前还需要的钱能退吗？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医保局，你要问养老保险这一块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转办到人社局那边。有一位网友 Z 就说，大额门诊怎么申请报销？
6: 这个大额门诊我们一般指的是咱的这个患者，就是城乡居民在这个二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看的这个普通门诊这一块的，因为它的这个起付线比较高，它是1000块钱以上的这个起付，然后1000块钱以上的部分报30%，限额是3000。像这一部分的这个费用，因为很多医院现在都不支持一站式结算，您可以在这个年度内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门诊的这个费用收集好之后，到时候到我们这个医保经办机构，直接提交到我们医保经办机构，然后年度内可以到年底的一次性报补啊。
0: 嗯，网友 C 留言说，拔牙可以报销吗？
6: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是拔牙，我们也分这个简单。如果说你要只是简单性的，像那种口腔矫正类的这种拔牙，比如说我有阻生齿啊或者啥这一块，这种拔牙的话是不给报的。但如果说你要是病变性的，就是说是容易引起心脏病的这一块，这种病变性的这一块拔牙，它是属于疾病类的，我们就给报，就是医保报销的大原则，在社会保险法里边的规定，就说是针对要疾病。
0: 嗯，网友我留言说，那交通事故能不能报？
6: 交通事故是否能报销，首先得看您是否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个责任。
0: 单方交通事故，他补充介绍，单方交通事故
6: 就是没有第三方责任。
0: 嗯
6: 啊，如果说没有第三方责任，那要是判您这个全责的话，我们会根据您是否就是说是否就是醉驾呀，是否就是一些这个违法违规的行为啊，这块这个比较复杂，这个希望您线下之后给我们联系，我们具体看一下这是啥情况。
0: 嗯，如果说有第三方责任是怎么规定的？
6: 如果说有第三方责任的话，这个得看交警队部门的对这个责任划分。如果说他划分的是全部，就是这个就是第三方是100%的责任，那这个医保是不予报销的。如果说他给您划分的有一个责任分担比例，医保就按照这个责任分担比例来给您报销您承担的那一部分。
0: 嗯，好，网友方向留言说，前几天在新华医院给1岁以下的宝宝做了血常规以及咽拭子检查，也开了药，属于病毒性感冒，给自己的孩子买了26年的城乡医保，这个能报销吗？
6: 是哪个医院？新华医院。
0: 对，
6: 新华医院是二级医院，二级医院的话就是说得走我刚才讲的那个大额门诊的那个待遇政策，那个是二级以上的这个医疗机构，然后您再自付1000块钱以上报30%啊。
0: 有位网友小蒋就说，他想问一下，女性家属生小孩没有职工医保，用男性的医保，除了生育报销，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政策了？
6: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如果说您是就是我们有个就是在针对于这个生育政策，有一个是男职工的未就业的这个女配偶，您报销的时候呢，也是走男职工的，就是走女职工的这个相关的待遇，只不过这个资金呢是由您就是说是您这个就是女方的这一块的医保地的职工基金来给您出这个钱，您的这个产前检查还有您的这个分娩所报销的这个资金都是由您所在的这个参保地来进行这个报销支出，所以说呢这一块现在就是操作起来可能会麻烦一点，需要您这边去那个现场，去我们医保这个现场进行申请啊。
0: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啊，还是很多咨询政策的。小胖子留言说，亳州人，缴纳的是合肥医保，现在怀孕了，职工医保的话需要提前异地备案吗？
6: 因为是省内的话，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能报销的、能直接报销的情况都不一样。如果说你要是在合肥的话，按照现在，如果说你要是7月1号之后啊，按照全省统一的这个政策的话，在我们这边生育的话，应该是在省内能实现免备案的。但是由于合肥的政策和我们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我建议还是咨询一下合肥市医保局比较保险啊。
0: 嗯，男职工有没有陪产津贴？男职工。
6: 我们医保的这块现在没规定我陪产津贴这一说。
0: 嗯，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喂，你好。
7: 喂，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这不是那个医保局上线吗？
0: 哎，是的。
7: 就是我这个上那个立新，我是立新县那个张村镇，就是小李的社区。
0: 嗯。
7: 我上那个立新那个中医院去拿药啊，我都是这个糖尿病高血压。
0: 嗯。
7: 去拿药，他以前我只给拿一个月的，他实际到这个上面下来，我说一次管不能超过3个月的，就这多开一个月，他都不给拿。我们这个就是来我的这个路程太远了，一来一回170-180里地，给他就是距离太远了。我是个盲人，我还得是每天给我一支，拿药太费事了。
0: 好，我们有请郭科长。
6: 好，您去拿的药是这个慢性病相关的这个药是吧？
7: 对，
6: 您拿的是高血压的药，还是您说糖尿病的这个？
7: 就是管糖尿病的，管糖尿病高血压的。
6: 哦，那您这个拿着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药，可是也是治疗，比如说您的那个就是病足啊，或者说是眼部疾病，像这一块治疗它是并发症嘞。
7: 对对，并发症就是太严重
6: 啊。那这块的话，回来能那个线下之后，我们给那个医生具体沟通，因为现在这个是否拿就是拿药，拿多少药，用多少量，这块都是您的这个主治的这个临床医生来给您判断的。线下之后呢，我们给这个医生连下子，看是他是处于啥考虑才只给您开一个药的这个药嘞，哈。
7: 对他不给多开，那个吴建文那个上线那个乔哥，他也说这个有这个文，也有这个文件，有这个文件他就说第一不执行。
6: 那这个回来等线下之后，我们给这个医生沟通一下子，因为这个临床用药，临床的情况你也知道，这个不同的人他这个体质啊差异都比较大，这块我们看一下子这个医生到底是为啥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好。
7: 好嘞，好嘞，好嘞，谢了啊。
0: 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有位网友。云留言就讲骑电瓶车自己摔着了能否报销，网友携留言说他也是自己骑车摔伤了，没有第三方，在华佗中医院西院住院，现在已经出院，出院时医院说等医保局电话通知才能报销吗？
6: 是这样的，就是说是针对于这些，针对于这些，就是说我们有意外伤害的这一块的这个情况，在您出院之前，我们医保局都会派出专业的这个调查小组，对您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入院的这个情况，对您产生这个事故的这个原因，对您的这个责任划分进行一个详细的这个认定。这一块呢，一般时间不会很长。等确定之后，如果确定就是说是您是就给刚才那个同志说的一样，您要只是单纯的骑电瓶车啊，然后怼住了摔到了，或者说是自己摔伤的这一块的话，没有塌方责任这一块我们是给予报销的。但是由于呢这一块它会涉及到一个就是第三方的一个伤害一个调查，这个可能会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好，
0: 您讲的这个时间的话，大概有没有一个工作上时间的要求？
6: 工作上的话，我们会争取在一个星期内，但是呢，这个也得看，就是这段时间这个意外伤害的人多不多啊？好。
0: 有疑问的话，是不是这个患者也可以主动打电话咨询？
6: 可以、
0: 您可以给他们讲一个电话。好，乔生区电话，
8: 对，
0: 谢主任，您可以介绍一下。
8: 可以打5112976。都可以咨询，因为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比如说要调查，他会根据他这个情况进行调查。然后呢，现在整个我们朝阳区承担了全市就是全区所有的这个医院，包括人民医院、华佗中医院、骨科医院啊，还有创伤骨科医院、骨伤文人院，就这些大大小小的医院比较多。而且呢，这段时间可能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是外伤的比较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调查他这个情况也比较复杂，因为比如说还得去走访。有的还得上实地去走访，有个情况特殊的，我们还去调取监控，这样各个程序都比较繁琐。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争取在一个星期之内给群众就是把这个调查结束了之后，然后反馈给医院进行报销。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点点留言说，外地就医备案报销比例和不备案的报销比例是不是是怎么规定的？他讲自己住院只挂号了，后来直接去外地了，这个应该不算转诊哈。我们具体政策的话，有请郭科长。
6: 是这样的，如果说大家要是有这个去外面就医的这个需要，我们建议呢还是在我们本地啊，就在我们本地的医疗机构，高级别医疗机构，大家先就诊一下子，看能不能那个就说是能在我们本地获得更好的治疗。我们这个医保的报销的待遇就是。在本地报了肯定是要比在外地报了要高了。如果说呢，您就说只是挂了一个门诊，就是您也说的一样，可能没办理转诊，自己就是临时去外地这个就医了。如果说您要是在省内的话，您的报销比例是比我们市内的同级医疗机构就是备案是降低5%，不备案就降低15%，就是您的这个转诊给备案之间啊，您的报销差在10%左右。
0: 好，我们来关注网友胡飞留言说，有城乡医保生育可以报销门诊1000和6000的报销吗？
6: 城乡刚才我们就是讲的这个是职工医保居民的这个医保呢，您的这个产检呢是走普通门诊，就是居民的那个200块钱的普通门诊这个报销那您的那个就是刚才这个是职工医保，不是这个居民使用的这一块的
0: 您可以介绍一下居民他的门诊和这个生育的住院的报销政策
6: 居民的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他这个报销也是按照这个定额报销，但只不过是他没有这个像这个 像这个职工的这个产前以前的这个定额，您就是直接走这个普通门诊进行报销啊。
0: 嗯，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医保局。我建议各位网友呢，如果说是政策咨询类的问题，您可以在这个比如说观看节目的时候留言，但是要反映问题，比如说您有一些报销为什么不能报销啊，以及报销申请之后还没有拨下来钱款进度这一块的话，建议您直接参与节目，留下您的信息，好友我们的工作人员事后帮您查看一下这个申请的材料。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9: 啊，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啊，我就是交通事故。
0: 嗯。
9: 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报销啊。
0: 哦，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9: 我家住利新县。
0: 啊，我们有请郭科长。
6: 您现在这个是遇到了这个交通事故之后，现在交警给您定责吗？
9: 定责了，无责。
6: 无责，您现在出院吧？
9: 出院两个月了，两个多月了。
6: 哦，你出院两个多月，利新那边现在利新那边那个医保局的那个就是调查队跟您联系吗？
9: 没有。
6: 你把您的那个相应信息报到那个就是线下的时候，你把您的这个相应信息、您的这个住地、您的这个身份证号发给我们，然后您现在就说是也没报销。
9: 没报销，就由第三方嘛也。
6: 由第三方，您就是您可方便讲一下子，就是您那个交警给您划的那个责任是
9: 50%。
6: 50%，如果说要是您这边就是主管上没有任何过错，没有任何就说是醉驾呀这一块的相关的这个违法违规行为的话，这一块的话应该是能给您按照一半这个来进行报的。这个等线下之后，您把您的这个信息、您的身份证号、您的那个具体住地，还有您该哪个医院里边看了这一块的话，提到这个通过这个栏目组或者转交给我们，我们来跟看一下的是到底咋回事。
9: 我就是反正就问问，就是到什么时间报，到我到哪个地方去找去报。
6: 您这个如果说您要是这样的话，您可以这线下的时候直接跟这个利新县医保局那边联系。
9: 那就是会打利新县医保局的电话。
6: 对。
0: 嗯，没事，您的联
6: 系。您把您的这个个人信息转给我们，我们去找也可以啊。
9: 哦，个人信息都，这是我的电话号码，这是实名制的电话号码。
0: 好，您的信息导播记录下来了，线下帮您找。
9: 还有身份证号码要吧？
6: 要
9: 身份证号码。
6: 要。
9: 那就你先记一下也行，就是。
0: 那这个，因为现在是直播，您的个人信息，要不然线下之后，我们的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会专门给你打电话，要你的详细信息，好不好？
9: 好，那可以。
0: 哎，好，再见啊。
9: 啊。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有一位网友就说，想问一下这个居民医保、人民医院的慢性病门诊费用，报销政策是怎么样的？怎么规定的？好。郭科长
6: 啊，如果说您要是该这个人民医院这边来看慢性病的话，像我们这个慢性病是分为大体是分为一类病跟二类病。一类病就是我们常见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这块的话呢，您要是居民就报销60%，年度有个起付线是200，年度限额是3000。如果说您要是就是属于二类病，比如说是像恶性肿瘤、像器官植入术后、像这些比较大的这些，就是说是我们这个世俗意义上的这些重病大病的话，这块您在这个门诊是按照住院的标准来报销的，年度内呢是根据您就诊的最高级别的医疗机构收取一次门槛费啊。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联通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各位网友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您进行转办您的问题哈。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3: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眼下一年一度的夏粮收购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为了让老百姓卖粮省心，收益放心，我市提前做好准备，仓容、资金、人员、设备已全部到位，同时不断优化收购流程，规范市场秩序，稳稳守住农户的丰收成果。6月23号，在位于侨城区大洋镇的省级粮食储备库，前来售粮的车辆络绎不绝，大家有序排队登记验粮，现场收购秩序井然，一派繁忙的下收售粮景象。随着大量新小麦入库，科学储粮、安全护粮成为当前粮库工作的重点。亳州市侨城省级粮食储备库仓储质检科科长刘永山：
4: 在收购期间，量稳比较高，中午收购量稳比较高，晚上收购比较低，所以形成一个稳差。咱们在收购结束以后，我们采取这个用机械通风进行均温，达到温度均温。均温过之后，我们采取一次杀虫处理，确保了这个储粮安全。
1: 为了让农户少跑腿、快售粮，省去排队等候的麻烦，这家粮食储备库提前做好各项筹备保障工作。亳州市侨城省级粮食储备库负责人邓兴友：
5: 我们前期把这机器检修、资金配置、人员全部到位。对于售粮群众，我们优化收购流程，配备专业质检人员，快速完成粮食检验、国贸入库结算全流程，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排队售粮时间。
1: 据了解，2026年度亳州新上市小麦市场行情整体稳定，收购价格清晰透明，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双线并行，给农户售粮提供了多重选择，切实保障农户的种粮收益。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储备管理科科长王永红：
6: 目前我们亳州市小麦这个平均收购价格是在1.1到1.18每市斤，我们地方粮食储备企业收购的价格是国标三等小麦每市斤是1.2，二等小麦是1.22，一等小麦是每市斤1.24。总储粮亳州直收库收购价格是三等级以上的小麦每市斤1.24。
1: 卖粮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及时拿到钱，为了不让农户担心回款问题，我市提前配齐各类收购资金，政策资金和市场资金双向兜底，全力保障收购

0: 顺畅。王永红，
1: 目前亳州全市已腾出政策性的空仓是61万吨，市场化的收购的空仓是54万吨，完全可以满足今年粮食收购的需要。如果发现有拖欠粮款、压低压价、以诚定信等收购违法违规行为，可以拨打国家粮储局12325投诉电话，我们将及时跟您查处。
2: 近日，我市消防部门组织人员深入辖区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为经营场所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体检。走进一家酒店，消防检查人员按照逐区域全覆盖无死角的检查标准一一开展检查。在酒店前厅，消防检查人员发现两处消火栓被物品遮挡，一旦发生火情，无法第一时间取用灭火器材，容易耽误初期火灾处置时机。在消防控制室，检查人员发现控制室内竟无人值班，而在酒店后厨同样发现了安全隐患。
3: 包括你这个逃生通道，这个也算咱们这个员工疏散通道。门口放着这个垃圾桶，你不影响这个人员逃生吗？对吧？那个防火门，你看，你不要动，对吧？你这个防火门不能自动闭合，对吧？那个防火门就是已经损坏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这个防火门你擅自打开，它是属于这个长闭式防火门。
2: 接着，检查人员还对酒店客房消火栓水压、强弱配电间进行了逐项检查。检查中发现，客房未按要求配备应急手电照明灯，发生断电、火灾等紧急情况时，会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
4: 不是上面的线也没有进行窗帘保护，
5: 它裂洞吗？就脱了。
2: 检查人员现场介绍，强弱配电间里的孔洞若封堵不严，这种情况极易造成火势，烟气跨区域蔓延，同时存在小动物进入咬损电气线路引发短路起火的风险。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还现场抽检了酒店工作人员能否熟练使用消防器材。
3: 给我讲一下这个消栓怎么使用的吗？
6: 消防栓，
3: 对，
6: 这个其实
7: 就是你看你怎么使用。
6: 刚来我也不是特别懂。
2: 由此可以看出，酒店从业人员消防实操能力薄弱，对灭火器、消火栓等常用消防器材使用流程不熟练，不具备初期火灾扑救能力。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韶花路消防站副站长宋富强，
3: 针对检查出来的问题，我们要求酒店限期整改，后期我们会对这个整改进行复查。
2: 下一步，消防部门将持续加大对辖区宾馆、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监督检查频次，对隐患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对逾期未整改的单位依法进行查处，持续整治各类消防违法行为，不断夯实辖区消防安全基础，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六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近日市公安部门全面开展禁毒宣传六禁专项行动，通过多种方式向各行各业广泛宣传禁毒知识，全力筑牢禁毒防线。在亳州高新区世纪城社区服务站，民警向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系统讲解了毒品的定义、种类及危害，重点介绍了当前新型毒品的伪装形式与识别方法。结合真实案例，民警深入剖析了毒品对个人身心健康、家庭幸福及社会稳定的严重危害。
8: 它造成人身心系统的伤害都是不可逆的。
0: 民警还走进世纪花园小区，在小广场处设立宣传点，向过往居民发放禁毒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禁毒法律法规和预防毒品侵害的实用技巧，重点讲解非法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的法律后果，以及奶茶粉、跳跳糖等新型毒品的迷惑性。
9: 这是谁种谁违法了？这个不可以沾染这个毒品。生活中发现一个都是举报。
0: 在辖区一家药业企业，民警向企业员工普及禁毒知识与相关法律法规，并针对企业易制毒化学品开展专项排查，从源头堵塞涉毒风险漏洞。民警还走进辖区重点场所，向群众介绍新型毒品的伪装形式与危害，引导群众认清毒品诱惑，增强自我防范意识，时刻牢记一口毒品也不能碰的底线。同时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禁毒主体责任，坚决杜绝场所内发生涉毒违法犯罪行为。 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全艳丽，
10: 为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禁毒意识，在六月禁毒宣传月期间，高新公安全面开展禁毒宣传六禁专项行动，通过禁学校、禁社区、禁农村、禁家庭、禁企业、禁场所，全方位常态化的开展禁毒宣传教育，让禁毒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1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近期，亳州公交对市区公交站牌、线路挂牌、大型候车站台进行内容优化，增设马上公交宣传二维码板块，市民扫描就可知晓公交线路运营情况，精准查询到站信息。本次改造中，所有站牌统一加装马上公交宣传看板，看板采用绿色清新设计，印有马上公交扫码查询线路到站信息宣传语与专属查询二维码。亳州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信息中心主任郭建光：
13: 这是由亳州公交打造的一站式智慧出行服务体系，该平台于春节前上线试运行，先期在客流量较大的公交站点试点投放，近期已完成所有站牌的统一加装。马上公交最大亮点是轻量化便民，依托 H5 链接提供服务，市民无需下载任何 APP， 扫码即可直接使用。
2: 市民只需用微信或支付宝扫描二维码，即可实时查询公交车到站信息，依托数字化手段精准把控候车时长，减少无谓等待。亳州公交集团工作人员肖叶青：
14: 大家可以用手机扫码查询线路实时位置，避免盲目等待，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
2: 郭建光：
13: 市民扫码进入页面后，系统将自动定位，智能推送周边公交站点，也可按需查询所有线路站点信息。选择站点后，能够查看途经该站点的所有公交线路的车辆实时位置，平台还可以预测下一站的车辆到站时间。
2: 肖叶青：
14: 扫码后我们可以看到公交线路站台的一个信息，现在我们在行政服务中心西站，点击这里可以看到所有经过这个站台的所有线路。
2: 此次马上公交升级，共完成线路站点挂牌206个，立牌696个，大站台313个站点的作业，同时覆盖大型候车站台，实现主城区便民站牌的全方位升级。郭建光：
13: 马上公交实现一码同行一站服务，以数字化手段优化市民出行体验，推动亳州公交智慧化转型升级，让市民候车出行更加从容便捷。
15: 健康小贴士：
0: 天气渐热，不少市民出现胸闷、乏力、心慌等不适症状，心脏养护也成为大家日常养生的重点。中医介绍，咱们日常在家只需两个简单拍打动作，搭配点脚小动作，就能疏通心肺经络，养护心脏。中医认为，人体肝脏健康与否和经络气血通畅程度息息相关，心肺作为人体核心脏腑，经络拥堵、浊气堆积是引发心烦、胸闷、失眠等不适的主要原因，而我们的手臂腋下隐藏着连通心肺的关键经络关口，通过规律拍打刺激，能排出体内淤堵浊气，调理心肺机能，是适合全民日常坚持的居家养生方式。亳州市中医院明医堂主治中医师瑞振：
16: 在中医理论中，我们的肘窝汇聚了心经、心包经、肺经多条重要的经络，是心肺浊气最容易堆积的位置。日常坚持拍打双侧的肘窝，每次拍打100下左右，可以有效疏通心肺经络，疏散体内积热和郁气。长期坚持能够改善心慌、胸闷、心烦、失眠的问题，帮助上焦气血顺畅运行，对养护心肺功能有着非常直观的效果。
0: 相较于肘窝养心，腋窝拍打结合点脚的组合动作，能够打通全身

0: 气血循环，进一步减轻心脏压力。瑞震，
1: 腋窝正中的极泉穴是心经的首要穴位，专门用于宽胸理气，疏通心经气血。经常拍打腋窝可以缓解胸闷气短、情绪郁结的情况。我们在拍打腋窝的同时配合匀速垫脚动作，能够有效带动腿部的气血流动，促进下肢血液回流心脏，相当于给心脏做被动舒缓按摩。两处位置各拍打100下，坚持每天练习，通调全身气血，能很好的守护我们的心脏健康。
2: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3: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2: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4: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5: 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3: 媳妇儿，
6: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7: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5: 哎，彩礼负担不起。
0: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再会。
9: 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 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秦风旭、汪继红与徽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孔庆龙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5: 谯城区高标准建成谯科创谷人工智能产业园，以专业化赛体、全链条服务，集聚优质科创企业，激活谯城先制生产力。
7: 2026年安徽高考分数线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24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风旭、市长汪继红与徽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孔庆龙一行举行工作会谈，贯彻落实全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交流深化合作事宜。秦风旭向徽商银行长期以来给予亳州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亳州市正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聚力建设466号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动城乡现代化进程，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品质，希望在金融服务、项目投资、城乡建设等方面拓展双方合作，助力亳州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孔庆龙表示，亳州资源禀赋优越，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环境优良，将继续聚焦亳州所需，发挥徽商银行所长，优化科技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为亳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金融力量。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市政府机关党组书记李磊参加会谈。
5: 本台消息，6月24号下午， 市人大常委会举办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知识专题讲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出席。讲座邀请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咏梅做专题辅导。王咏梅以精准适用法律规范、依法守护公平正义为题，围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结合民生领域真实案例与司法实践，对条文内涵、适用标准进行了细致解读，帮助与会人员更直观理解民事审判工作的法律依据与履职要求。针对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王咏梅系统介绍了法典编纂背景及各编核心内容，为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高质量开展法规清理审议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会议强调，民法典与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举措，为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要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将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履职实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笠、连宝军、刘兴德出席会议。
7: 6月25号上午，亳州市首届建筑产业链供需对接大会暨2026年建筑业发展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参加会议并讲话。会上为亳州建筑产业发展联合会进行授牌，宣布全市建筑产业装配式装修互联网平台正式上线，并举行了多轮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特别邀请专家做专题授课，研判亳州建筑业经济形势，讲授行业未来发展趋势，为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本次大会以搭建合作桥梁、共筑产业发展为主题，旨在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运作等方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深化全产业链协同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大会同步设置五大展区，涵盖房地产营销、绿色新型建材、建筑施工企业、建筑业服务企业等全产业链。亳州城镇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淑华：
8: 对接大会汇聚了全市优质建材上下游企业，实现了足不出市就能一站式选品、一站式洽谈合作。后续我们将优先采购本地优质建材，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全市建筑行业企业携手共进。
7: 亳州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维长：
9: 供需对接会有效打通供需信息壁垒，亳州交建公司将强抓本次对接机遇，主动对接各类项目建设单位，同时推动本土建材就地就近利用，完善建筑产业链配套，助力全市建筑集群发展。
7: 亳州建筑产业发展联合会秘书长白世峰：
10: 聚焦我们行业协同、资源整合和标准引领，重点搭建政企沟通的桥梁，提供技术咨询与人才培训服务，推动整个建筑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充分发挥会员的协同效应，依托新上线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借力数字化手段，推动我市的建筑产业做大做强。
1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5: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抢抓人工智能与低空经济发展风口，桥城区高标准建成桥科创谷人工智能产业园，以专业化载体、全链条服务，集聚优质科创企业，激活桥城新智生产力。走进桥城区人工智能科创产业园桥科创谷，现代化产业楼宇错落排布，园区内配套政务服务、办公展示、人才公寓等多元功能空间一应俱全。安徽领雁航空有限公司作为园区低空经济赛道代表性入驻企业，目前正在进行室内装修，即将落地投产。公司总经理助理吴越：
12: 我们公司在亳州的四大产线是无人机智能植保机、无人机芯片、无人机繁殖设备以及无人机智能机库。
5: 良好的产业生态与区位配套是领雁航空选择落户桥科创谷的重要原因。园区以人工智能产业为核心定位，汇聚各类科创市场主体，为企业长期经营发展提供了优质沃土。吴越：
12: 这边作为一个科技园区嘛，然后非常适合我们企业发展，包括后续有引进的科技园区，我们也方便进行交流。
5: 企业安心发展的背后是园区运营方全方位精细化的落地保障服务，桥城产投公司统筹园区招商与运营工作，精准匹配不同企业发展需求，不断完善园区软硬配套，吸引多领域优质科创项目持续汇聚。园区运营管理负责人葛明威：
13: 目前园区已签约入驻企业8家，覆盖低空经济、新材料、智能制造以及数字服务等产业类型，另有4家意向企业洽谈中，布局医疗器械、无人机装备、智能制造等业态，科创产业聚集效果比较明显。另外，我们产招公司为了方便更多来桥投资企业，设立了人才公寓、食堂、花茶养生角等多种便企措施。
5: 桥科创股产业园是桥城区委区政府立足人工智能发展机遇重点打造的专业化科创平台，园区坐落于亳州市经开区核心区域，总占地42亩，总建筑面积约3.4万平方米，也是全市独有的人工智能加主题产业集聚区。桥城区科技局副局长王硕：
14: 桥城区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园是皖北地区首个以人工智能加为核心驱动力的产业集聚区，园区以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生态服务为全链条发展模式，围绕我区主导产业招引人工智能应用及低空经济等类型科技企业，致力将其打造成长三角区域产业智能化升级标杆。
5: 桥科创股的蓬勃发展是桥城区多年深耕科技创新、培育创新主体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全区持续加码创新载体，扶持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家底持续夯实，多项科创指标领跑全市。王硕：
14: 14五期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达98家，科技中的企业达376家，均位居全市首位，建成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5家，其中包括省产业创新研院、省重点实验室等，并包揽全市全部8项省级科技进步奖。区委区政府聚力打造的桥科创股产业园创新生态加速集聚。
5: 2026年，桥城区聚焦人工智能加中医药赛道，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围绕省级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申报工作，推荐楚王、和记堂、亚珠金刚石3家企业参与申报，其中楚王机械成功获批，成为全市唯一入选项目，预计可争取省级财政奖补资金194.4万元。
7: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母爱无声，坚守有声。在桥城区赵桥乡双楼村，77岁的李桂兰用瘦弱肩膀扛起命运的重担。两个儿子先天智障，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丈夫又意外离世，数十年不离不弃，她以凡人之躯守护着两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清晨6点，77岁的李桂兰已经忙碌起来，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他仍在照料两名无自理能力的智障儿子，三餐喂饭、穿衣洗漱，家中大小琐事全靠他一人支撑。李桂兰：
15: 前前我屋里在山里照顾真高真好，我心里高兴，你要是不想这我都不想活。
7: 日子再苦，母爱从未缺位。几十年来，李桂兰像照顾孩童一般细心照料两个儿子的生活起居。李桂兰：
16: 都是你做给他做着吃做着喝的那一年，
15: 我还端着他吃嘞，有的搁几着我给他搁着包饺子，我都为了你吃啥我给你整着。
7: 两个儿子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全部需要母亲全程照料。爱心人士送来的医护堆满衣柜，老人舍不得丢弃，只为自己百年之后儿子仍有衣无御寒。李桂兰：
15: 哥那里鞋啥的都穿不完，衣裳你给他穿新的，不管不管哪个，不管这个，管这哪个柜子的都是衣裳，对人给的我不舍得摆，都我死了他管知道穿呀。
7: 人前坚强感恩，人后深夜落泪。身为母亲，李桂兰却从未想过放弃。李桂兰：
15: 你给他搬了，你这个生出来了，你说人儿再好可对我啥关系啊，就好就好，你要待我好，我这生的你不照顾着咋呢，我啥我照顾着不死了我都算我照顾着头了咋弄。 他再杀这个，我是心疼的慌了。
7: 点滴爱心汇聚暖流，社会各界也用善意温暖着这个苦难的家庭。李桂兰，
15: 看爱心的给你买的衣裳，
17: 嗯，
15: 可高兴，
17: 嗯，
15: 要不能啥，可高兴，
17: 嗯，
15: 你敷衍他不会敷，可好，
17: 嗯，
15: 你看吧，
7: 母爱撑起小家，政策守护希望。针对李桂兰一家的特殊困境，双楼村落实一对一干部包保、叠加低保、危房改造、家庭医生签约等多项帮扶政策，全方位保障母子三人基本生活。双楼村党委书记梁浩东，
18: 也是照顾两个智障的这个小孩呢，确实付出很多，也是我们村这个孝老爱亲的典型啊。以后我们村呢会持续做好走访帮扶工作，尽量减少老人的负担。
7: 大害无声，母害无言。77岁老人李桂兰以一生坚守对抗命运磨难，以凡人身躯扛起家庭重担，个人母爱坚守，基层民生兜底，社会爱心相助，三方温情汇聚，照亮困境家庭前行之路。平凡人有不平凡的大害，这份坚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致敬。
5: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夏季是电动车火灾的高发期，近日在亳州市区接连发生两起电动车火灾事故，消防部门紧急提醒楼道停放电动车隐患大。6月11号，桥城区亳州印小区内一辆电动自行车突发自燃，火势迅速蔓延，接到报警后消防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展开紧急救援，所幸处置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6月14号，世界花园小区某栋楼22楼也发生一起电动车起火事故，现场浓烟滚滚，消防人员紧急到场救援。明火扑灭后，消防员在逐层排查时发现21楼楼道内仍停放着电动车，楼上刚刚经历一场火灾，楼下依然隐患未除，这一幕让现场消防员深感忧虑。
19: 一定不要往那个楼上推了，万一发生火灾，就跟今天那样，到以后你跑都不好跑。
20: 好，
19: 嗯，以后不要再推了啊，记住啊。
20: 好。
19: 嗯，
5: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根据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拒不改正的，对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高层建筑楼道是紧急情况下的生命通道，一旦电动车在楼道内起火，产生的有毒浓烟将迅速封堵逃生路线，严重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安全。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韶花路消防站副站长宋富强，
21: 消防在此郑重提醒各位市民，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楼道、电梯上楼，禁止私拉非线充电，请前往专用充电棚规范充电，充电时长不超8小时，充满及时断电，不私自改装电路，电池鼓包、线路破损立即更换。楼道是生命通道，切莫心存侥幸，一人违规全楼遭殃，发现火灾隐患可拨打12345举报。
5: 两起火灾再次敲响警钟，请广大市民切勿心存侥幸，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在楼道内停放或充电，共同守护生命通道的畅通与安全。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6月25号，经省招委会议审议批准，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普通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490分，物理科目组合451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200分，物理科目组合200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科目组合522分，物理科目组合514分，适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军事院校等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
5: 市教育局、市人社局联合发布公告，亳州高新区和市直学校公开招聘127名在编教师，学历年龄本科及以上英往届毕业生，38周岁以下，退役军人年龄放宽2年，证书要求要有对应教师资格证 7月31号前能拿证的，凭教资合格证明、普通话证书可先报名。限制人群：在读非应届生、现役军人、有刑事处罚、性侵违法记录、在编未满最低服务年限等人员不能报考。全部在亳州市教育局官网上报名。报名时间：6月26号8点至7月2号18点。资格审核：7月3号12点截止。没通过能改报岗位。岗位报考人数不足2:1，会缩减或取消。岗位被取消的考生7月4号可改报其他岗位。
7: 近年来，我市通过资金共管模式赋能市本级集中建设项目，已在12个市本级集中建设项目实施资金共管模式，累计纳入监管资金18.24亿元，已精准拨付资金14.86亿元。资金共管模式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及可能涉及的其他相关方共同设立资金共管账户，根据工程预算和进度计划制定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包括支付节点、金额及用途等。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市全面推行专户管理、协议共管、逐级审核机制，推动资金直达分包班组、小微企业等末端主体。实施资金共管后，因总包单位缓拨、截留、挪用等引发的各类纠纷隐患降幅达90%以上。
5: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安徽分赛已进入报名阶段，参赛报名和参赛项目提交截止日期为7月中旬。大赛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设置工业制造、现代农业、物流与商贸流通等15个行业赛道，以及一个数据基础设施专业赛道、一个数据产权创新赛道。此次我市承办的数据要素城中医药赛道共设有6个赛题，分别为中医药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数字赋能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数字赋能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数字赋能中医药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播、数字赋能中医药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数字赋能中医药治理能力提升。
7: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秦丰玉、汪继红与汇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孔庆龙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7: 桥城区高标准建成桥科创谷人工智能产业园，以专业化载体、全链条服务，集聚优质科创企业，激活桥城新智生产力。
5: 2026年安徽高考分数线公布。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1: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唐铁牛给贤王看病，八王爷把这包药喝下去了。唐铁牛又说啊，王家千岁，这个药啊药效特别好，可是呢不能用多了吧，这药还有名叫化气解瘀散，这包啊我就放这儿了。就见这八王看了看唐铁牛，古大夫，你名声这么大，医术这么高超，怎么在城南村庄在那里行医呀？你应该进城内开一所大药房，你当坐堂先生多好啊。唐铁牛一听心想，我会吗？但是也不能说呀，王家千岁呀，您老有所不知啊，因为我行医多年，在我们那一代可以说很有威望，我也是故土难离呀，父老乡亲也都是非常尊重我爱戴我，所以说我舍不得离开那里。哦，那么等本王病好之后，你再进京城，在这里开一座大药房啊，到那时你当坐堂先生吧。是，多谢王家千岁。八王又看了看旁边这一个马太监，你去到后边安排一个房间，让古大夫在这里安歇吧。哎呀，唐铁牛一听，看来八王千岁要留他在府内住下，在他家过夜，那不太好了吗？大街之上现在还人来人往，喊杀不绝，还在抓他呢，他是明白的，他正愁呢怎么能出去这八王他的府中，到外边刘彦龙看见能放他吗？没想到八王要留他在这里住宿，多谢王家千岁。古大夫随我来吧。唐铁牛尬油尬油随着马太监来到后边，就在马太监在前边，这有一个有一间房子，把门打开啊，吴大夫你就在这屋内休息吧。好啦，你也去休息吧。马太监走了， 唐铁牛在屋内一看，哎呀，这屋真好啊，这被褥都是新的，这大床也真不小，床垫子特别舒服。唐铁牛往桌上看，还有茶水茶杯都有，但是他现在呀心情不怎么好，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为啥呀？想事儿呢。想啥事儿啊？他在想，我冒充古大夫，明天我见八王千岁，我怎么说呀？

0: 是迎刃而解。哎，那得去看看呐。这时也马太监来了，啊，谷大夫，你起来了，啊，马公公，王家千岁怎么样啊？嗨，我刚才看了，看王家千岁脸色很好啊，和往天真是不一样，看样子是有好转了。哎呀，唐铁牛一听，他心中好像开了两扇窗一样，太好了，太好了，快带我去见王家千岁。马太监带着唐铁牛就来到了王爷他的房中，进到里边一看，哎呦，旁边有一个女的。唐铁牛明白了，这一定是王妃呀，因为王妃她得陪着王爷，有病吗？不然的话也得陪着啊。唐铁牛上前见礼，
1: 王家千岁，你的病感觉怎么样了？
0: 就见王爷满脸喜色，心内带着高兴，哈哈哈哈。
1: 谷大夫，你的药果真是好啊，我吃了你的药，我就感觉十二从楼噜噜噜噜那么直响，上下通畅，心里好像开了两扇窗一样啊，
0: 见好了。唐铁牛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了地。王家千岁，如此说来，
1: 那病见好，把这包再吃下。太监侍候着，王爷把这包药也吃下去了。吃下之后，
0: 王爷就看他，哎呀，谷大夫啊，没想到你的医术果真是如此神奇呀！我这病啊，说实在的，宫中御医有多少都没有治好我这个病，没想到你两包药，我这病好了。
1: 王家千岁，虽然好了，但是还得静养，还得继续巩固，你身体还得调节。
0: 可是就在这时，有太监进来禀报，报启禀王爷得知。哦，启报何事？外边厢来了谷大夫。啊，
1: 八王一听，什么又来个谷大夫？
0: 唐铁牛啊，在那坐着呢，听说谷大夫来了。听说谷大夫来了，出溜从椅子上扑溜到地上，当时就趴那了。
1: 王家千岁，我给你叩头，我向你请罪。啊，谷大夫，你这是怎么何罪之有？
2: 王家千岁，我今天向你说实话，我并非是谷大夫。
0: 嗯，你不是谷大夫，你是谁？
2: 我姓唐，我叫唐铁牛。皇上封我为四品都尉。
1: 哦，
0: 听说过，朝中有都尉唐铁牛。你就是那个唐都尉，
1: 那你为什么扮成谷大夫来到我这里呀？
2: 王家千岁，提起来这话，小孩没娘，话可就长了。
0: 你不要着忙，慢慢说。
2: 嗨，王家千岁，你知不知道朝中有文武双状元，文状元乃是陈景龙，武状元名叫阮英。
0: 哦，本王听说过，后来皇宫丢了宝冠，九龙珍珠宝冠丢了，皇上就命我们的文武状元带人寻找国宝，我们就去了，贼人隐藏在苍君山，

0: 我们把山给灭了，找回国宝，窝藏贼犯也被抓住，现在押入大牢之中。王家千岁呀，我们就这样凯旋而归。哦，你们的功劳真正不小啊。嗨，王家千岁呀，按理来说我们真是都高兴，可没想到的是啊，这皇上又给我们的武状元阮英押入大牢之中。哦，这是为何呀？嗨，王家千岁呀，我们的武状元阮英这次平山捉贼可立下了赫赫功劳啊，他的功劳最大，皇上说他在3天前进宫杀了太监冯恒。王家千岁，哪有这个事儿啊？皇上不听啊，我们怎么解劝怎么说他也不信，说是阮英啊乃是草莽之夫，本性难改，他说他醉酒进宫杀了人，所以说给他定罪关押在御史台监狱之中。哦，竟有此事。八王千岁听了是心中不悦，心想皇上啊，你怎么能出这样事啊，你不问明明是非不明，你就把阮英给监押起来。嗯，唐铁牛啊，那后来呢？这不我们都是磕头结拜弟兄啊，我们能不去看看吗？到大牢之中可是人把手不让看。什么人不让你看呢？就是有一位，他说他叫什么团练使，叫刘斌，是刘彦龙的侄子，他在那带兵看着监牢，不要我们看，不要我们看也就罢了，动刀要和我们要杀我们，说我们劫牢反狱来了。王家千岁，你说这不冤枉我们吗？我们受了如此大的冤枉，这还不算，刘彦龙带兵又来抓我们，我们呐弟兄几个人跑散了，我就来到了你的花园外边跳墙而入，不知道王家千岁是您在这府中居住啊，还望王爷多加宽容。哦，后来我往前正走之时，就遇见这个马公公，他说古大夫，我就想啊，我就冒充古大夫吧，就这么回事，我来给王爷看病。王爷，唐铁牛有罪。八王听明白了，把胡须一捋，唐都尉，你没罪。我没罪，你哪来的罪呀？你把本王的病可治好了，那么你不是大夫怎么能治好本王的病？嗨，王家千岁，因为我们家有一个祖传的秘方啊，治这个病特别好使，所以说我就把它取来了。现在王家千岁，那外边来了那个古大夫，我怎么办？唐都尉，你不用害怕。来人呐，准备10两纹银，打发古大夫回去吧。他怎么才来呀？马太监说：“王家千岁，他说了，他昨天来的很早，正赶上大街之上人来人往，说抓人。可是就抓这位吧。”他指挥着唐铁牛，唐铁牛点了点头，因为吓得他呀，他就没敢来，他躲起来了。这不今天早晨他才来，让他回去吧。 就说本王我谢谢他了。马公公出去了，安排古大夫走了。这里唐铁牛一听，这回也好了，古大夫走了就剩我了，嘿嘿，看来王爷对我可没有什么反感呢，对我还很信任。如果说王爷要是能帮我们一把，那该有多好啊！唐铁牛想到此处，他看了看八王千岁，扑通跪下了。哎呀，唐都尉，你这是何意呀？王家千岁，我今天我求求您了。求我干什么？我就想看看我的兄弟能尽弟兄之情，可是他们挡着不让我们去看。王家千岁，您能不能帮帮我们，让我们见见我的兄弟呀？八王爷没言语，低头沉思一会儿。来人呐，马公公过来了。王家千岁，有什么事儿？去到里边把我的东西取来，把那盒子拿来啊。马公公到里边时间不大，这拿过来一个盒，非常精致啊，这盒太好了。唐铁牛心想，是什么东西啊？里边装的啥玩意儿呢？就见八王爷把这盒盖打开，从里边拿出一物。哎呀，唐铁牛一看，这什么呢？大剪子。你认识这是什么吗？王家千岁，这是剪子。对，是剪子。你可知道这剪子有什么用吗？唐铁牛明白了，听说过八王爷有一个挖面金剪，那就是这个了。这挖面金剪那可厉害呀，上打君不正，下打臣不忠，还代管六院三公。这乃是赵光义那师姐赐他这个挖面金剪。唐都尉，你看看这个金剪，我今天就交给你。交给我？王家千岁，你教我。本王交给你，你带着他去到监牢看望你的兄弟。我告诉你啊，这也代表本王我去探探阮英雄。哎呀，唐铁牛战那真是受宠若惊啊，急忙砰砰砰磕了三个响头。多谢王爷，多谢王爷。不用谢了，你拿它，但是不要弄丢了，用完之后马上给我送养回来。好，唐铁牛抱着这挖面金剪，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南清宫，直接回到了状元府。一边走啊，还一边想呢，哎呀，想到我唐铁牛逢凶化吉，还遇难成祥了啊！这回好了，这回阮英，我们探他谁也阻挡不了。来到了状元府，直接进去。哎，有人看见，哎呀，三爷也回来了，怀里抱什么东西？有的人不认识，唐铁牛也不言语。直接到里边，哎，从里边走出两个人来，正是大爷尉迟修和二爷双头太岁孔生。 哎呀，老三，你去干什么去了你？你怎么才回来呀？大哥、二哥，我这不回来了吗？你怀里抱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啊，那可象征着全他妈的用处可大了。到底什么？这闲的王爷八王他的挖面金简哦，从哪得来的？王爷给我的呗。哎呦，王爷给你挖面金简，那怎么的？你不信？嘿，小瞧人。哎，其他人呢？老三呐，你惹上塌天大祸，你知不知道啊？你用铁棒子把那个刘斌脚脖打折了，刘彦龙在八宝金殿本餐咱们了。刘彦龙老小子本餐咱们，可不是吗？现在咱们的老五带着众人都去了，就等你呢。我们两个没去，在家里就等你呢。嘿嘿嘿，好啊，庞铁牛一听，好你个刘彦龙啊，我今天我非得好好治一治你。大哥、二哥，你们等着，我到八宝金殿走一趟。老三呐、啊，你这是真的吗？嘿，那还有假吗？庞铁牛到外边命人背上了马屁，搬鞍认镫，乘胯坐骑，马上加鞭，啪！这匹马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直奔五朝门。来到五朝门外，甩个离鞍，下了坐骑，往前来，正遇见内侍臣庞铁牛上前说：“哈哈。”还望您往里通报皇上，就是我庞铁牛怀抱挖面金简要朝见皇上。这内侍臣一看，哎呦，这庞铁牛从哪弄来的？这金简他可认识。庞铁牛怀抱挖面金简到金殿见了皇上，众人都是大吃一惊。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老婆，过两天咱带孩子回老家住几天吧，也多陪陪爸妈。
3: 好啊，咱坐飞机去，能快点。
2: 可飞机里面空气流通不好，宝贝会不会生病啊？
3: 宝贝2岁多了，抵抗力变强了，应该没那么容易生病了。
2: 嗯，行，我一上飞机就把宝贝哄睡着，免得他哭闹。
3: 不行，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气压变化大，耳朵会不舒服，让他醒着喝水或喝奶能好一点。对了，宝贝会不会晕机啊？
2: 嗯，有可能，不过只要坐飞机之前宝贝没生病，睡得好，应该就没事儿。
3: 万一晕机，我就陪他玩，喂点小零食分散注意力。
2: 哦，一说零食我想起来了，起飞之前可别给他吃容易胀气的零食。
3: 放心，在吃的方面我心里有谱。
4: 提醒您，宝宝成绩爱哭闹，家长细心巧避免。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内侍臣一看唐铁牛怀抱挖面金简，当时一愣，哎呀，这是八王千岁的，怎么在他的怀内呀？但是不能不禀报给皇上。这时节呀，万岁在里边正生气呢，审问这些人都谁呀？因为经营殿帅刘彦龙本参他们小八义弟兄，特别是告那位唐铁牛，说他们要劫牢反狱。这皇上一听龙心大怒，劫牢反狱这是造反。审问周景龙，周景龙和小八义弟兄啊，来好几位呢，都在那下边跪着呢。陈景龙，我来问你，你的弟兄们怎么能如此大胆劫牢反狱啊？唐铁牛又打伤了刘斌，你们可知罪吗？皇上这一说呀，周顺急忙往上叩头，万岁，要说唐铁牛打伤了刘斌，这是真事儿。要说劫牢反狱，绝无此事啊，没有，我们可没有劫牢反狱。徐文彪一口咬定，因为啊，徐文彪和他们都商量了，就是说我们没有劫牢反狱，只能是说打伤了刘斌，因为刘斌先动手，所以说我三哥这是万般无奈才还的手。旁边厢刘彦龙盯得更紧，万岁，他们是有谋反之心，劫牢反狱这是事实，打伤了我的侄儿，在家养伤呢，请万岁给微臣做主。就在这时节，内侍臣禀报启禀皇上得知，外边厢唐铁牛要朝见圣上。啊，皇上一听唐铁牛来了，哎呀， 看来他没跑，听刘彦龙说他逃跑了。小八义弟兄啊也都愣住了，他那牛跑哪去了？怎么才回来呀？而且他怀抱八王的八面金简。哦，皇上一听，怎么王爷的金简还在他怀内呀？让他进来见驾。内侍臣出去时间不大，唐铁牛怀抱八面金简，呵，迈着方步大摇大摆的，这个美，唐铁牛啊又满足又美又高兴，一边往里走一边用着眼睛余光看了看满朝文武官员，心想我看你们怕不怕啊，看看你们对我啊怎样的看法。哎呀，这满朝文武官员一看唐铁牛怀抱金简，正是贤王八千岁的，怎么在这小子怀中抱着？哎呀，这小子可真了不得呀，怎么和八王接近上来了？周景龙以及花云平、石长青回头也在瞅唐铁牛，哎，他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三哥是从哪里弄来的？哎呀，是不是三哥弄了一个假的，欺骗皇上骗众位呀？又一想，不能骗别人行，他敢骗皇上吗？这是真的。就见唐铁牛来到了下边，往那一跪，万岁，臣唐铁牛怀抱八面金简给万岁叩头了。皇上啊，手扶卢书案往下看了看，真是皇兄弟金简。唐都尉免礼平身，一旁站下，臣谢主隆恩。那么说皇上为啥让他站起来呀？别人都没站着，你看原告被告都在那跪着呢，因为唐铁牛怀抱着金简呢，不能让他总抱金简跪着吧。唐铁牛啊站起来站在一旁。唐铁牛，我来问你，你因何劫楼反狱，因何打伤了刘斌？哎呀，万岁，臣冤枉。什么冤枉？冤从何来？万岁，是这么回事儿，臣有天大胆也不敢去劫楼反狱呀，那是造反，臣焉能不懂？万岁，因为阮英和我们都是磕头结拜的弟兄啊，我们就想看看到监牢啊探视探视，可没想到那个刘斌呢，他不让我们看，因为他挡在前边，我怀里抱着八面金简，他给我一刀，我情急之下用八面金简我就给他一下子，当时把他脚打受伤了。皇上一听，什么用八面金简打的？刘彦龙一听坏了，唐铁牛用八面金简打伤他侄儿，该打呀，就打死也该呀，那你为什么要打他呀？万岁，是这么回事，我怀抱着这金简呢，我就说了，我说刘斌，你可知道我怀中抱着的是什么吗？他说爱什么什么什么我也不管，我说这是金简，是八千岁的金简。刘斌说金简和银简屁简呢，我都不认识，我就认识经营殿帅他的命令，哎，我就听他的命令，谁也别想进这监牢。他这是侮辱王爷呀，所以说我给他几句，他把剑刺向我，微臣我情急之下我才打了他一剑。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说 我怀抱八面金钱，我就跑了，我就一跑跑到南天宫见到八千岁。我没有说实话，万岁呀！我为啥没说实话呢？因为我怕王家千岁来找您，到那时可就是不好了。我是以息事宁人呐，所以说我隐瞒了对八王这些科。哦，八王不知道，他不知道这刘斌这污蔑王爷，万岁你给臣做主，我今天又拿来金钱又来见万岁，万岁这就是以往真情实话。皇上听完，看着刘彦龙心中暗骂，这么重的事情你怎么不说？刘彦龙发傻了，暗骂他的侄子小兔崽子，这实话你怎么不讲呢？啊，这金简打你那是该打呀，别说打你呀，打谁都该打。刘彦龙啊，万岁，我来问你，刘斌真是斗胆敢挡王爷的金简，无法无天，这还了得吗？现在你又来到金殿状告他们，你可知罪啊？万岁，臣知罪，臣知罪。好了，既然你的侄子刘斌受伤，让他在府上好好养伤，以后你要多加管教他。是，万岁，退朝。哎呀，没事的，皇上退朝，唐铁牛怀抱金简，尬油尬油尬油，出离了八宝金殿。徐文彪急忙追上来，三哥，到底怎么回事？因为重要文武官员呢都在两旁，唐铁牛也没说。
11: 哎呀，什么怎么回事？回府再说。
10: 其他官员各自回家，他们几个弟兄在中途路上，周顺就说：“
11: 哎，三哥，咱何不拿着这个金简去到牢房看看老八呀？有这金简，那是通行无阻。”
10: 哎呀，可不是吗？正好走。唐铁牛带着他们怀抱八面金简来到牢房。哎，这回真是谁也不敢阻挡了。
11: 几家弟兄看到了阮英，唐铁牛眼含泪水：“猴啊，让你受苦了。猴啊，你可知道我们想尽办法要搭救你出离牢房，你慢慢等着，过几天就把你救出去了。三哥，众位哥哥，感谢你。”阮英眼含痛泪：“哥哥，我实在是想不通，是什么人对我这么狠，是什么人栽赃于我，把我害得这么苦。我要抓住他，我要抓他，给他碎尸万段。众位哥哥，你替我在外边查访查访冒充我的人。猴啊，你放心吧，有你三哥在，我一定把他揪出来，哪怕他上高山下火海，我也要去追他，抓他，把他揪出来。三哥，拜托众位了。”几个弟兄又安慰安慰阮英，这才离开了监牢，往前行走。一路之上，唐铁牛把经过详详细细地和众家弟兄说了：“哎呀， 三哥呀，你的福分可真不小啊！你这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了，
10: 可不是吗？嘿，老唐，我就是福气大。哎，
11: 在前边有个饭庄，唐铁牛站住了。
10: 哎呀，正外，我感觉腹中饥饿了，看见这饭庄没有？咱们到里边吃点饭， 今天我请客。这饭庄上面有字，汴河饭庄，两层楼。周顺说不啦，三哥我不吃了，因为回去还有事儿。哎呀，我请你你还不吃饭啊，还不喝酒，改天再说吧。啊，就在这时啊，厅里边刀勺一起响，香味飘扬出来。哎呀，这么香啊，过往行人闻之醒鼻，这香味太香了。好，你们不吃拉倒，谁去陪我到楼上喝点啊？孔生过来，我说老三呐，好长时间你都没请过客啊，你太抠了，这回又我去陪你喝几盅。我呀最爱喝酒，你知道吗？我得吃好的。哎呀，二哥你放心吧，我啥时抠过呀，只不过这不是我不是不挣钱吗？哪有你这个大财主有钱呢？哎，别说别说了，把这挖面金简交给了周顺。老五啊，把这挖面金简保护好啊，别弄丢了，明天还得送回去呢。

你们不去，你们就回府吧。众人回去了，只剩下孔生和这位唐铁牛。哎，上楼喝两杯，尬油尬油的就上来了。小唐官过来了，哎，二客官，吃酒楼上请。直接上了二楼，唐官是擦抹桌案坐下。啊，二位吃的什么？过来八个菜一壶酒。你这里都有什么好吃的？哈哈，二位客官，我们这店呐，这菜最好，而且做的味儿也好啊。说菜呀，不在什么菜，只要做好了那叫好吃啊。你就是肉山九海做不好它也不好吃，是不是？我们这里高的有山中走兽云中雁，陆的猪羊海里鲜，什么都有，什么河里游的草壳蹦的，熏鸡扒鸭，你说吧。啊，过来一盘酱牛肉扒肘子啊，其他的你再给我安排八个菜。今天我请我的二哥，知道吗？啊，好，二位，嗯，稍后。小唐官吩咐下去，厨房之中刀勺齐响，那真是大刀切小刀片，大刀切的散块，小刀片的柳叶尖，这些师傅忙的一个团团转。不多一时，菜炒好，小伙计端奖上来，往那桌上一放，酒菜来到，两个人把酒杯都倒满了。唐铁牛，你别看喝酒，他啥嘛人呢？他为啥啥呢？因为他心中就想到，这次我在这里，我必须得好好看看，能不能发现那位冒充阮英那个人。可是啊，他瞅也没有啊，因为他们进这包房雅座。哎，看来今天呢是找不到这个贾阮英了。简短接说，弟兄二人吃好喝足。吃好喝足了，算账吧。哎，就在这时，就听外边厢有散座，有一人说话尖声尖气的，算账算账。嗯，唐铁牛一听这声怎么像阮英声啊，怎么回事？他急忙把这帘笼一挑，他就出来了，四处撒嘛，怎么回事？哎呀，没有可疑之人呢。可猛然之间，就见那柜台那块儿站着一位，看见后影儿，算账呢。哎呀，看这后影就像阮英。唐铁牛心想：这个难道是假阮英，冒充阮英进宫杀人那位？哎哥，快出来！孔生不知道咋回事呢，哎呀，老三呐，我还没喝好呢，快出来吧！我发现了问题，我发现了可疑之人啊！什么可疑之人？孔生啊，也急急忙忙下了楼，到楼下。哎，这时姐啊，那个人付完账走了，他俩随后就追来。这一追，前面的人呢好像知道了，钻进了人群，拐弯抹角，嗖嗖嗖嗖，他们两个随后眼珠都不敢错，错一错就找不着了。这前边的人穿胡同越大街，眨眼之间进了另一个胡同。唐铁牛啊比孔生跑得快，往前蹦一蹦一蹦一蹦，哎哥，跟上跟上。好，我跟着呢，我跟上了。就见这人往西拐弯，又往北拐，

0: 不见了，哎呦，怎么回事？哪儿去了？堂铁牛和孔生东张西望，也没看着这人哪儿去了呢？这走这么快呢？啊？哎呦，看来这小子这功夫果真是厉害呀！哎，前面有个店。唐铁牛心想，这小子是不是进店了？他要是进店里边，那可就好找了。再看这店，是客店，德胜客店，旁边写着张记。两个人在店房外边张望张望，没有。看来这小子进里边了。这时也从里边走出伙计，哎呀！二客官住店吗？我们不住店，我们找人，找人，找谁呀？找个朋友，带我们进去。小伙计带着他们两个就进来了。到里边账房先生这，因为住店都得登记呀。
1: 不是，先生。
0: 哦，二位有什么事吗？我想找个朋友，你看看他在这店簿上有没有他的名字，帮我查查。
1: 你朋友叫什么名儿？他叫阮英。好，就见先生啊，一篇一篇的，仔仔细细查，查了半天没有。二位，实在抱歉，没有这个名字。哎呦，没有。唐铁牛心想：难道说不是这个人？先生，那能不能他写假名呢？账房先生看了看唐铁牛，哼，住店就住店呗，为什么写假名呢？啊，不可能！哎，我跟你说说啊，我说说他的长相，你看你们的店有没有？旁边厢呢，过来一个伙计，也站那听。唐铁牛把他的长相这一说说，这人个儿不高，而且还瘦又小。这个人他有没有来到此处？唐铁牛一说，伙计说有，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塞。我们的丝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丝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杨先生反映的问题，说现在中小学生儿童近视率逐年大幅升高，很多孩子早早戴上了眼镜，高度近视危害很大，按照国家近视防控相关要求，教育、卫健主管部门应当常态化开展护眼科普宣传，但日常不管是进校园、社区还是线上，几乎看不到系统常态化的近视防控宣传，宣传工作感觉做得不到位。我们来关注市卫健委给出的回复。我市卫生健康系统持续线上线下开展护眼科普宣传。线上平台方面，2026年3月9号，市卫健委官方微信视频号、抖音号发布科普短视频《孩子视力下降，元凶竟然是他》。2026年4月23号，市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推送趣味科普《动漫护眼小课堂》《古今书桌的对话》。线下宣教层面，2026年3月，市妇幼保健院开展《开学第一课》科普活动，走进多所幼儿园，通过趣味互动形式讲解近视成因与危害，规范读写姿势，科学用眼等护眼知识，切实提升儿童护眼意识。2026年6月6号，第31个全国爱眼日，市中医院在门诊大厅举办公益义诊宣传活动，提供免费的视力检查和眼部基础筛查。针对杨先生反映宣传存在感不足的问题，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宣传，加密线上科普推送频次，拓展线下宣讲覆盖面，常态化抓实近视防控科普宣传。好，再来关注一位林女士咨询的问题，说自己呢家住富南花园，家里的水碱大，水质特别差，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联系用户，对用户也进行了解释，水碱大呢是由于水的硬度较高造成的。目前城区的自来水均为地表水，水源来自西非河，因水中溶解了大量的钙、镁、碳酸氢根、硫酸根等离子，加热烧开之后形成大量的碳酸钙和碳酸镁沉淀，即人们常说的水碱。目前亳州城区自来水的总硬度在每升280毫克左右，受季节和风枯水期等多种因素影响，低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每升450毫克的限制要求，可正常饮用。上述情况呢，也已经向用户进行了解释说明，用户也表示理解。如果说有用水服务需求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市自来水公司的服务电话0558-551-1234、557-9123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及时进行处理。好，再来关注有听众反映自己呢是国购名城小区18栋1单元的业主，自来水水表总阀门接口管漏水，先后联系小区物业与自来水公司进行报修。物业称该阀门是属于自来水公司负责，自来水公司又告知属于物业管辖范围，向双方相互推诿，至今无人上门维修，请帮忙解决。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接到这个转办单之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该区域为分支器漏水，属于物业维修范围， 自来水公司多次告知小区物业部门进行维修管理，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勘查之后，发现漏水情况较严重，已对居民正常用水造成影响。为减少水资源流失，工作人员协助物业维修并进行技术指导，同时告知物业管理部门对于类似情况及时处理，避免水资源的浪费，也已经向用户进行了解释说明，用户表示理解。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住宅日照是怎么规定的相关政策。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目前我市日照管理适用于商住用地内的居住建筑和公共服务用地内文教卫生建筑、医院病房楼、休养院、疗养院、住宿楼、幼儿园、托儿所和中小学教学楼、宿舍等建筑。如来访市民咨询这个住宅日照问题呢，根据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住宅设计规范要求，每套住宅至少应有一个居住空间能获得冬季日照，即满足项目建筑日照要求，且满足亳州市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项目日照分析报告书要求。如以上均满足，日照仍有影响，建筑存在南侧门楼

0: 规定和合同约定实行梯控管理，以履行秩序管理义务。物业公司以未交物业费为由限制业主使用电梯是违规的。今年3月1号修订实施的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第73条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企业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以及停止使用门禁卡、限制使用电梯等方式催交物业费，否则根据该条例第105条规定，由县级人民政府物业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好，接下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咨询，自己呢是一名小规模纳税人，自查查补以前税款所属期销售额，年应缴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应该在什么时候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一般纳税人的生效之日应如何确定？如何办理申报？我们的关注是税务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二号第五条第一项及第六条规定，纳税人因自行补充或更正、风控、核查、稽查、查补等调整销售额，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应自调整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超过规定标准的当期一日。同时，公告第11条第二款规定，因自行补充或更正、风控、核查、稽查、查补等调整2025年及以前税款所属期销售额，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不早于2026年1月1号。那个举个例子说明呢，就是按照季度申报的批发零售额小规模纳税人，2027年7月16号自行更正2026年的四季度申报表，那么增加销售额呢是300万元，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2026年的10月，重新计算之后呢该名纳税人在2026年10月应征缴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2026年的10月1号，那么应自2027年的7月16号起10个工作日内追溯登记为一般纳税人，自2026年10月税款所属期起按月办理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申报，其中2026年10月税款所属期至2027年6月税款所属期期间已办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申报的，应按一般纳税人逐期更正申报。若纳税人未按规定时限要求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的，那税务机关呢将自以上时限结束后五个工作日起将纳税人纳入一般纳税人管理，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仍为2026年的10月1号。2026年的11月5号税务机关稽查查补该纳税人在2025年一季度销售额600万元，重新计算之后，那么在2025年一季度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应调整其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2026年的1月1号，那么该纳税人呢，应自2026年的11月5号起10个工作日内追溯登记一般纳税人，2026年的1月税款所属期至9月税款所属期已办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申报的，应按一般纳税人逐期更正申报。好，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有什么问题呢？
1: 我还在说我的事儿，是。
0: 您来说一下您的问题，简要的复述一下。
1: 我就去问这政府看看，跟我要我的侄子，我的侄子给人家分了，给我分走了，我改了名人。我这边想要了，人家种菜了，分给人家种菜了。我这现在俺没地方盖屋，俺这老三辈子，俺孙子都没地方住。
0: 什么意思？是您的宅基地被别人占用了吗？
1: 啊、嗯，是的，别人他盖了屋了，他屋都塌了倒了，他都种菜了，他种。
0: 之前是谁在使用这个宅基地？
1: 是俺那个邻居啊，他说是干部分给他的。
0: 不是，你这个是宅基地，以前是属于谁？
1: 以前就是俺的呀。

0: 那你为什么让他去在这块地上去进行建房呢？
1: 俺没在家，俺没在家，他刚分了走了。
0: 没在家，您是多少年没回来过了，还是怎么回事？
1: 20年，20年还多嘞。
0: 20多年没回来了是吧？
1: 是的。
0: 但是他分这个宅基地以前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确权登记吗？
1: 什么地？
0: 就是以前您这个宅基地有没有这个登记，或者说村里面有没有备案，能不能查到这个底单？
1: 他们应该俺是5间房，俺盖3间，俺那边2间连还在的户都多大，他叫户都给俺跑了。
0: 就是说他这个是你的邻居，然后您之前是这么大的这个地方没有用完，然后是旁边种的树，但是由于这么多年您没有在家，他把这个树给
1: 来给俺刨掉了，
0: 刨掉之后，然后他在这块地上，然后进行了建房。那您现在去找他，他承认吗？
1: 他说是人分给他的，他承认，他说
0: 谁分给他的？是
1: 他说
0: 村委会，
1: 他说的是干部分给他的。
0: 那是哪个干部？是村委会的这个干部还是谁？是有人去承认这个事情吗？
1: 村来的干部，是他说是在你们给这个在黄伟俩分给他的。
0: 就是他俩承认吗？
1: 他不承认。
0: 他俩说意思就是没有这个地还是属于您，没有分给他是吧？这个地的这个权属现在有没有理清楚？您说这个地是你的，然后他说是村里面分给他的，但是村里面怎么说？对，
1: 村长说的。
0: 村里面怎么说？
1: 村里面说这我没有了，分就俺要。我说的你管规划，你分给他。
0: 就是村里面，就是他说这个没有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地是应该属于谁？村里面有没有给出定性？
1: 俺摊分的一份。俺摊分的一份他不给俺了，他现在我找这个干部，我这一份吧，这个干部也他也占着了，他在我这钱都占着了，这一家子呢，我的5间房，他在这个半个西半个占着的，这个干部，
0: 您是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1: 是为闸北，北闸北。
0: 贵阳县闸北镇，然后哪具体是哪个村呢？
1: 天津宾馆。
0: 就是您是最近刚回来是吧？
1: 回来俺这一个旧屋俺拔掉，俺没有地方住了，这回来了俺盖好这一份屋。
0: 现在就是您的诉求，就是想把这个地给找回来，宅基地给找回来，然后现在上村里面去，村里面是怎么说的？是能不能解决这问题？你有没有去镇里面？
1: 村里面，那个我不是那一回，我给他吵起来了，他弄的，我给他吵起来，他就说的是人家干这些干部分给他的，分给他的，他就这不是我与他110，110是打了公安局来的了，我也不懂，公安局又叫这个派出所来人来的，派出所来呢，就给这个来了，俺就争吵呀。俺正巧他就说的这些话，他说的谁分给他的，谁分给他的，给派出所说，派出所的呢，就到这大队部，就说的叫这大队的给你处理，这样派出所的人安排的。
0: 后续村里面是怎么处理的呢？
1: 就处理他这个村里的事多，我找他几趟，他好像给，他说他都不知道，那都换几回干部了。你不知道，
0: 当然可以，应该可以调查呀。这个，比如说你们村里面一些老年人啊，或者说其他的邻居、四邻啊，他们应该是有一定这个印象，他们可以去采取这种走访调查的形式，或者说查阅一些以前的这个档案资料，应该是能查清楚的。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利津县政府反映一下。我们请利津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到时候与你们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一起去你们村里面实地的去调查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好吧？
1: 我再跟你说，那个这不是俺来的家了，俺就我，你叫我的家那负责俺弄走了，我就问他要，我说那你分给他，你得俺的一份，你得给我给俺呀，他说的。他分了在这个给我一份，我的是外边，这个是这么装，是这个屋子这在庄中心，他这给我的呢是那个俺这靠河头，就那来管我分，你弄你没在家你说啥呢？没在家咱这个。 人他又不会做不讲理的事，问了药了他也凉了，他也凉干了，是拔扁草的喝，再喝的药，挨着喝，挨着喝那个鱼汤，挨着鱼汤，他这半年俺没在家呢，他又都他还是这一家子，就这个占俺的地上嘞，他分了他的了，他又他来种了，他这边他也种了，他这树也卖了，他这俺那边的树他给俺卖了，他那边的树他也卖了，这来源俺没在家，你卖你卖。
0: 行，那这样，因为您这个事情可能就是由于你们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了。然后这个另外中间他在占用这个地的时候，或者说去卖您的树的时候，您都不知情，这个时间比较长，然后所以说处理起来可能稍微有点麻烦。我们这样，我们下线之后呢，请利阴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实地的调查一下，到时候看具体什么原因，到时候再帮您解决这问题，好吧？
1: 好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1: 我这我心里亏的呀，我整天也我心里难过。你看俺的这地上，那富人给俺卖了，俺的这个你俺占了，你不给俺了。你西半个的，你再去干占了。俺前边的俺够两栋呀，前边的。
0: 这样，这位女士，由于我们这个线上时间有限，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具体的这过程，我们就先不聊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也说不太清楚，我们到时候请利阴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到时候跟您对接，他们会详细的了解情况之后，
1: 谢谢
0: 会给您解决问题。
1: 谢谢，给俺处理。再讲俺这是您这是政府是当讲理的地方，是处理公平的地方。
0: 如果说后续
1: 别人贬得太狠了。
0: 如果说后续没有处理好，或者说对处理结果不满意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这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是这样的，我这手机号就是被封停了。
0: 什么原因呢？
2: 原因是我那个号是小号，然后俺闺女用一个，俺儿用一个。然后俺妈的手机号呢，也是我的身份证给他办的。然后俺闺女是10岁的左右一个小孩吧，然后他好像是被人家网上的人给骗了，发了一个信息啥的，然后说的他的手机有风险，然后直接给他封控了。他先封控的是他的，到一个星期以后，然后俺儿的手机也被封控了，俺妈的手机也被封控了。然后现在只有我这一个手机号能用。然后我去营业厅说的，至少得封控半年。
0: 就是可能涉嫌电信网络诈骗，对吧？
2: 对。
0: 这个是怎么回事？是自己操作的还是？
2: 我这里边情况我不太清楚呀，因为小孩用的。我等我发现的时候，他的手机已经被封控了。他都跟我说，他说妈妈，我的手机不能用了，好像被封控了。然后我去营业厅才去查的，我才知道。
0: 营业厅的意思是这个手机号是暂时不能用了，对吧？
2: 全部封停了，3个手机号全部封停完了。我都在想，他一个手机号有问题，为啥要封那两个？我说那两个不能解封，那两个也不能解封。
0: 那两个是不是也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的这个相关
2: 问题？没有呀，没有。俺儿的手机他一直在学校带着，然后俺妈的手机他在乡里边，他也不会发那些东西，就是。这些手机号都是我的身份证。
0: 那您的这个疑问有没有向，营业厅去提出呢？
2: 提出了呀，他说的，那个，说我说俺闺女那个润那个手机号，他说的，意思就是不确定是小孩用的。我说他那就是小孩用的呀，你可以去查呀。大人咋可能就是说，去发信息干啥的不去核实呢？那小孩才会容易的被骗呀。而你封控那一个都行了，你为啥还要封控那两个呢？反正那现在解封不了，他都这样跟我说，解封不了。
0: 是哪个营业厅？
2: 中国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移动是吧？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移动公司反映一下，看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看后续他们怎么回复，有最新结果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
2: 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博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样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支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小孩在上小学可以享受哪些资助政策。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那么实施两免学杂费、教科书费、义补和营养改善计划立新县。免除学杂费，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学杂费，小学呢是每生每年650元，初中每生每年850元，特殊教育每生每年6000元，由学生所在的学校按学期在开学报到的时候呢直接免除。免除课本费，对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小学每生每年90元，初中每生每年180元，由学生所在的学校按学期在开学报到时直接免除。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寄宿生生活补助，小学每生每年1250元，特殊教育每生每年1500元，初中每生每年1500元，非寄宿生发放一半，按学期打卡发放。另外，在我市立新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施营养改善计划，标准为每生每天5元，学生全年在校时间按200天计算。接下来关注一位任先生反映，说自己家住蒋门楼，自来水户名需要改名字过户，因为很多年了找不到对方，一直办不了，想问一下该怎么办。我们来关注市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市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呢已经与任先生进行了联系，主动询问其具体办理需求及历史办理详情，并告知办理该业务所需的完整材料。经沟通，任先生表示申请办理该业务未通过，工作人员核实申请材料之后并告知用户需补充的材料。2026年的6月17号下午，用户已按要求向市自来水公司提交全部补充申请材料，经审核材料齐全，符合办理条件，工作人员于当日下午完成全部的办理工作。好，接下来关注一位侯先生反映，自己是五保户一级盲残，每个月加上失能护理补贴能领到1500多元，去年已经年满60周岁了，开始领养老金了，每个月200块钱，想问一下为什么每个月还是收到1500多元，请帮忙查询一下。我们来关注市民政局给出的回复。侯先生系分散半失能特困供养人员，此前享受分散全失能，生活费是938元，护理补贴655元，合计1593元。2025年12月份，因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结构为分散半失能，待遇随之调整，生活费938元，护理补贴374元，合计1312元，故来电人领取养老金之后还是1500多元。2026年6月25号经电话回访，6月份为其安排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经过耐心细致的这个政策讲解，那么侯先生呢本人也表示理解。好，接下来关注一位陈女士咨询，水费的阶梯水价是怎么收费的。我们来关注市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和安徽省卫价局、省财政厅、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及调整污水处理费标准，那么调整之后，我市城区各类水价的标准，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以户为单位，年用水总量0至152吨为第一阶梯，水价是每吨2.55元；153至240吨为第二阶梯，水价呢是每吨3.25元；超过240吨为第三阶梯，水价呢是每吨5.75元。非居民用水包括行政事业用水和工业用水，那么每吨呢是3.5元；特殊行业用水到户水价呢是每吨7.9元。

再来关注，有听众反映绿地明月台小区水压特别低，请调查解决。那么我们的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该小区北门一处进水阀门存在未完全开启的情况，工作人员随后将该阀门完全打开，并在用户所在楼栋的水表处进行压力测试，经检测压力已恢复至正常范围，用户供水问题已得到解决。再来关注，陈女士反映自己居住在风水园和花苑小区，那么小区长期执行六楼及以上才收取二次供水加压费，五楼及以下不收取加压费，近期物业突然调整为五楼，含五楼就开始收取加压费，对此表示疑问，请调查处理。我们的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该小区改造前六层及以上楼房为二次加压供水，因用水高峰时段低层住户水压不足，为保障小区居民正常用水，2022年利用专项债券资金实施老旧小区供水改造设施改造，对该小区供水管网进行改造，改造完成之后，小区供水加压范围重新划定，四层及以上住户纳入二层加压供水范围，因该户居住在五层，按照改造后的供水划分标准属于二次加压供水区域，那么已经向用户进行了解释。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联通公司，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到没有，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柔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 好嘞，奶奶，给你。
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过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打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12: 新农村
3: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秦风旭、汪继红与徽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孔庆龙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0: 谯城区高标准建成侨科创谷人工智能产业园，以专业化赛体、全链条服务，集聚优质科创企业，激活谯城先制生产力。
5: 2026年安徽高考分数线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6月24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风玉、市长汪继红与徽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孔庆龙一行举行工作会谈，贯彻落实全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交流深化合作事宜。秦风玉向徽商银行长期以来给予亳州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亳州市正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聚力建设466号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动城乡现代化进程，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品质，希望在金融服务、项目投资、城乡建设等方面拓展双方合作，助力亳州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孔庆龙表示，亳州资源禀赋优越，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环境优良，将继续聚焦亳州所需，发挥徽商银行所长，优化科技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为亳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金融力量。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市政府机关党组书记李磊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24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举办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知识专题讲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出席。讲座邀请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咏梅做专题辅导。王咏梅以精准适用法律规范、依法守护公平正义为题，围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结合民生领域真实案例与司法实践，对条文内涵、适用标准进行了细致解读，帮助与会人员更直观理解民事审判工作的法律依据与履职要求。针对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王咏梅系统介绍了法典编纂背景及各编核心内容，为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高质量开展法规清理审议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会议强调，民法典与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举措，为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要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将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履职实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笠、连宝军、刘兴德出席会议。
0: 6月25号上午，亳州市首届建筑产业链供需对接大会暨2026年建筑业发展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参加会议并讲话。会上为亳州建筑产业发展联合会进行授牌，宣布全市建筑产业装配式装修互联网平台正式上线，并举行了多轮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特别邀请专家做专题授课，研判亳州建筑业经济形势，讲授行业未来发展趋势，为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本次大会以搭建合作桥梁、共筑产业发展为主题，旨在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运作等方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深化全产业链协同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大会同步设置五大展区，涵盖房地产营销、绿色新型建材、建筑施工企业、建筑业服务企业等全产业链。亳州城镇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淑华：
2: 对接大会汇聚了全市优质建材上下游企业，实现了足不出市就能一站式选品、一站式洽谈合作。后续我们将优先采购本地优质建材，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全市建筑行业企业携手共进。
0: 亳州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维长：
3: 供需对接会有效打通供需信息壁垒，亳州交建公司将强抓本次对接机遇，主动对接各类项目建设单位，同时推动本土建材就地就近利用，完善建筑产业链配套，助力全市建筑集群发展。
0: 亳州建筑产业发展联合会秘书长白世峰：
4: 聚焦我们行业协同、资源整合和标准引领，重点搭建政企沟通的桥梁，提供技术咨询与人才培训服务，推动整个建筑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充分发挥会员的协同效应，依托新上线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借力数字化手段，推动我市的建筑产业做大做强。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1: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抢抓人工智能与低空经济发展风口，桥城区高标准建成桥科创谷人工智能产业园，以专业化载体、全链条服务，集聚优质科创企业，激活桥城先制生产力。走进桥城区人工智能科创产业园桥科创谷，现代化产业楼宇错落排布，园区内配套政务服务、办公展示、人才公寓等多元功能空间一应俱全。安徽领雁航空有限公司作为园区低空经济赛道代表性入驻企业，目前正在进行室内装修，即将落地投产。公司总经理助理吴越：
6: 我们公司在亳州的四大产线是无人机智能植保机、无人机芯片、无人机反制设备以及无人机智能机库。
1: 良好的产业生态与区位配套是领雁航空选择落户桥科创谷的重要原因。园区以人工智能产业为核心定位，汇聚各类科创市场主体，为企业长期经营发展提供了优质沃土。吴越：
6: 这边作为一个科技园区嘛，然后非常适合我们企业发展，包括后续有引进的科技园区，我们也方便进行交流。
1: 企业安心发展的背后是园区运营方全方位精细化的落地保障服务。桥城产投公司统筹园区招商与运营工作，精准匹配不同企业发展需求，不断完善园区软硬配套，吸引多领域优质科创项目持续汇聚。园区运营管理负责人葛明威：
7: 目前园区已签约入驻企业8家，覆盖低空经济、新材料、智能制造以及数字服务等产业类型，另有4家意向企业洽谈中，布局医疗器械、无人机装备、智能制造等业态，科创产业聚集效果比较明显。另外，我们产招公司为了方便更多来桥投资企业，设立了人才公寓、食堂、花茶养生角等多种便企措施。
1: 桥科创谷产业园是桥城区委区政府立足人工智能发展机遇重点打造的专业化科创平台。园区坐落于亳州市经开区核心区域，总占地42亩，总建筑面积约3.4万平方米，也是全市独有的人工智能加主题产业集聚区。桥城区科技局副局长王硕：
8: 桥城区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园是皖北地区首个以人工智能加为核心驱动力的产业集聚区。园区以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生态服务为全链条发展模式，围绕我区主导产业招引人工智能应用及低空经济等类型科技企业，致力将其打造成长三角区域产业智能化升级标杆。
1: 桥科创谷的蓬勃发展是桥城区多年深耕科技创新、培育创新主体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全区持续加码创新载体，扶持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家底持续夯实，多项科创指标领跑全市。王硕：
8: 十四五期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达98家，科技中企业达376家，均位居全市首位。建成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5家，其中包括省产业创新研院、省重点实验室等，并包揽全市全部8项省级科技进步奖。区委区政府聚力打造的桥科创谷产业园创新生态加速集聚。
1: 2026年，桥城区聚焦人工智能加中医药赛道，着力培育新智生产力，围绕省级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申报工作，推荐楚王、和记堂、亚珠金刚石3家企业参与申报，其中楚王机械成功获批，成为全市唯一入选项目，预计可争取省级财政奖补资金194.4万元。
0: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母爱无声，坚守有声。在桥城区赵桥乡双楼村，77岁的李桂兰用瘦弱肩膀扛起命运的重担。两个儿子先天智障，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丈夫又意外离世，数十年不离不弃，她以凡人之躯守护着两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清晨6点，77岁的李桂兰已经忙碌起来，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他仍在照料两名无自理能力的智障儿子，三餐喂饭、穿衣洗漱，家中大小琐事全靠他一人支撑。李桂兰：
9: 现在我屋里在山区照顾人高，真好，我心里高兴。你要是不想这，我都不想活。
0: 日子再苦， 母爱从未缺位。几十年来，李桂兰像照顾孩童一般，悉心照料两个儿子的生活起居。李桂兰，
10: 都是你做给他做着吃，做着喝的呢，你。
9: 我还端着他吃嘞，有的该记着我给他搁这肉包饺子，我都问了你吃啥，我给你整点。
0: 两个儿子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全部需要母亲全程照料。爱心人士送来的衣物堆满衣柜，老人舍不得丢弃，只为自己百年之后儿子仍有衣无御寒。李桂兰，
9: 哥那的鞋啥的都穿不完，
10: 嗯，
9: 衣裳你给他穿新，你不管不管哪个不管这个，我说这哪个柜子的都是衣裳，对人给的我不舍得摆，都我死了他光知道穿呀。
0: 人前坚强感恩，人后深夜落泪。身为母亲，李桂兰却从未想过放弃。李桂兰，
9: 你给他搬了，你这个生出来了，你我人儿再好，可对我啥关系啊？就好就好，人家待我好，我这生下你不照顾他咋呢？我啥我照顾这不死了我都算我照顾到头了，咋弄？他再啥事我是心疼的慌了。
0: 点滴爱心汇聚暖流，社会各界也用善意温暖着这个苦难的家庭。李桂兰，
9: 看爱心的给你买的衣裳，
10: 嗯，
9: 可高兴，
10: 嗯，
9: 要不能啦，可高兴，
10: 嗯，
9: 你敷呀，他不会敷，可好，
10: 嗯，
9: 你穿吧。
0: 母爱撑起小家，政策守护希望。针对李桂兰一家的特殊困境，双楼村落实一对一干部包保、叠加低保、危房改造、家庭医生签约等多项帮扶政策，全方位保障母子三人基本生活。双楼村党委书记梁浩东，
11: 也是照顾两个智障的这个小孩呢，确实付出很多，也是我们村这个孝老爱亲的典型啊！以后我们村呢会持续做好住房帮扶工作，尽量减少老人的负担。
0: 大爱无声，母爱无言。77岁老人李桂兰以一生坚守对抗命运磨难，以凡人身躯扛起家庭重担，个人母爱坚守，基层民生兜底，社会爱心相助，三方温情汇聚，照亮困境家庭前行之路。平凡人有不平凡的大爱，这份坚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致敬。
1: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夏季是电动车火灾的高发期，近日在亳州市区接连发生两起电动车火灾事故，消防部门紧急提醒楼道停放电动车隐患大。6月11号，桥城区亳州运小区内一辆电动自行车突发自燃，火势迅速蔓延，接到报警后消防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展开紧急救援，所幸处置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6月14号，世纪花园小区某栋楼22楼也发生一起电动车起火事故，现场浓烟滚滚，消防人员紧急到场救援。明火扑灭后，消防员在逐层排查时发现21楼楼道内仍停放着电动车，楼上刚刚经历一场火灾，楼下依然隐患未除，这一幕让现场消防员深感忧虑。
12: 一定不要往那个楼上推了，万一发生火灾就跟今天那样，
13: 好，
12: 都以后你跑都不好
13: 跑。好，
12: 以后不要再推了啊，记住啊。
13: 好。
1: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根据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拒不改正的，对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高层建筑楼道是紧急情况下的生命通道，一旦电动车在楼道内起火，产生的有毒浓烟将迅速封堵逃生路线，严重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安全。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韶华路消防站副站长宋富强，
14: 消防在此郑重提醒各位市民，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楼道电梯上楼，禁止四拉非线充电，请前往专用充电棚规范充电，充电时长不超8小时，充满及时断电，不私自改装电路，电池鼓包线路破损立即更换，楼道是生命通道，切莫心存侥幸，一人违规全楼遭殃，发现火灾隐患可拨打12345举报。
1: 两起火灾再次敲响警钟，请广大市民切勿心存侥幸，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指定区域， 不在楼道内停放或充电，共同守护生命通道的畅通与安全。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6月25号，经省招委会议审议批准，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普通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490分，物理科目组合451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200分，物理科目组合200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科目组合522分，物理科目组合514分，适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军事院校等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
1: 市教育局、市人社局联合发布公告，亳州高新区和市直学校公开招聘127名在编教师，学历年龄本科及以上英往届毕业生，38周岁以下，退役军人，年龄放宽2年，证书要求要有对应教师资格证，7月31号前能拿证的，凭教资合格证明、普通话证书可先报名。限制人群：在读非应届生、现役军人、有刑事处罚、性侵违法记录、在编未满最低服务年限等人员不能报考，全部在亳州市教育局官网上报名。报名时间6月26号8点至7月2号18点，资格审核7月3号12点截止，没通过能改报岗位。岗位报考人数不足2:1，会缩减或取消。岗位被取消的考生7月4号可改报其他岗位。
0: 近年来，我市通过资金共管模式赋能市本级集中建设项目，已在12个市本级集中建设项目实施资金共管模式，累计纳入监管资金18.24亿元，已精准拨付资金14.86亿元。资金共管模式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及可能涉及的其他相关方共同设立资金共管账户，根据工程预算和进度计划制定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包括支付节点、金额及用途等。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市全面推行专户管理、协议共管、逐级审核机制，推动资金直达分包班组、小微企业等末端主体。实施资金共管后，因总包单位缓拨、截留、挪用等引发的各类纠纷隐患降幅达90%以上。
1: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安徽分赛已进入报名阶段，参赛报名和参赛项目提交截止日期为7月中旬。大赛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设置工业制造、现代农业、物流与商贸流通等15个行业赛道，以及一个数据基础设施专业赛道、一个数据产权创新赛道。此次我市承办的数据要素城中医药赛道共设有6个赛题，分别为中医药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数字赋能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数字赋能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数字赋能中医药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播、数字赋能中医药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数字赋能中医药治理能力提升。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秦丰玉、汪继红与汇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孔庆龙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0: 桥政区高标准建成桥科创谷人工智能产业园，以专业化载体、全链条服务，集聚优质科创企业，激活桥城新智生产力。
1: 2026年安徽高考分数线公布。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谢谢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从水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为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

0: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

0: 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1: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2: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现在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1: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3: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1: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4: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十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十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1: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5: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1: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6: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保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7: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8: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9: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乡邻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8: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秘密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9: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8: 茶馆里茶凉的序化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9: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8: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0: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8: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1: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8: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1: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出版的事儿。
8: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2: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8: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1: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7: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7: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0: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4: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7: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7: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安徽以双招双引为抓手，创新服务模式，强化要素支撑，实现人才成长、项目落地和产业升级良性循环。
1: 王钦县在全省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推进会暨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动员会上强调，保持战略敏捷，强化应用引领，奋力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
0: 以文塑铝，以铝张文，完美宝藏小城以差异化 IP 破题，推动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第36个全国土地日，我省各地广泛开展主题宣传，引导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0: 安徽省2026年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昨天公布。
1: 夏粮收购工作进入高峰期，我省各地优化服务，科学收储，让农民卖上舒心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科研尖兵变身创业先锋，技术成果转化为产业动能，这背后离不开精准高效的招才引智举措与全链条的服务保障。眼下，安徽正以双招双引为抓手，创新服务模式，强化要素支撑，实现人才成长、项目落地和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安徽台报道，
2: 这段时间在肥西 G60 生物医药产业园内首批入驻的安徽合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梁文柱博士正带领团队全速推进阿尔兹海默症等慢性病创新药物研发，推动科技成果从纸上走向线上。安徽合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博士梁文柱：
3: 技术到中试到产品端就无缝的对接，利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资源赋能我们的新药研发，加快了我们的产品上市的效率。我们目前是在研的项目是5个1.1例的创新药。
2: 为精准招引像梁文柱这样的顶尖人才团队落地创业，肥西 G60 生物医药产业园成立了中科安徽 G60 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创新采用基金加载体加招商模式，全周期全流程孵化培育优质科创企业，目前已成功吸引20多家企业入驻扎根发展。这段时间，园区重点孵化的安徽中科九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聚焦智慧健康、特殊膳食等新兴产业赛道加速布局。安徽中科九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赵旭东：
4: 我们也是借助了中科安徽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已经拿到了安徽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这个荣誉。2026年到2027年呢，实现2000万的产值。
2: 事实上，在园区聚人才、平台聚人才的同时，安徽各地还立足安徽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的发展机遇，顺势而为，精准施策，将招才引智与本地产业布局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发展与人才集聚同频共振。这两天，位于天长市的普利斯特测控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穆恒带领团队一起加紧研发新一代 AI 智能传感器，从项目立项、技术转化到产品拓展，搭上当地智能传感产业集群发展快车。目前他们拥有的40多项专利已经全部实现了转化应用。普利斯特测控技术天长有限公司总经理穆恒：
5: 完善的上下游配套、贴心的人才服务是我们创新发展的坚实后盾。我们将继续扎根天长，带动更多高端人才投身天长仪器仪表产业的发展。
2: 眼下，安徽在双招双引中精准发力，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招才引智模式，从场景应用、要素保障等方面不断完善支持政策，持续加大了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经营主体培育力度。近日，全省首个地级市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在芜湖上线，平台涵盖数据资源汇集、数据治理加工等全功能模块，借助庞大的算力底座，可以一站式为相关领域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支撑服务。芜湖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数据运营部副部长唐琦：
6: 面向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运输、工业制造4个战略性领域，招募首批30新家赛道合伙人， 构建良性循环的数据运营生态，
2: 让越来越多的科研技术员在安徽找到创新创业的沃土，让更多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迈向生产线。在一系列精准举措助力下，截至目前，全省科技成果转化交易额已突破1640亿元。通过赋权职务科技成果成立或入股科技型企业市值超过120亿元。2025年以来，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超7200家，高新技术企业3200家。
1: 安徽台消息，6月25号，全省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推进会，即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动员会在合肥召开，省长王金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奋力推动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走在全国前列。副省长张曙光、李忠出席，副省长任清华主持。会上，有关专家做辅导报告，省有关部门、市、企业做交流发言。王金县指出，全省上下要在思想认知上持续跟进升维，保持战略敏捷和果敢坚定，把比较优势发挥到极致，给足压强、断长补短，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王金县强调，要以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为牵引，在科学智能上抢占高地，构建差异化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全链条深度融合，拓展重点行业高价值应用场景，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企业和科技服务业，筑牢自主可控的数字底座，掌握人工智能安全主动权。要找准脑机接口产业主攻方向和突破重点，深化医科产融合，外引内育，壮大创新主体，引导创新要素集聚、产业集群发展。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产业发展，注重因地制宜，打造一流生态，保持专业专注，优化服务供给，像家庭培养孩子一样培育产业，一代一代去呵护成长，努力实现产业接续发展，生生不息。会前，部分参会人员调研了智能科学家物质创制平台、省人工智能产业先导区等。
0: 自今年一月和四月，安徽省先后发布两批共21个完美宝藏小城以来，这些小城正以差异化 IP 破题，在奔现游慢生活的先锋上下，探索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安徽台报道。
7: 在歙县徽州古城，全国首部徽文化古装悬疑剧《天下徽州》现在已成为景区标志性的文旅项目，游客跟随剧情一步观演，仿佛步入明代徽州历史画卷，游客无疑。
8: 我觉得这一场剧节奏很紧凑，巧妙地把一些徽州的历史故事以及徽州的非遗特色融入到了剧情之中，演员会下场互动，我觉得体验感很好。
7: 作为首批安徽省完美宝藏小城，歙县深耕本土徽文化内核，创新推出非遗加融合发展路径，盘活鱼灯、徽墨、歙砚等优质传统文化资源，借力文创研发、沉浸式实景体验等新业态，实现全民热度出圈。今年一至五月，歙县累计接待游客873.29万人次，同比增长12.38%，旅游综合总收入达95.14亿元，同比增长14.45%。黄山市歙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洪宇浩。
9: 继续以徽文化活化利用为牵引，打造白加黑全时段体验，联动古城和乡村，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多业态融合，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
7: 深挖地域文化基因，系统提炼核心 IP， 让完美宝藏小城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标识，避免了千城一面。临泉县以杂技非遗为核心，构建旅游加杂技加研学加文创全链条业态，打造一座会戏法的小城。截至目前，全县接待游客490万，旅游综合收入28.2亿元，吸引周边游客超60万人次，同比增速165%。泾县以人类非遗宣纸为核心，形成宣纸上的山水画卷独特标识，文旅消费同比增长超30%，线上话题曝光量增加2000多万次。 坐拥楚文化、古城遗存、节气农耕、非遗民俗四大特色文旅资源的受限，实现从单点文物古迹向全域文化浏览区转型。一至五月份，旅游综合收入增长15%。游客王静平。
10: 就冲着这座宝藏小城的千年文化底蕴来的，既能通过 AI 互动读懂楚文物故事，又能在24节气馆感受本土农耕文脉，有趣又长知识。
7: 当前旅游业正从景区观光游向休闲度假康养游深刻转型，不少完美宝藏小城也紧紧抓住了这一新风口，激活一城山水。石台县深耕康养圣地，西享石台品牌，大力发展疗愈经济。肥西县着力培育紫蓬山民宿区域性品牌，如今已形成集群发展、业态丰富的良好格局。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霍山县生态环境优良，拥有丰富的中医药资源。这段时间，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地前来探访霍山石斛灵芝的生长环境。游客金卫青：
11: 我们住宿了2天了，感觉特别舒服，一边看风景，一边还能了解中医药文化，真的太适合来这里休闲康养、静心养生了。
7: 陆安市霍山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熊纯粹：
12: 紧扣完美宝藏小城建设，聚焦红绿融合康养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着力构建全域联动、全景覆盖、全季可游、全时体验、全龄共享的全域旅游体系。
7: 依托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一大批小城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旅加百业深度融合。庐江县积极打造特色赛事文旅 IP， 相继举办村周赛、户外徒步大会、民俗巡游等活动，同时依托全国首家乡村艺术影院开展系列影展活动，不断丰富文旅体验场景。春节以来，全县接待游客超7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55亿元，同比增长均超12%。全椒县以正月十六走太平 IP 为抓手，以锦绣太平沉浸式实景演绎为核心，全力打造跟着演绎去旅行、跟着研学去旅行等文旅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能。一至五月份，全县接待游客约307.5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26.5亿元。遂溪县通过盘活闲置街巷院落，引入特色文旅业态，完善游览配套设施，让老街区从保护性留存转向活态化运营。游客王凡：
13: 烟火气息也十足，体验感非常好，我也会推荐身边的好朋友过来打卡。
7: 淮北市遂溪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西凤：
14: 大力推进文旅加非遗、文旅加研学、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把古城风貌、运河文化、红色资源和特色美食串珠成链。
7: 今年春节假期，首批11座宝藏小城累计接待游客1357.43万人次，旅游花费102.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5%和28.2%，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一批小城正从网红向长红跨越。截至目前，完美宝藏小城相关内容全网总阅读量突破105亿次，一座座宝藏小城正以小而美的独特魅力，让县域文旅从一线火爆走向全域联动，把金字招牌变成拉动消费、带富一方的幸福产业。
1: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安徽主场宣传活动在合肥市洛岗公园举行。本场活动涵盖了耕地保护、存量土地盘活、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不动产登记和地质科普等5个方面的内容，请听报道。
15: 在活动现场，记者了解到，这里不仅集中展示了安徽在耕地保护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等方面的典型案例，还同步开展了法律法规和政策知识科普，为群众答疑解惑。合肥市民徐文婷：
16: 我们每个人都是土地的受益者，那当然也要做土地的守护者，要以实际行动来践行依法依规和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
15: 紧扣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马鞍山、芜湖、宿州、蚌埠等地也结合实际，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走进社区、学校，广泛宣传土地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推动保护耕地和节约用地观念深入人心。马鞍山市当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宋明明：
17: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重点围绕农村宅基地、不动产登记、农田耕地保护等内容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解答群众的一些疑惑，进一步去提高大家珍惜土地的这个意识。
15: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安徽各地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严守耕地红线。芜湖市繁昌区通过恢复耕地、落实占补平衡、实施增减挂钩项目复垦等，实现粮食种植面积稳中有升。在安庆市望江县，当地针对废弃坑塘、零散撂荒地、低效闲置地块分类施策，加大耕地找回力度。2025年，全县共恢复耕地1900亩。安庆市望江县长岭镇赤湖村种粮大户陈家才：
18: 政府嘛，把这个废弃的坑塘改成了良田，一下子多出了50多亩，水电路都通。我种的是单机稻，一年下来差不多增加了3万块钱收入。
15: 安庆市望江县长岭镇资规中心业务股副股长杨有根：
19: 持续深挖下区闲置土地潜力，推进前域土地综合整治，常态化开展耕地找回专项行动，持续扩大优质耕地规模，以四季行动保障区域粮食安全。
15: 截至2025年底，全省耕地面积达到8427.22万亩，连续5年实现净增加，连续26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陈峰：
20: 严格按照量治并重、严格执法、系统推进永续利用的要求，落实长牙齿的保护硬措施，我们将编制实施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的专项规划，合理的优化农用地布局，以高水平的保护来促进高质量的发展。
0: 安徽台消息，昨天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了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年高招普通类本科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490分，物理科目组合451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科目组合522分，物理科目组合514分。高职专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及物理科目组合均为200分，艺术类本科各类别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分别为490分、368分、343分、245分，物理科目组合分别为451分、338分、316分、226分。体育类本科历史科目组合319分，物理科目组合293分。6月29号到7月28号为各批次志愿填报时间。从6月25号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热线电话接听时间将延长到晚上10点。省教育厅将继续组织开展网上咨询周和在线咨询答疑活动，其中本科院校网上咨询周时间为6月24号到7月6号，专科院校网上咨询周时间为7月7号到7月17号，每日咨询时间段为9点到18点。高校线上咨询活动已全面展开，请考生家长及时关注目标高校的官方网络平台上发布的招生政策信息。
1: 眼下夏粮收购工作进入高峰期，安徽各地备足仓农资金，优化服务流程，让农民卖上明白粮、放心粮、舒心粮。安徽台综合报道。
7: 一大早，滁州南桥区黄泥岗镇唐庄村种粮大户朱帅就将自家地里打上来的一车小麦送到邻近的国有粮库，智能签样、检验、过磅、卸粮入库等等一气呵成，当天就拿到了售粮款。朱帅：
21: 今年我们种了500多亩小麦，小麦总产在50万斤以上，按照今年1块2毛2的价格，毛收入在60万元。好政策，好服务，卖粮有底气，种粮有奔头。
7: 在阜阳市阜南县朱寨镇粮食收储点，满载小麦的卡车排起了长队。 种粮大户朱少虎今年种植的600多亩优质小麦喜获丰收，他选择第一时间全部出售。朱少虎：
3: 关键小麦收了之后，就是搁家里储存一段时间。现在呢，这个不需要储存了，直接拿来就卖了。过了半年就管直接打款，既省时又省力。
7: 阜南县今年夏粮丰产丰收，中储粮直属库、国有粮企、面粉加工企业等多元主体同步敞开收购，同时烘干仓储全覆盖，数字化快结算，充足专项资金托底，多重利好叠加，让种粮大户主动摒弃了观望的老模式。阜南县阜淮粮食购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阳：
4: 今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大户全部即收即售，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去转账。
7: 让农民卖上明白粮、舒心粮的背后，是安徽各地对夏粮收购的周密部署，做到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目前各类粮食收购主体运转有序，收购进度稳步提升。蚌埠市固镇县金桥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硕：
22: 今年我们早部署、早行动，对全部空仓进行了清扫消毒和通风，准备了3.5万吨有效仓容。收购期间我们始终坚持优质优价、公平收购，农户可以随到随卖，现款结算。
7: 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储备管理科科长王永红。

受伤。经过认定，小美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知行车没有责任。那么小美应该对大量的损失承担怎样的赔偿责任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00

0: 责任。
1: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加强防范，警惕骗局。
2: 放学后，李老师到小丽家做家访。
3: 小丽妈妈，孩子今天在学校蔫蔫的，好像有些事呢。
4: 哎，可能是看我们两口子为钱吵架，他担心了。
3: 家里有困难？
5: 不不，是一个我好久没联系的同学王芳突然跟我借钱。
4: 可这王芳从不接电话，就发短信，哪有这样的？
5: 可他知道我名字，而且我确实有同学叫王芳啊。
4: 那你就信啊？
2: 李老师听着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儿。
3: 小丽爸爸，您还是再核实一下王芳的近况吧。
5: 哎，也对呀、啊。喂喂，老李啊，你知道咱们老同学王芳最近怎么样啊？
6: 啊，不赖呢，生意还做得不错。
5: 哦，好，看来是我上当了，还好我还没转账。
3: 您肯定是泄露了个人信息，以后要当心啊。
7: 加强自我防范意识，警惕不法分子骗局。
1: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是联通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复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联通业务咨询、办理、手机号码、宽带网络质量、资费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8: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8: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无依》。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森森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欢迎大家就有关于联通 5G 网络信号质量和联通宽带资费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 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航飞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罗贤武，欢迎罗总。
1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场部副享会桥城分公司李娜、客户服务部秦媛媛，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有一位李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在联通公司购买手机能享受国补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副经理。
13: 我们联通公司呢，目前是城区的自有营业厅，已经全面开通了这个上线了这个国补，针对个人的这个手机，就是用户选购的这个手机6000元以内的，可以享受至高是15%的一个国家补贴。
11: 最高减多少钱呢？
13: 最高的话是500块钱。
11: 好，是所有的营业厅都可以是吧？
13: 对，目前我们3线一区，28家实体营业厅都可以办理。
11: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4: 哎，你好。
11: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14: 就是感觉现在天天接的那个骚扰电话比较多，可有啥办法能防范吗？
11: 好，我们有请秦经理给您解释一下。
15: 你好，非常感谢您对联通公司的一个支持和关注。现在中国联通为了有效防范那个骚扰电话，推出了有反诈名片业务。然后这是一款公益的，就是免费服务。如果说来电号码被判定为就是疑似诈骗骚扰的，就是高频的一个骚扰电话，然后那个反诈名片啊，它会弹显提示，让您谨慎接听。然后这个也是就是不收取费用的，然后是一个公益的一个业务。
14: 这个咋办呢？这个
15: 如果说您需要办理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然后或者是到营业厅，还有拨打我们的10010客服热线，然后都是可以办理的。
14: 哦，好，免费的对吧？
15: 对，是不收取费用的。
14: 好，回来我问问，谢谢啊。
15: 不用客气。
11: 好，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有网友咨询的问题。说这个为什么联通降到2G就不能用了，上网不能用？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秦经理给大家解答一下。
15: 这个如果说这个用户的话呢，就是他可能是之前就使用我们的就是一些老的套餐，然后现在随着这个业务的发展，为了给用户提供更高更快然后更好的一些服务，然后二 G 的话呢就是逐步进行了一个退网，但这个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套餐的话呢就是可以根据用户使用的一个情况，然后给他变更合适的套餐。然后现在的就是无论是一些高价机还是一些就是价格比较优惠的一些就低的一些手机，它都是支持就是 5G 的一个功能，这样的话就是更换过之后用户可能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像网速更快，然后用

0: 用着也是更流畅。
1: 嗯，它这个二 G 降下来之后是影响正常的网速是吧？
0: 对，因为咱们现在就是都是四 G、五 G 的一个网络时代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二 G 肯定都是会退出，就是这个以前的一个网络会退出。嗯。
1: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我们与现场嘉宾进行沟通，来说一下您的这个疑问。到时候请嘉宾给您解释。另外，如果说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留给我们的场外导播，让我们的导播帮您记录，稍后向联通公司进行转办。下线之后呢，联通公司会安排专人跟您联系。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哎，就是正好，因为我用了联通，然后因为我现在这个东西也比较多，我文件啥啥的也很多，然后我上次好像路过俺小区的时候，好像正好听见他好像有个业务叫什么联通，现在也开始做那个云盘了，然后就想正好借这个机会看看了解一下。
1: 好，我们有请副经理给你解释一下。
3: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联通公司的这个业务的关注。联通云盘呢，可能就是符合您刚刚的一些业务需求。它是我们公司推出的，就是面向个人和这个家庭用户的一个数字资产的一个云上存储的一个产品。主要的功能呢，它有更大的这个存储空间。包括您在这个云盘上面上传下载文件啊，它都是这个免流不限速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云盘业务还提供了就是很多的这个AI 的这个功能，你比如说这个文字识别啊，或者是老照片修复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试卷去手写啊，这些功能它不仅能够就是满足用户的这个存储就是更多照片的这样一个包括视频文件的这样的一种需求，那么对于您日常的这个办公学习呢，也都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那么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就近的营业厅呢，带着您的身份证前去办理。
2: 哦，对，我之前上次听了，好像就是它这个上传跟下载是不是都不限速是吧？
3: 对，它是免流量不限速的。
2: 哦，还免流量不限速。
3: 对。
2: 哦，行，那这个是线上还是必须得去线下来？
3: 到营业厅，或者是您如果不方便的话，也可以下载一个我们中国联通的 APP， 在 APP 上呢也可以进行办理。
2: 哦，行，好，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是我吗？
1: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女士。
4: 哦，
1: 您的什么问题呢？
4: 就是想咨询一下，就现在这不是嘛暑假了嘛，咱出去玩，流量用的也多，就是烟子里边室内消费也太高了 ，Q 这种比较多嘞，一块室内那种流量嘛。
1: 短期用是吧？
4: 包餐啥的可以有吗？
1: 好，我们有请副经理给您解答一下。
3: 针对您刚刚说的这个需求呢，目前我们联通公司是提供了有大流量、大语音的这种，可以满足家庭用户使用需求的一些产品。目前我们推出的档位呢，就是里面包含的这个流量啊，有30G到500G 不等。包括语音分钟也是从500分钟到3000分钟不等的这个语音通话。这里面呢也是包含一条这个家庭宽带。并且我们在这个套餐里面呢，包括这个路由器、摄像头啊，包括这个千兆的家庭宽带啊，这个都是有的。套餐内容呢也是非常丰富，并且可以满足您一个人办理、全家都能使用的这样一个需求。具体的话，也可以带着身份证到我们营业厅呢进行，详细的一个咨询办理。
4: 哦，那里套餐的话，这个资费是多少钱呢？
3: 套餐的话也是从79的这个档位到599不等，也是要结合您整个家庭的一个通信的一个实际使用需求，您可以选择不同档位的套餐。
4: 嗯，是到营业厅里面问是吧？
3: 对，是的。
4: 哦，关，行，那我到时候有时间上营业厅问问吧，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接下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5: 是我吗？
1: 对，是您的电话。
5: 啊，我看人家的号码都管装摄像头，我想问一下，我想安个摄像头，看家里边监控该咋安装？
1: 好，有请李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6: 啊，你好，非常感谢您呢对我们联通业务的支持。现在呢，我们手机号码大多数呢都是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来办理，或者是可能相关的可以赠送一个摄像头。这样的话呢，你办理过之后，我们会安排专业的这个工程师上门把这个监控给你安装好，并且呢会跟你说怎么使用，包括呢这个也可以在手机上进行实时看家中的这个情况，还有这个支持这个回看这个功能。你可以呢到我们就近营业厅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5: 哦哦，那我晚会儿去营业厅看看去。
6: 嗯，好的，你记得带着身份证。
5: 好好。
6: 嗯，好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跟我们联系，谢谢你。
5: 好，
1: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耀斗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500G 怎么办理？500G 他说的应该是500G 的流量这个套餐怎么办理？那我们有请谁解答一下？有请副经理。
3: 这位用户刚刚说的这个500G， 我可能就是没有把具体的这个需求可能表达清楚。就是具体的话，或者是您可以。
1: 咱们有这个500G 流量的套餐吗？
3: 我们现在是刚刚介绍的，我们有一个这个大流量的套餐，就是30到500G。那么它对应的这个套餐档位呢是599的一个档位，就是根据用户的不同使用需求，可以选择不同档位的一个套餐。
1: 就是最高
3: 500G。对，是的。
1: 嗯，他说的应该是这个最高500G，这个是资费是多少？599。
3: 这个是599。
1: 嗯，是。有没有这个办理的这个什么条件，或者说？
3: 没有，只要全家消费可以达到这个599的这个档位的话，都可以带着身份证到我们的营业厅咨询办理。
1: 嗯，好的。如果说这位听众在收听节目的话，还有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我们与现场嘉宾进行沟通。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四号线上的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喂。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与四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请您稍微再耐心等待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是我的电话。
1: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哦，然后我就在网上，然后看到有一个套餐啊，叫啥，模仿卡，我想了解一下。
1: 好，我们有请李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6: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呢对我们联通公司业务的关注。这个联通魔方套餐呢也是我们新推出的一个产品。这个套餐呢主要是打破了我们传统固定的套餐模式，就是真正实现了比如说像我们用多少花多少，具体来说呢就是资费比较透明，按量计费，没有复杂的，不像那个779或到599这种套餐，没有固定的这种套餐档位。我们打电话呢就是固定的1毛钱1分钟，流量呢就是采用这个阶梯计价，你用的越多呢越便宜，最低呢可至1块钱1个G，并且可以灵活的这个自主的选择，可以定制一些我们需要的，比如说视频彩铃呀，或者是云盘等业务，都可以自己随时的添加，或者是每个月都能随时的调整，这个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呢到我们的各个营业厅，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联通 APP， 或者打我们的客服热线都可以进行办理。
7: 哦，这月租是贵
6: 的？月租不贵，我们是采用这个最低消费，就是一个月39块钱，就是39块钱呢全部都可以用来这个你上网呀或者打电话都可以的。
7: 管
6: 烟
7: 吗？
6: 你说什么没有听清？
7: 就是另一个收的烟囱的管对半吗？
6: 对，都可以。
7: 哦，果然知道了。
6: 好的，你要是到营业厅的话，就携带身份证过去办理。
7: 嗯，好，管。
6: 好的，好。
1: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刚刚那位反映联通信号不太好的这位网友又补充了一个问题，说用了十几年的套餐，现在呢让变换套餐，不同意流量就不能用了，以前二 G 还能用，自从让转套餐之后就不能用了，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新经理。
0: 这个非常感谢您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我们这个因为您说的这个不能用的这个情况呀，因为我们在线上是没有系统也没有办法来进行核实，下线之后呢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您，然后如果说就是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会安排我们的网络专业的人员上门去检测一下这个情况，根据核查的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再具体的进行解决。
1: 嗯，主要可能就是流量的问题，他说这个图片打个图片打不开。
0: 对，然后我们会根据他套餐还有他用的就是手机的一个情况，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核查。
1: 好，那这样，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希望您把这个电话号码留下来，要不然。

0: 然的话下线之后，我们到时候秦经理没有办法跟您联系，因为我们现在是网上网友留言的话后面找不到您，您可以把电话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直接现在我们的这个二号线和四号线是空闲的，551-1116、553-2371这两路电话您可以随时打进来，打进来之后与我们场外导播进行沟通，也可以请导播帮您切进直播间，我们直接与秦经理进行对话，或者说留下您的电话号码，下线之后跟您联系。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
0: 你好，周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上来今年不是找房证吗？我就想问咱那个有学生证的套餐吗？
0: 好，我们有请副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2: 针对学生呢，我们推出的有这个校园的这个沃派的一个产品，这个主要是针对校园的一个学生。我们也是考虑到可能用户这个在校的时间比较久，消费水平呢可能主要用于这些啊语音啊一些流量，所以我们推出的有这个学生专属的优惠这个套餐，每个月呢消费39块钱呢都就可以办理，它的主要的特点就是大流量，速率也比较快，校内校外呢都可以使用，是可以办理的。
1: 办的话，到民
2: 政
1: 管
2: 哪？您可以到当地的我们当地的联通营业厅，或者说您的孩子今年高考，看他进入我们哪所学校，是在我们本地上学还是到外地去上学？如果是本地上学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校内营业厅进行办理。如果说您是要就是出了咱们这个亳州，那么我们也是可以建议您使用一个我们的这个全国的，就刚刚介绍的这个79到99之间的这样一个全家的一个套餐。如果是针对孩子到外面去上学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使用家庭套餐更适合一些。
1: 这都是得给女学校来。
2: 对，是的。
0: 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 没有了。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3: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这里依然是为您直播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是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就有关于联通 5G 网络信号质量和联通宽带资费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呢？
1: 是我是吧？
0: 对，是您的电话。
1: 这样的，我申请那个联通宽带移机，然后也打了110010，也到营业厅去过，但是现在一直没有办理好。
0: 什么原因呢？
1: 他中间没有建那个检测没有宽带接口的东西来人来找我，后来加了一个联通的，应该是工作人员吧，他给我讲没有限位什么的。
0: 您具体是在哪个位置啊？
1: 在18里镇街上。
0: 好，我们有请秦经理给您解答一下。
2: 好，非常感谢您使用联通的业务。然后像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针对宽带的话呢，就是在城区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就100%都覆盖了。您说的这个乡镇里面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就是一些区域，然后具体的话呢，就是我们下线之后会联系您，然后核查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然后我们来督促进行办理一下。
1: 因为这个联通的接线盒就在我家门口，
2: 哦，
1: 在街道上的，这样的。
2: 好的。
1: 他不知道说什么急，没有见那个接线人检查一下，这样，所以想咨询您一下。
2: 嗯，好的，您不要着急。然后我们下线之后会了解一下详细情况，之后，就是来针对性的进行解决，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也非常抱歉，就是影响您使用了。
1: 谢谢您，谢谢您。
2: 不用客气。
1: 好，
0: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自己